五公里之间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八十四线往东7.8公里，在学甲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5: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6: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5: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4: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5: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6: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5: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7: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8: 随着风，随着泪，一个人好累，夜太黑，天太灰，风景都宿醉。
9: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在8:06。好，来在下雨天开车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注意哈。我到底讲几个特别？不知道，就是很多很多的特别哈。啊，打雷铁庆的丢了哈，加重哈，就是呢在雨中行车的安全的。那么有路况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其实我在想哈，这个现在哈讲台语国语哈，这大家都听得懂。因为大家双语的部分很多，就很自然语啦，就是可能一句话当中有掺插的国语、台语、龙华、兰州会情话呢哈，那一下雷可能变来变去，比例不多，但是基本上大家都听有不？听有啦哈。好，听有的话，会记得啦哈，都是主要要卡这个点位。那么在目前呢，我们的交通状况呢，我们就是跟大家来会诊今天呢，在花莲辖区内的所有的一些施工的部分。现在呢，8点过后呢，开始道路工程在进行了，都开始封闭了哈。首先看到了台30线的玉长公路，那玉长公路呢，早上呢8点，然后呢封闭到下午的5点，期间呢每个整点方向。

十分钟。那在哪几个地方呢？就是第一啊，就是4K 的南安瀑布；第二呢，就是 9.8K 的卓乐路段。好，这两个地方，好，请您记得。再来台23线的东部公路呢，7到7.5K 的富里小天祥路段，也是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十分钟哦，现在呢也开始封闭，要等到9点钟才会再继续放行的。另外呢，再来台9线的花东公路部分都 OK 了哈，那只是提醒了在瑞北路段253.5的那个地方呢，有台铁的高架桥在进行工程哦，那道路有缩减，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台9丁线的部分呢，主要呢，我们先看一下在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啊，那这地方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封闭，每30分钟放一次，好，基本上呢，30分钟放一次会让现场的守候的车辆完全都清空，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好，再继续呢，再来进行了下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管制放行，好，所以呢，大概30分钟，如果说呢，你刚好在那个管制的点，好，那也许刚好在放行，不用担心，不用抢，因为它会完全放行完、清空完。才会再封闭。好，那另外再来9公里路段的话，9.4K 的部分的哈，那这个路面改善工程呢，其实在先前都已经结束了哈，主要呢这几天呢，它的工程都是在和平隧道这个路段哦，或者是和平路段的。那和平隧道的部分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哈。和平隧道呢，从60.3到61.1那个地方呢，这个隧道照亮设这个照明设备的维修，它会利用晚上，因为晚上灯亮的话，它才知道说哪里坏掉嘛，哈。所以晚上从8点到凌晨的5点钟单一管制，一个车道的管制。好，再来就是苏花的部分，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在这个月呢更好走了。大清水的明隧道呢，这地方的复建工程在159.4K 的话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在采取了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所以呢不会说像过去呢就会封闭，然后呢每30分钟放一次，它没有，它就是直接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所以呢大家好等待时间都不会太长的，都是 OK 的了哈。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呢，9月3号跟9月7号，包括了今天哈，在哪里呢？观音古峰隧道，就是145到142.7的北上路段啊。有机电设备的养护工程，好，那从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全线封闭，好，那要改走呢台九丁线，改走台九丁线，好，就是今天，这是今天，好，因为它是分两次，就是9月3号，还有呢包括了9月7号，好，所以这两天呢，如果说要行经苏花的话呢，尤其呢是在这个夜间9点到凌晨6点钟就会遇到，好，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再来124.6到124.7K， 也就是呢苏花改的大南澳的路桥的这个部分，北上线它会利用下午的1点到4点钟有路面的工程进行了，所以呢配合就是呢在 125.5K 的话改到走那个台九丁，改到呢改走呢台九丁线的 293K， 从那边进入到南澳市区，虽然它不是花莲辖区，但是我想呢很多人可能难免会经过这地方，所以我特别呢再把它提出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这是呢在苏花的部分啊。那另外再看看呢夜间的部分呢，配合马太安溪桥的这个复建工程呢，要运送呢钢梁，那在晚上的时间呢，来从11点20分到12点20分，首先呢是东澳到南澳，东澳到南澳呢到时候会封闭，等于12点20分就开放通车了。那再来呢从12点半开始呢就移到了和仁到崇德，他从12点半到1点半，好，这地方呢1点半之后呢全线开放，好，他利用晚上时间，所以呢一般来讲车辆比较少一些些了哈。好，那这是呢我们看到呢在苏花的路段，那在台八的部分呢，台八就是在中横太鲁阁天祥这个时间呢已经封闭了哈，那放行的时间呢就是早上10点钟放5分钟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放1个小时再封闭。那一点封闭之后等到3点，就是呢开放5分钟再封闭，再过2小时呢就是5点到6点钟，6点之后呢到6点半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之后呢整个太鲁阁天祥就封闭了，那中间包含了慈母桥、九曲洞，还有包含了就是追路隧道、靖恒隧道、溪畔跟宁安桥，这7个地方呢都会配合太鲁阁天祥的放行跟着来放行了。那另外呢天祥往官员路段当中包括霍然亭跟华路基，

0: 过兰亭跟华鲁溪，那它这个时间就会有一点弹性，当然也是配合天祥泰鲁阁这个放行五个时段，早上的8点封闭之后呢，那下次放行会在9点45分到10点25分，那中午的12点到1点都是一小时休息的了，那下午会从2点45分到3点25分，然后再来的最后放行是5点到6点，那6点以后都封闭了。所以呢，你只要顺着走，从这个天祥顺着往华鲁溪，再往这个应该说先到霍然亭，再到华鲁溪，最后到官员，他就会抓那个时间点，这边到这边大概多久他就开放了。好，所以呢顺着走是没有问题的。而官员的部分呢，从这个9月1号开始呢，不再分成几个管制时间了，直接早上6点半开放到下午的6点半。好，那记得这个开放时间6点半，大家顺顺那给我问那给他丢了。好，6点半之后夜间就会封闭了。好，那这是几个重点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后续还有相关路况讯息，随时打电话0800-000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好，那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在空中提醒大家，或者是呢再把这个路况讯息要转达给相关单位要做一些处理的。好，所以说卡起通等位，你的一通电话其实帮助真的是很大的。好的，那回到了现场了，8点13分的时间。好，外头我看一下，还是很蒙哎。虽然说目前好像那个雨呢不是什么下哈，但是呢，就是好那个要下不下的。今天不是今夜，今天雨蒙蒙的，亏下 ICD 就丢了。好，那等一下呢，来听歌曲了。今天到礼拜四要播放的歌曲呢，都是中古年代的台语歌曲。我们今天从1993年出发，好，93、94、95这样给它听下去了。
1: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我们也挺你。
3: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奇和你一起度过。
0: 好了，从这个93年出发，我们来听了当时这个其实很多叫宝岛歌王，宝岛歌王。那我最早我的印象中，波豆光的是亚克丹，当然后续有很多人很会唱歌嘛，就号称这个宝岛歌王。但是我说过，我心中的第一位，从那个很小的记忆呢，就是他了。他以前唱过很多歌曲，那而且他唱的歌都很轻快，很有特色。大家最熟悉他什么歌曲？爱比亚在你呀，对不？好，我们来听听他1993年的这首歌，就是夜市唱腔的浓浓的他的这个味道呢，就是鸭叫。好，他这个招牌歌曲呢，当时呢在这个金曲龙虎榜呢可以创造了很多很棒的这个成绩了。

好了，这歌曲呢来自呢叶启田哈，在1993年的歌曲了哈，《鸭叫》。那《鸭叫》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叫《鸭灰》，《鸭灰》在《鸭叫》的隔一年，1994年发行的，就是陈英杰的台语歌曲的哈。这个发行在这个94年的。那这张专辑当时呢，就是他的同名专辑，就是叫《鸭灰》或者是《鸭灰雅喜操》的专辑当中呢，也是90年代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呢代表作之一啊。那这首歌曲呢，由知名的音乐人张燕青老师来创作。所以来就来听听陈英杰的这首《鸭灰》。

好了，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呢鸭会这个鸭草雅席会哈这个专辑当中呢，是在九零年代哈这个算中期的时候呢，听到陈英杰所唱的这首歌哈。其实到最近呢，还蛮多他的一些讯息或他的一些歌唱的画面哈，常常呢在手机呢推一下，然后呢滑一下就出现了哈。那这个时候更会发现他唱歌的魅力跟唱歌的特殊哈。从早期的国语歌到这个台语歌曲的，其实都难不倒他。他的声线也很特别，很有辨识度。那再来，我们到了这个刚九四嘛，哈，九三九四，在九五年的时候呢，那这首歌曲呢是同名专辑，来自江蕙，收录在了《爱唔丢郎》的这个专辑当中。那这个歌曲其实它大概歌，虽然它歌词没有很长，大概只有100多个字而已，哈。不过呢，这个旋律很棒，哈，加上了它这个整个哈，它唱出来的那种情感呢，很不一样。好，所以这首歌虽然短短的3分多钟，但是呢，也是很多人传唱的。这是在1995年，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呢《爱唔丢郎》。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 ，Andrew， 然后来这首歌曲的很好听，对不对？他的歌词我刚刚说过，就100多个字哈，但是好听的旋律呢，加上他的声音也好听呢，大家呢对他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8:28了，贝淡米的备婚，所以呢没有办法再播放歌曲，因为歌曲再长呢也大概要1-2分钟，尤其呢在后期的这些歌哈，不像过去，过去有的歌真的很短呢。那记得有路况通报，尽管打个电话0800-000-123，雨中行车特别注意哈，还有呢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那目前呢，在台八中横，就是在太鲁阁跟天祥这段路呢，在进行施工管制，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10点钟哦，那10点钟会放行5分钟的时间。那另外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路段的7到7.5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哦，也要等到整点的部分。台30线的玉长公路呢，在4公里4K 的南岸瀑布，9.8K 的卓乐路段也都是要等到整点才会放行10分钟。那另外呢，再来苏花部分，好，这个目前来讲呢，全线都是维持顺畅的，当然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它会采取呢比较机动性的一些交管的部分。那台九丁线的和平路段呢，61.2到61.5K 的部分呢，是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呢会让车辆全部清空，都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所以呢开放的时间其实还是蛮多的了哈。好的，那等一下我们准备了8:30来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建议应将霍姆兹海峡更名为川普海峡。尽管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尚未结束，这条关键水道实际上受到谁的控制权仍有争议。他在一周前才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期间下令将两国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去年一月，川普重返白宫上任首日，也将美国南方的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2: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

0: 起诉，同时审酌夫妻档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青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不肖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夹猫医用氧气以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行动，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店家实施行政稽查。相院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3: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2: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依托咪纸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小学周边9000多处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将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5: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6: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5: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7: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5: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im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

0: 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好了，外头行车安全注意，来外头来，这个天气不 OK 哈。昨天晚上下雨，下到现在还在下哈。今天在我们东部地区呢，还是有这个大雨特报哈，务必要留意。节目回到现场，先来听完这首歌曲，等一下继续我们再来把这个路况跟天气做会诊。来自田约翰的歌曲《又见大雨》。

地区的交通呢，除了一些道路工程的进行了，整个都还蛮流畅的了，但是还是小心开车，天雨路滑，开启车灯来，那减速慢行，特别呢是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呢，保持好车距车速，还有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速度要

0: 气象署的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如果朋友们你从花莲要往北走呢，就会走到这个树花，然后又走到宜兰地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就提醒你往宜兰方向，好，往这个新北方向，往北的方向呢，今天有这样一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好，就预计到9点半。当然也不是说一定9点半就会结束，有时候呢它好这个可能会再往后延，又甚至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所谓的气象的状况，可能位置又会跑来跑去的啊、哦。那除了这个大雷雨即时讯息之外呢，还是要请大家随时关注啊、哦。比如说在山区呢下了这么多天的雨之后呢，它整个保水度比较高，好，最容易呢有一些坍方啦，有一些落石的部分，所以你一定要留意小心。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之外呢，另外呢今天呢受到第十八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基隆北海岸跟屏东宜兰台东地区，甚至兰屿跟绿岛呢，还有大台北的山区，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哦。所以你如果从花莲的往北走，往台北走，往宜兰走，然后南下的往台东走啊，这个地方都刚好呢在这个大雷雨的这个范围当中，好，或者是呢大雨的这个范围当中，所以呢请各位一定要留意小心的。好的，那么有任何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呢再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继续呢来听的歌曲呢就比较近代的歌，刚听的歌曲呢是比较呢早期的，我们今天礼拜是中国台语歌哈。那等一下呢，我们听的歌曲呢属于近代的，就是近代今年的这个单曲新歌了。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在交通安全要注意哈，来自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的，包括行人也是要呢，好走的该走的路哈，不要呢就是穿越这个所谓的马路了哈。我们来听歌曲啦，来听听这些好听的歌曲呢，就是熊猫糖所唱的歌曲呢，叫做《大风过境》。因为今天中央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了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哦，所以呢不管是风还是雨呢，大家都要小心谨慎了。

好，这首歌曲呢来自熊猫糖的崔云峰呢，他所唱歌曲了，就是大风过境。 OK， 好，那接下来再听下一首歌曲了。来，今天呢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大家安排的都比较近代的一些歌曲了哈。陈佩贤的歌曲叫做眼泪不说话。

那这歌曲呢，来自呢陈佩贤的一首新歌曲了，叫《眼泪不听话》。OK， 好，来看时间，即马是八点五十五分吼，咱伫咧空中进行出品头尾节目。从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七点到十点三个钟头哦，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我是主持人蓝奇，山峰蓝，奇怪的奇哦。那么来看时间，还有大概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听完之后呢。到了九点钟，好快，节目进行两个小时了。那两个小时之后呢？等一下来进入到第三个钟头，继续回到空中来了哈。那我们来听的歌曲呢是许仁杰的《377》，这是阿拉伯数字的377。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台北和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五高架北上的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0.7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线掉落太空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2: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3: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1: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2: 那要怎么

0: 我保护自己啊！
1: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2: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0: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0: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1: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0: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爱情像黏黏的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好来，时间呢现在早上的9:05，好来，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在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主要是针对了宜兰县跟在新北市这个地方哈。那其实像如果花莲呢往北走的话，一定会经过苏花，苏花就是属于呢宜兰的县境，甚至在往北继续走呢，走到了这个北部去啊，所以新北跟宜兰呢都是大雷雨发布的及时讯息，那这个都会来的雨呢都比较快啊。然后预计到9:30到9:30。那如果说你往南下的话呢，那走这个花东公路，不管是台十一线或者是呢台九线的花东纵谷哦，因为今天呢在针对呢就是大雨特报的部分呢，也包含了有在台东哈、哦，甚至在离岛的蓝屿跟绿岛也都会有这个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花莲往上往下走都会遇到，所以请大家有时候在雨中行车，特别行经山区道路呢，一定要留意小心。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这个路段呢，要等到呢就是10点会放行，好，那到时候放行是5分钟的时间，好，然后再来封闭，再过两小时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那在关云的部分呢，早上6:30直接开放到傍晚的6:30，好，从这个9月开始呢就不再进行了这个几次的放行，好，直接就放行到6:30，那6:30之后呢，整个台八中横夜间呢都会封闭起来的。在苏花的部分呢，来今天呢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还是维持顺畅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路段的61.2到61.5K 的部分，它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呢就是大概抓这个30分钟左右，但是放行就让这个车辆全部清空走完，走完之后呢再封闭大约30分钟左右再开放，所以呢它开放的频率还是蛮高的。另外再来台23线东部公路富里的小天祥呢，从7到7.5K 的路段呢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1个小时不管制，那1点之后到5点呢恢复整点放行。台30线的部分呢，在玉长公路的两个地方也是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包括了4公里的南安瀑布，还有包括了9.8K 的卓乐路段，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呢现在整点正在放行当中的。好的，以上呢就是目前呢在花莲地区的几个即时重要的路段还有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说您还有更新路况即时路况随时告诉我，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7。

0: 好了，刚刚我们来听到这首温情满人间的时候，就想到其实哈，在岁末或者是遇到什么重大的一些灾害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就看到呢很多关怀，很多呢这种温度就跑出来了啊。比如说开学了，孩子的助学，比如说岁末的时候呢，大家开始关注一些弱势。那比如说重大事件发生之后，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人力物力呢，就会溢注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光讲花莲好了。 在去年呢，在马台湾事件，你看全国来自多少的惨字潮人，花莲市最多潮人的城市，在那个时候，那大家呢就贡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多的单位团体呢也都到现场，所以呢，我想呢，在这个接纳与关怀当中，我们真的要谢谢很多很多默默就是为我们这个社会在奉献的，比如说今天九三军人节，那很多的阿兵哥，包括军眷也是一样的，因为他的家人可能就是因为要保家卫国，所以呢，也许这个妈妈 或者是说另外一半呢就要负起家庭的这个责任，这个也都是很伟大的。所以在很多的看不到的地方呢，默默付出的英雄们真的很多。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呢就是花莲黎明机构，大家也蛮熟悉的黎明庇护工厂的副主任钟金庭钟副主任呢，在空中也谈谈一些有温度的一些内容。先问候一下，Hello， 副主任早安。
1: 早安，南琪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是，今年好像比较少见到了，大概第二次左右吧。
1: 是，没错。
0: 因为我记得年初都会看到你一次。那现在已经下半年了，好快哦。哇，这个时间过得真快了。那我们就要谈谈呢，我想在这个主题当中呢，就是说职场体验学习，增广见闻，从中学，学中做的精神。这是我们在黎明的庇护工厂的精神，谈谈这个里头的一些内容好吗？好的。 启迪班的部门，那烘焙当然着重它还是在我们的手工饼干、牛轧饼这样的一个类别。那当然我们也有中餐的便当啊、茶叶蛋、卤豆干，像这样的一个贩售，甚至于餐盒的部分的提供其实都有。那洗涤的部分着重是在于不平折叠洗涤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以上这个就是我们培训他们这样两大项的一个不同的类别。
1: 是，那我想呢，在制作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那销售是另外一部分嘛，因为他们可能在比如数学方面要算数部分，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呢，我们大概可能大家就想说，当然他们大概几岁啊？其实还蛮平均的，反而是女生多一点这样子。 女生多一点偏向的部分。是，那如果说像这个在做一些食品的烘焙的部分，那这部分来讲，他们怎么去学习？那是不是有专人老师，还是有内部的什么谁来做一个教学的？是的，在我们庇护工厂里面，当然也有所谓的就业服务员这样的角色，那辅导他们在不懂的状况之下，比方说在操作过面当中遇到的瓶颈，那他们就会帮他去做解决，那甚至有所谓的植物再设计这样的一个带入的部分，让他能够提升。那当然我们

0: 在烘焙的部分也有所谓的技术辅导员、啊、在制作烘焙的里面当中，那当然也有作业员都陪伴他们、
1: uh-huh.
0: 那这些一般的同仁都是他们最好的同仁的一个学习的对象。
1: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做烘焙的话碰到火嘛，那有火的话坦白讲这比较危险性比较高，那对一个如果不熟悉的操作来讲呢，坦白讲蛮担心的哈。那还包括刚刚洗涤，但洗涤部分感觉上好像应该比较不是那么困难吧？
0: 对，比较简单一些些。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折叠的部分的困难点，所以我们都会用一些辅具让它能够提升它、哦、就是在操作面上面能够更一致性。
1: 那如果像洗涤好，它有需不要把它烫过了、
0: 哦、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服务，所以他们在折的时候确实是折的像烫一样，这样就是已经偏向就是有辅具这样的带入的同时，确实让就是消费者能够看到的是、哦、是很干净的。
1: 那或许呢听众就会想说，那到底洗什么衣服裤子比较烫吗？一般来讲洗涤部分应该不是衣裤啦、
0: 哦、对，当然也有针对公家单位的、比方说窗帘也好、哦、或是不是座巾也好，类似像这样的部分。
1: OK 哈，就是在洗涤跟它这个烘焙的部分哈。那最近我们是不是有安排在先前有一场呢，就是像这个职场的一个体验活动，因为他除了在自己单位做一些学习，是不是会安排他们跨单位去做一个交流学习呢？
0: 当然会，那我们也透过县政府这边给予的补助哈、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在学习当中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快能够认知职场上面的一个环境、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4月29号也特地安排了一个野菜的餐厅哈，在吉安这边、嗯、那当然过程当中就是依照这个餐厅他们的一些一般的作业流程哈，包括到田地去取摘现野菜，
1: 是，
0: 然后到怎么取摘取这样的部分，到清洗、嗯、到上桌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那通常都会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去实际去体验、
1: 嗯、
0: 去学习。
1: 是，那以他们来学习最困难的哈，大概是可能是哪一个部分呢？
0: 对，就是原则上大概就是指令在下达的同时，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了解那么多的、
1: 啊、
0: 讯息嘛，所以
1: 是
0: 餐厅的部分是非常贴心的，他从做易读版的一个说明的部分，让他从步骤一到步骤二到步骤三、嗯、那拆解下来，那让他实际上就在做的同时也有人去做指导，
1: 嗯哼，
0: 好、我们旁边也有作业员跟助服员也会在旁，那这样的学习一并的教导，让他们能够更快的吸收怎么样去作业这样子。
1: 嗯，是，所以呢各位，我们一般在学习或许呢我们要好几次来练习，那对于一个身障者来讲的话呢，他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障碍哦，但是呢必须要去克服，好，终究呢最后他们还是要回到呢就是面对一个人的未来，还包括职场的部分了哈。好了，时间到了9:21，我们先来听一首呢，这首歌曲来自庾澄庆，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0: 好的，现在时间呢在9:25哈，今天的邀请呢，这是来自花莲黎明机构的庇护工厂的副主任钟金庭钟副主任呢，我们针对职场的体验学习呢，希望能够增进这些学员的他的一些所了解的部分哈，所以呢从中来学习，从学习当中来做的一个精神哈。那刚提到说在今年呢，他们也特别安排到一个野菜的一个餐厅去哈，去从摘野菜开始慢慢的学习，所以呢对这些学员来讲，不能说孩子，因为他们很多成年了，甚至50几岁都有了，所以常常要有一些新的体验。比如说哎，去年中秋节他们做了一些中秋节的月饼，哎，那今年是不是又忘记了，是不是要从头来一遍，这个学习上呢有什么样的障碍跟困难，我想针对这个在今年中秋呢对他们来讲的学习部分，是不是请这个我们的副主任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1: 好的，黎明庇护工厂最主要还是在于节庆上面的礼盒的搭配，所以在我们在礼盒设计完，就是研发完之后，到庇护员工就是让他们去做，事实上去做操作，其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包括要到6个月以前，我们就开始在训练。
0: 是，
1: 那当然就是在月饼类的东西，从外内馅到外馅，确实在每个步骤比较繁琐，所以技术辅导员就会把就是把操作的面就会拆成他们能够学习的部分，去让他们去
0: 是等于说
1: 多练习，
0: 分工的意思，
1: 是分工的意思。
0: 他负责那个，他负责那个，
1: 是依照他的能力，然后去做分工。那有一些是适合他，哎，就直接做烤盘的工作的话，那他就做烤盘去烤，然后时间他的拿捏都会很精准。那有一些是适合在做手做的部分，他们就会做。那包装的也是一样，那大家的类别不同，就不会全部都搅和在一起。
0: 一方面也让他熟悉这个动作了，像刚你讲，哎，他可能做内馅的部分，他就光做这个部分，才不会去混淆说那个要做那个要做，因为毕竟可能我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正常的这的人来说，可能就会做分工，更何况是对他们有一些比较属于的障碍的部分要去克服它，这样的话整个会比较顺。那我有时候会想说，难道这样做下来都很顺吗？会不会还是会有失败的状况呢？
1: 当然会有，因为毕竟在学习过程当中，有时候时间也会是他们，因为他们就固定都已经做好他们应该会做的模式。但如果说像我们今天单多的同时，他可能就要多做了，多做的同时，他可能就被时间压缩的同时，可能一紧张那可能就会出了一些差错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可能会出现的状况，但我们就要尽量让它缓和，让他们能够就按照回归回来，就是正常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0: 嗯哼，
1: 那作业的时候让他们再去做这样子。
0: 是，那如果顺的做，我相信他们都很愉快。那会不会有那种做到觉得很累，然后会有情绪跑出来，然后影响到可能整个团队之类的呢？
1: 好，当然也会有哈。那每个庇护员工他的那个调节模式都不同哈。那有些会说，哎，我要去喝水，我要去上厕所，就会先出去。那但我们会觉得这个就是让他们能够

0: 放松身
1: 喘息
0: 喘息的时间，那当然我们就不会去强制这样子的部分。对，那有些就是做得很愉快，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他的工作使命，他必须要完成那上面的交办这样子，然后给客人有更好的印象，所以他很愿意一直做下去，那我们就会强制说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大众的支持来讲，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肯定。
0: 是的，
1: 很多人就是也许他必须要做很多的量，他学习当中可能学习的几率更高，那更高的情况下呢，他更熟练这东西。好，那当然对他们来讲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收入之类都会增加的，因为毕竟他们也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甚至他们就像劳工一样嘛。
0: 是没错，
1: 是没错嘛。对，所以这按照这个规定来讲呢，可能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员工，只是呢他们比较特殊一点点，但是呢他们也能够做出跟我们正常人做出的一样的东西啦。好，这今天我们谈到呢，就是在这些我们的学员当中呢所学习的过程当中，那各位其实我们关注了很多社会的这些所谓的角落，很多的这些呢需要被关注的人，那是不是呢我们能够关注到更多更多地方，比如说也看到了花莲在地的，好，刚刚谈到黎明庇护工厂这些孩子的学习跟努力呢。今天好，非常谢谢呢这个副主任钟金廷副主任到现场，把他们的学习的过程、他的历程、他的故事、他的勇敢来告诉大家，那希望呢他们将来能够更多更好的成长了。今天再次谢谢副主任，谢谢你了。
0: 谢谢蓝琪，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那么等一下我们看时间，马上紧接着呢要到了9:30，那9:30我们要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空中来，别忘了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各位记得要转7就可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川普政府正制定对半导体加征新关税的计划，若企业在美国生产则可豁免关税。他提到将看到有针对性且经过审慎考量的关税政策，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卢特尼克还说，但如果不在美国生产就得准备支付进入全球最大市场的代价。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以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犯嫌，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一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一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2: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61岁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又不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5: 警方受

0: 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屋，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1: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清境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九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及两场自行车运动赛事，预计吸引数千名选手及民众。仁爱警分局已规划交通疏导措施，确保行车顺畅。记者陈韵涵报道。
3: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三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4: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行远景指挥及管制措施。
3: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7: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笠，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8: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6: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8: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7: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6: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未来现在时间呢到了早上的9:38来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那今天九三军人节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哈，叫《我被来去走边》哈。那这首歌是来自黄品源所唱的歌。那把它听完之后，等一下来关心我们的路况跟气象了。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1: OK， 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9:43，警察广播电台 FM94.3。周一到周五呢，早上7:00到10:00，三个钟头，粗鄙逃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时间剩下了17分。

分钟哈，那个在点点了哈，来关心这个路况的部分，终于快到十点钟了。因为呢，早上呢，像有些路段呢，八点开始施工，然后就等到十点才要开始放行。比如说在台八线的中横哦，在天祥泰鲁阁，等一下呢，就是在十。

0: 会封闭。他如隔天翔呢，也是六点钟最后呢就是放行。那六点到六点半只出不进，六点半整个台八夜间都封闭，平日假日都有施工，也都是如此的管制。好，那另外在苏花的路段也提醒了，苏花的夜间呢，要配合马太安溪的这个桥梁复建工程运送这个钢梁的作业。晚上呢，从11:20到12:30，好，这50分钟呢，在东澳到南澳这段呢会封闭北上的车道，然后呢在12:20就开放。那接下来12:30开始呢要封闭的就是到崇德，从和仁到崇德是12:30到1:30，一个钟头，好，那到时候封闭北上车道，但是呢1:30之后呢就全线开放通行了。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就是观音的古峰隧道145到124.7K 的路段呢，今天呢北上线呢有机电设备的养护工程哦，那会利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到时候夜间封闭，要改走呢台九丁线。好，这是在苏花的部分。那台九丁的部分呢，在和仁路段的61.2到61.5K 的边坡工程在进行，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呢，让车辆整个疏解为止。好，那另外呢，再往后看呢，就是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台23线东富公路的小天祥路段呢，7到7.5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然后每10分钟放行。好，那每次啊，每小时放行10分钟了。我刚讲每十分钟，应该是每个整点都会放行10分钟，但是中午的12点到1点的休息时间1小时是没有管制的，1点之后到5点呢又恢复了整点放行的。最后呢，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这个地方呢是4公里处，跟卓乐路段的9.8K 这两个地方呢也是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目前花莲地区的今天还有重点的一些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那看完这个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关心什么天气后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了。好，刚刚有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刚刚那个大雷雨及时主要呢针对了就是呢像这个宜兰跟新北，不过它到9:30就已经解除了，但是大雨特报持续还是进行当中。来看看今天呢是115年的9月3号星期四。好，那么在气象署表示呢，在热带系统的外围环流呢跟低压带的影响，今天呢雨区将移到了桃园以北，包含了在宜兰呢恐怕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那到了明后两天的礼拜五礼拜六的话呢，北台湾地区仍然会有明显的降雨，直到了这个周日之后呢，水汽才会慢慢的减少。那今天的话呢，在水汽偏多各地方呢，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是外围环流偏南风，还有大低压带偏北风的一个符合。所以在桃园以北呢跟在宜兰降雨都是明显的，局部大雨呢或者是豪雨。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各地方的降雨呢几率都比较高。温度方面的话，因为下雨的这个原因啦，所以各地方的温度呢平均高温是28度到31度之间。在空气方面来讲呢，竹苗还有云嘉南、宜兰、花东、马祖、金门、澎湖都是良好的。在北部呢跟中部还有高屏地区呢是普通的等级。那明天9月4号呢，到了礼拜五这一天的话，这天气呢仍然处于呢低压带的环境，天气不稳定，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受到了偏北风的影响呢，北部地区跟宜兰呢会有局部的会有短暂的阵雨，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且呢会有局部较大雨势。那其中呢像中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呢会有呢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了。好，这是呢在今明两天的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OK， 来关心完路况，关心完天气，现在到了9:48，高电量气杂备份我们在空中还有大概12分钟的时间了。当然有任何的即时讯息，我们也会随时掌握在空中呢跟大家来做提醒了。
1: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味》。
0: 好，继续来听了袁小迪、温秀迪这首歌，叫做《人生啊，人生啊》。好，咱听了一个，哎呀，这个人生就是安那都安那。看到一些事情呢，也许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就会哎呀。这好多人生，这好多人生都是安内啦。

在最近的这个刑事警察局呢，哈，侦破了竹联帮的诈骗集团呢。那这集团在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啊，就假冒了电信门市的人员呢，打电话给实名的这个民众哦，那谎称呢身份证呢遭到冒用哦，那诱使受害人办理了高额的这个房贷啊，那之后呢，再由呢假检警呢，然后呢这些成员呢收取他的金融卡，还或者现金，还包括指示。去做一些汇款哦，造成高达新台币1亿1500万元的损失。那警方呢，就是布线的收证哦，那查获呢，躲在了境外的这个主嫌的竹联帮的许姓男子哈、哦，总共28个人，那扣得了很多的一些呢证物啊、哦，那案件呢移送了新北的地检署那地方来

侦办了啊。像这个诈骗集团呢，就是先由成员呢假装他是这个电信公司的门市人员哈，来联络这个民众，那谎称这个受害人你的身份证件啦哈被冒用了，好，那而且呢就是办理了就是人头账户，那进一步呢就透过假警警的成员呢再提供，哎，我来帮你做这个样的一个处理好了哦，那制造了他的恐慌之后呢，那诈团就要求被害人当面哈交付他的金融卡、现金，甚至呢就是诱导呢到这个银行办理呢房贷来做抵押贷款，好，将这个贷款的款项呢自己呢就转入呢诈团指定的这个账户啊，等于说把这个民众的这个积蓄完全把他骗光光了哈。所以警方发现呢，这个集团呢有躲在境外的竹联帮的平塘的这个组长啊许姓嫌犯呢，透过了他这个所谓的通讯软体呢，然后指挥林姓的这个兄弟党好担任这个车手去收款，那邱姓呢跟刘姓的这个嫌犯呢又假冒了这个贷款的这个专员，收取了高额的一个服务费。那另外呢，在星光银行的西门分行的业务经理呢，哈，这个钟经理他利用这个职务之便呢，也没有依照呢，哈，就是银行的规范来审核，私自呢加速赶快办理这个贷款的流程哦，那协助呢是诈团好规避内部的这个一个控制哦，那导致呢这个诈骗哈很顺利的进行，就贷款的部分就贷下来了。那兼专案人员呢这个组长呢他布线。那后来从去年10月呢到今年2月呢执行很多波的这个查缉行动，查获了许姓的祖先28人呢，查扣的手机有17只，然后呢包括账本啦、叶托米子的这个缘由啦哈，还有包括开山刀、折叠刀这些，哎呦，手铐这些都有了哈。所以呢全案依照呢就是违反了这个诈欺的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呢，加重哈，这个加重他的这个诈欺还有伪造公文书，以及呢银行法还有洗钱防治法呢，以及组织犯罪等等这些条例呢，移送到新北的地检署了。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只要要交付你的证件，交付证件、交付什么金融卡啦，或者是这个账户的部分，都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没有这东西，他很难骗到你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哦。如果说你有遇到这事情，千万不要担心，你就先打电话给165，给165哈，求证一下这件事情到底这样做对不对，会不会哪里怪怪的哈？你觉得心里不踏实，那你就打电话去嘛哈。然后呢，大概了解一下，至少呢，这个165不会骗你的，会告诉你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诈骗什么之类的哈。钱呢、要赚或许容易，但是要存真的非常非常难，真的。好了，来听呢这段呢，好，大家熟悉的音乐叫《天公落水》啊，这是呢弯声乐团呢在最近呢把很多的这些台湾民谣把它呢集结，然后就演奏呢成为一张专辑。所以今天最后在出蜜桃味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了。也提醒大家哈，天空下雨天，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注意安全喽。那如果保持好车距跟车速。雨中行车一定要特别小心，好，那么有任何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呢，时间到了，先关心全国路况，那再来把现场呢交棒给下一位主持人，就是幸福列车长的节目了。我是蓝琪，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高科到冈山，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249.4公里过大林，先前占用中线的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机场系统到内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右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84.8公里过关。的路肩有修旅车故障，继续往南到190.2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路肩有砂石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西14.8公里过归仁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

0: 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0: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2: 真是太好了，
0: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5: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4: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6: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4: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6: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5: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6: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4: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6: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5: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4: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7: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0: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六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5: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0: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7: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今天天气不怎么样的美丽哦，那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呢，第一个要带雨具，第二个要穿一下这个薄的外套，为什么？凉啊啦，而且我们的秋天啊哩嘞哦，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都要小心，注意安全，行进慢口也路口也要慢看停哦。那另外呢，转弯车辆一定要礼让直行车。那你在车子在开的时候，如果来到了路口是没有号志的路段，请注意哦，右边的车子从你的右手边过来的车子，你必须要礼让它才行哦。所以在这里都要提醒朋友，今天天雨路滑，小心开车。那么也提醒大家哈，爱注意一点哈。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说到中横公路啊，在中横东段呢，现在仍然有如火如荼进行的灾后的重建工程哦。那比较集中呢是在中横东段的，我们从这个西往东的方向来跟大家来报告啊，在慈母桥九曲洞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西洞口，还有靖横隧道的西端口、西畔以及宁安桥这个地方，总共有七个工区哦。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你说这七个工区啊，我又遇到那个放行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啊，中横中段呢，隔口到天祥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那么这个放行也会配合这个灾后重建的施工工程呢，也会配合管制放行而放行哦。那我们的放行时间呢，从早上的6:30一档，好，再来就是10点，那再来就是现在的10点嘛，那再来就是中午的12点到1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钟到6点，那之后6:30开始呢就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再来我们要提醒您的就是我们的苏花路廊啊，苏花路廊沿线我们基本上从宜兰一直来到花莲啊，我们要说隧道里面可能就有机电设备的养护工程，那么还有路面的施工、垃圾的捡拾啊，那比较集中的呢就是晚上宜兰的东澳到南澳哈。东澳到南澳，再来和仁到崇德这个地方呢，有晚上运输钢梁的需求，所以从11:30开始就会实施全线封闭哦。东澳到南澳是11:30，好，11:13.5到12:34全线封闭。和仁到崇德则是凌晨12:50全线封闭，但是呢，它很快就会开放了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以我们花莲端来讲，隧道里面我们说过嘛，有机电的设备巡检工程，那么另外159.4有一个大清水的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而至于在我们台九丁的部分，和平路段60以及61.2分别有隧道照明以及边坡的施工，那么在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呢，有台铁的工程，车道是缩减的。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则是有边坡挂网的。

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另外在台三十的南安瀑布四公里处以及九点八公里处的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同样的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预告啊，九月七号也就下个礼拜一，玉长隧道要进行照明汰换施工。那到时候呢，它的工期很长啊，工时很长，早上的八点到晚上的十点呢、啊，这个隧道的两段口会实施一个车道封闭，另外一个车道就会轮放通行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都有拆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啊，在这里的提醒朋友开车小心，注意安全。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一百。

2015年9月3号军人节礼拜四。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和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哎呦，这个代志竟然完了发生了，这到底什么代志？来来来，跟你讲哈，你知道花莲有一个哈29岁男子，日前他就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讲你自己吃坏了哈。哦，你给你吃派啊，哦，那最后就把人家挂电话。紧接着呢，他就听到门外呢有男子的咆哮声，外出查看，发现，哎呦，啊，这两只男拿着铁铲砸坏自己的宾士车之后就离开。那警方获报之后，赶快展开调查，锁定了犯案的31岁的男子。而这个男子呢，不仅是一名毒品的通缉犯，也因为不满追债去砸债主的车，结果他砸错车。哦，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上个月月底晚上9点啊，一名男子的29岁街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讲了几句话，就讲了你家己吃派啊，吼，哦，他完全听不懂你讲啥话了啊。之后呢，就听到屋外有敲击的巨响，往外查看，莫名其妙自己的车子引擎盖竟然被人家砸毁，赶快打电话报警，结果发现砸车者呢，可能是绰号叫更桃哎，好，哦，啊，刚才这里更桃哎，朋友有熟悉啊。就后来呢，警方在厘清更桃哎先婚了呢，另外呢，吉安警分局也接获到另外一个亲身的通报啊。那原警到场时吓到啊，原来这个亲身的这狼哈是一个毒品通缉犯，他就是砸车的那个人，就没想到哈，这个砸车的跟更桃哎两个人有债务纠纷。那因为呢，这个砸车这个人不满更桃哎哈，他看都给偷娇小哈啊，结果呢才会拿着铲子去砸车，就没想到砸到的是他的朋友哦，这个光头的朋友的车啦哈啊，这怎么办呢？怎么办？砸车当然就依照毁损罪嫌移送法办呐，啊。那这个莫名被砸车的人呢，这时候怎么办？当然要依法来索赔呀，啊。但是呢，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知道哈，阿来呀。朋友控告的时阵哦，各位朋友控告的时阵，做人哦，嘛是爱较慎重的，你知无？哦，这实在是有影惊多人呐，啊。

那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哈，尤其是南区的朋友，请注意，距离重阳节还有一个半月，富里乡公所今年发放的重阳节礼金，在三月份送到富里乡代会完成了修法之后，确定加码，今年要调整发放的集聚，预计有2600名的长者受惠，其中100岁以上的人类，每个人可以领取36000元。富里乡公所宣布，预计9月24号要开始发放哦。一般来讲哦，这个重阳礼金呢，都是65岁以上领500块钱起跳，年纪越大领的越多。那富里乡代会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修订了重阳敬老礼金的发放标准，将高龄长者的年纪哈来做集聚的细分，原本10年一个集聚改成5年，调整之后新增加

85岁到89岁的集聚，原本从2500调高到3000块，95到99岁的集聚从3600调高到5000块，100岁以上的长者从10000块调高到36000块，那么其他的年龄集聚都是维持原来的标准发放啊。那么副理乡长江东春也表示，今年副理节到8月底截止哈，这个户政资料统计啊，总共有4位百岁人瑞可以领到最高36000的重阳礼金。那么长辈们常年为家庭、地方、社会付出，是副理珍贵的资产，希望能够透过实质的福利表达敬老和感恩的意思。那么这一次的重阳敬老礼金的领取期间是9月24号到10月28号，领取的地点是户籍所在地的村办公处啊。那么乡长江东淳也提醒啊，你若讲本人要亲领吼，会记得要带身份证正本跟印章，那是委托他人带领，限三亲等内的亲属带领，并且携带受托人的身份证本还有印章，还有委托人的身份证本跟影印本还有印章。那如果已经申请转账领取的长者，9月24号开始就会陆续的汇入账号，不需要再到村办公处来领现金了哦。所以你哪有做转账的哈，那个钱就会陆陆续汇进去啊。哪无做转账，会记得哦，不是本人，就是代表人哈，这个代理人来，委托人来的话，会记得哦，身份证呐哈，拢爱炸掉掉嘿。这是咱要讲，咱的好朋友大家来提醒的哦，爱注意，爱注意嘿。

好，另外呢，花莲的好物已经跨海抢攻日本市场了。这是花莲县政府和12家在地的特色品牌一起参加那个花莲礼好的礼物的整体品牌形象。那么参加从即日起到9月4号在东京举行的第102届的东京国际礼品展秋季展。那开展第一天就吸引了超过40家的日本企业前来接触洽谈，其中有超过20家表达愿意来进行深度合作。那么潜在的合作涵盖经销通路、品牌联名，也展现了花莲特色商品进军日本市场的高度潜力，也为在地的品牌拓展国际通路来跨出关键的一步哦。这一次呢，这个花莲馆是设在东京国际展示馆的东三馆，

那么这个集结了有大理石，有家具，有香氛工作室，有回蓝无毒，有食品，有赞叹工坊，还有很多的属于我们花莲在地的，像蜂这个蜜蜂生态农场啦，还有花莲馅饼车家的在地品牌哈。也就是说，从食材、农产、山林植物到咖啡、蜂蜜、特色糕点，还有香氛。这个呢，让买主看见商品的同时，也认识它背后所蕴含的花莲文化产业以及生活。所以在这一次啊，可以说参展的作品各具特色。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县长徐正伟也指出，带所有的在地业者呢到东京，不只是一件件的商品，更是把花莲土地孕育出来的故事，来一步一步的行销，让国际朋友可以从一件好物开始认识花莲，进一步的认识花莲的好山好水，还有真正可以找回自己疗愈的地方啊。我们也期盼这个未来那个前景啊，非常非常的好。好，愉快的关心，全国新闻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微型电动二轮车成为青少年代步神器，更成为通学最后一里便利选择，但事故风险却不断升高。五年来，13到17岁的青少年骑乘微电车事故件数暴增170%，事故数甚至陆续超车成人以及高龄族群。这群青少年缺乏完整驾驶训练，恐成为道路安全的下个破口。交通部表示，正与相关部会及地方政府规划推动事故防治对策，希望降低微型电动二轮车的事故。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获报，一名男子涉嫌聚众施用毒品，立刻巡线查缉，过程中犯嫌试图逃逸，仍遭员警合力制服，当场起获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警副所员警接获情资，男子涉嫌号召开趴免费试用毒品，相当重视，立即搜证掌握犯嫌行踪，其后在桃园区中正路执行拦查，但这名35岁翁姓男子拒不配合，还企图骑机车逃逸，员警见状立马上前围堵控制，并在他身上起获安非他命等违禁品，后经再返所讯后，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追查犯嫌持有相关毒品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提供他人试用毒品等不法情事。桃园警分局警服所副所长黄福元说，
5: 拦查期间翁男企图骑车逃逸，经营警合力控制后，当场查获安慰他命等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各类犯罪，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至源头断绝毒品供应链，维护市民纯净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60岁的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1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就医检查

0: 确诊为第四期直肠癌且已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之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2: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前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进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1: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到2%，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受到沙德尔或热带性低气压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在各地跟离岛今天都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还是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今天也要留意局部大雨，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而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请慎防边坡土石松动，容易有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1度。而受到第18号台风沙德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部、恒春半岛跟离岛的沿海空旷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出现的机会。此外，在南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澎湖跟基隆北海岸容易有长浪发生，在南部的沿海长浪更可达到3米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已经在上午8点左右进入广东一带，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上午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900公里，预估未来还是以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5: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避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6: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4: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6: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5: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8: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5: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8: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5: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8: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5: 老板。

0: 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咯。
3: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4: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2: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4: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3: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2: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咯，今天天气好，落雨天，咱在加马热提醒咱的好朋友落雨在地了，那大家开车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才行哦，这些咱们给好朋友带来提醒哦。那另外呢，这个东部发电厂哦，昨天开始呢就已经排沙放水到寿丰溪以及丰田郡了，所以请大家远离河床以测安全。那么再来要提醒您的是，咱的台北山中环公路它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00到1:00。那另外在新城地区的嘉里二街19巷以及明光社区呢，这里都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嘉里二街19巷指的呢，就从嘉里二街一直来到二街的19巷。那另外明光社区则是中心路一直到嘉里二巷的这个地方都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现场的交通指挥。那么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呢在10:40到11:00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们因应外头的冷和听，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首先带来是好久不见的黄小琥，这首你一定听过，不只是朋友。

欣赏完了这首《不只是朋友》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看着外头的天气，我总觉得这首歌要送给你，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咯。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青土青，青菜希望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今天来吃秋葵。说到这个秋葵，你都怎么处理它呢？其实很简单，你就用盐巴轻轻的去戳它，把那个绒毛戳掉之后呢，泡水换水沥干洗干净就好。那秋葵洗干净之后呢，你那个头有没有，其实有的时候你去菜场买，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店家他都会帮你把那个头的上面那个叶子有没有全部让你清干净啊？那留下去那个硬硬的那个帽盖。好，那对我来讲的话呢，因为说这样子你的那个秋葵肚子里面的粘液才能够保留出来，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都头尾切掉。好，就这样洗干净之后头尾切掉。好，那如果说你不要的话，你就留它的头，那尾巴也留着嘛，好，你就把它搓干净。那这个时候呢，请你准备好红洗锅，把那个底部拆掉洗，要把它洗过。有的人是连洗都没洗，你要把它剥开，然后把

把它洗干净啊、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用蒜头爆香，闻到蒜香之后，秋葵下进去里面翻炒，然后让这个秋葵沾到有盐的油脂。这个时候呢，你就盖上锅盖，大概一分钟。最后你就把红喜菇放上去，红喜菇大概放上去炒大概一分钟，闻到那个菇菇的香气就完成了。那么这锅烹煮这个秋葵的时间大概只要两分钟就熟了，你不要煮太久哈，这个营养才不会流失。所以我的盐，我的这个调味料只有盐巴。我跟你讲，这非常非常符合我的原型料理哈，就是秋葵加一点盐巴，然后再放一点这个红喜菇，好，就这样哈。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一道菜。那另外呢，你知道吗？秋葵再加上炒猪肉，哎，我告诉你，这也很好吃。但我的猪肉哈，先把它腌过哈，我就用胡椒粉、五香粉跟蚝油稍微把它抓腌。那秋葵呢，把那个绒毛洗干净，同样的我们也一样哈，为了留住它的黏液嘛哈。另外一个几差的料呢，咯咯小小，所以呢，你头尾哈，就它把它削一下就好。那尾巴呢要留着，这样它的黏液才会留在这个整个秋葵里面啊。那你一样也是用盐巴把它搓洗干净，然后呢摘除。煮一下它的那个硬帽盖，那因为我们的肉不是拿来腌吗？那腌的时候呢，哎，来你就大概给它腌个15分钟。那我还需要一个调味料，配料叫蒜头。那如果你要煎蛋的话，你可以在炒菜之前哈、哦，如果说你的餐桌佳肴里面想要吃一个荷包蛋，那你就可以在炒菜之前先煎个蛋。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油里面锅子里面有蛋味儿啊，我跟你讲，那炒起来更香了啊、哦。那你的那个原油里面再放一点点的油，维持小火，把蒜头爆香，闻到蒜香味之后，开始撒盐，秋葵下哈。然后呢，我们让它秋葵有沾到锅中的蒜香油之后，让它在锅子里面蒸炒一分钟之后呢，你就把那个秋葵有没有？按那锅边呀，勾个背节哈，背节料盐巴下去，然后呢，因为你的盐巴切得很薄，所以你很有点类似像你在烧烤肉的概念哈啊，你不要把它叠开，你不要把它叠在一起，就一片一片哦，让它烤一烤，煎一煎，那大概三分钟。你的那个肉片呢，不就煎好了吗？哈，你就煎好之后呢，那我们就翻煎。这样呢，你可以把秋葵放在肉上面，才不会过熟。那么你的秋葵也可以先把它拿出来摆盘啊、之后呢，你再放肉哈。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肉太油的话呢，那没有关系啊，就看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肉。那依我来讲的话，这种哈、哦、秋葵煎肉，我一定放的就是松板肉了。为什么？因为松板肉，它油脂够，很好吃。好的，今天介绍了秋葵的两道料理，一个是炒红喜菇，另外一个就是炒你喜欢的肉了。

信我。大家好，我是黄泽祥。外口的世界真阔，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到冈山，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在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猫咪。北上桃园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23公里，平镇3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3: 花莲玉里镇赤柯山富里乡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2: 玉里镇的赤柯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3: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柯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4: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6: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4: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

0: 注意状况。
1: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2: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通体舒畅话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天恒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天恒中医师好。
1: 大文姐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自从我每天睡觉前会吃一颗降压药之后，发现如果吃药的时候我的水喝的不够多的话，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鼻孔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们在吃药的时候那个水真的重要吗？
1: 当然吃药的时候一定要配水，那不能配咖啡啊、牛奶啊、茶啊，这些是不可以的，因为有时候会引发药物的交互作用，尤其是咖啡因。再来就是喝水的水量，因为有时候我们药品啊，它需要足够的水量去稀释、去溶解。我们都会建议民众说，吃药的时候你可以配服一杯温开水，但不是说让民众大量的饮水，就是那种用灌水的方式。因为有些患者呢，其实他会怕药粉的味道，或者有时候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说要说，那你如果是吃药粉的话，不妨把药粉跟水和在一起，就像喝咖啡一样，把它和开来，就是像冲三合一咖啡这样子，把它和开来再饮用下去。但是不要因为怕苦，用一口吞的方式而不喝水，因为有时候这样其实反而会更容易呛到，其实这样反而会更影响药物的溶解速度。
0: 啊，冲药粉那要调几 cc 的水啊？
1: 其实我就因人而异耶。譬如说像我们这有时候遇到小患者，那种就是那种襁褓中的小患者，你叫他吞药粉，他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后来我就建议妈妈说，不如你就把它调的格格的，就很像面糊这样子，很像熊在挖那个蜂蜜，有没有这样子？然后就又粘在妈妈的手指头上，有点类似像是从玩乐中让他可以开始用舔的方式，因为你如果直接用灌的，那个味道会更容易释放出。所以因为中药粉里面会有一些我们说酸味啊、苦味啊，甚至如果里面你多放一点生姜，那辣味就会很明显。所以小朋友其实那种味觉会很敏感，尤其是在他五岁之后，那味觉真的是大放大的。就是他有时候光是连闻到味道，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在刚开始在发育的期间啊，他对甜味其实是比较喜欢的
0: 哦，
1: 所以有时候妈妈可能会问我们说，医师你的中药粉面可不可以多放一点糖？我说放糖我就说我们在可能在调配过程中，有些医师可能会比如说添加一些甘草或者是梅子粉之类的，去类似像脚味。但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感冒的时候，有时候我其实我蛮喜欢用生姜的，因为其实让小朋友稍微发发汗，把那个寒气给逼出来之后，其实生姜是很好用的药材，但是因为小朋友真的不喜欢，对，所以就说可能就要想其他替代药品，譬如说一些比较芳香类的药材去替代，就让小朋友可以好入口之余，他可以接受，因为你起码药让他可以吞服下去，他药物能够吸收才能发挥他的作用嘛。有些真的是遇到不喜欢吃药粉的小朋友啊，我会建议妈妈说，不妨可以用泡澡。对于一些说上呼吸道感冒药，中药材像是一些金芥啦、紫苏叶啊，这些药材都属于芳香类的，所以它有时候在泡澡泡热温热水浴的时候，那个蒸汽有没有可以让那个精油，比如说它可以精皮吸收之外，就是它可以用鼻子上呼吸道的方式把这些药气给吸收进去，其实也是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0: 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到底要吃多少水，因人而异。
1: 对啊，像对于一些长辈来说，他们本身的胃肠消化功能可能没有这么好，说病人最常问我们说，到底要喝多少水？比如说你其实如果吃一包药，你差不多喝我们一个马克杯，差不多半杯的温开水其实就好了。但是有时候最怕遇到的是，他们喝的反而是过量的水。像我有个患者，我觉得他很深刻，是我当时说，阿伯，你平常时干嘛在啉茶、啉水啊？他直接回我说，我只有在加药的时阵在啉茶，
0: 平常现在都没有在喝水，只有吃药才喝水，
1: 就只有喝药喝水啊。平常时就泡茶药，就是那种茶比茶啊这样子。有时候像

0: 下长辈会很喜欢喝那个茶叶水泡茶，
1: 嗯哼，
0: 但是我们又刚刚说，哎，茶跟水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本质上本来就不一样，所以跟药物上不能混搭一起使用。所以这时候我就说，那你除了平常除了吃药时间有喝水，剩下时间他们就会说，哎，可能是用喝茶，或者是这种喝果汁、养生茶，很多奇奇妙妙的饮用品，就是跟水无关
1: 哦，但是都是液体啦。
0: 对，都是液体。对，但是有时候民众会把那个混淆成说啊，不是都是水嘛，不是都是液体。那他一天的进水量，他觉得哎、欸，那就有达标。所以我们临床上最常遇到就是很极端，要么就喝过多，
1: 嗯哼，
0: 那么就是喝太少水。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诊查的时候，可能会多问几句，说哎，大概一天大概喝多少马克杯的水啊，多少升的水壶啊，这样子。
1: 哎，我很好奇哈、哦，啊，我们的水喝进去啊，到底是我们五脏六腑谁在吸收？是脾呢、胃呢，还是？
0: 以总观来说是消化系统在吸收，但是它有不同的层级，就是每一个五脏六腑都有不同的职司工作。
1: 嗯，
0: 譬如说胃，它就像个囊袋一样，我们水喝进去之后，它像个囊袋，有个装成的器皿，然后接着呢，它会传送到我们，譬如说我们的小肠、大肠，我们中医所谓的脾土，就是我们的消化道，它就是作为那个运化，就是说，哎，把水吸收进来了，要怎么去把它吸收之后，怎么去分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那是我们脾的工作。
1: 哦，
0: 对，所以到我们民众会说，那排泄、代谢，你说讲的都是吸收，那代谢的部分，我们说，哎，代谢的地方。欸、它会到我们的肾，我们说气、化的功能，让它把、我们不需要的那么多的水，或者是我们代谢这些五脏六腑代谢出来的代谢废物到我们肾、去做一个分清泌浊的功能、然后最后传送到我们的膀胱，让它可以排泄出去。所以我们说、整个水分的代谢它其实是有层级的，每一个五脏六腑都有不同的工作，而它每一个环节只要是说有出现一个问题，譬如说我们的胃喝了很多水进去之后，胃它就是个囊袋、所以它吸收的作用就没有到这么好，吸收的功用只有一点点、所以这时候假如说你喝了很多水之后，你又暴饮暴食吃了很多东西，等于说你的胃就被撑大起来了、这样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会因此而产生像是恶心、呕吐这样的状况。
1: 不是碳晕啊，不是吃太饱一款的汞，一款的恶心呕吐，不是那种的。
0: 没有耶、而且碳晕这个名词啊，现在已经被证实是没有这件事情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跟民众说，哎，吃饱饭后会有所谓的碳晕，其实有时候其实说穿的就是我们的血糖胰岛素代谢是有问题的。我们有时候跟民众喂教的时候，他们有些固有既有的一些想法，有时候我们会说，哎，拍死，我们要打枪你一下，就是现在已经有更新进一步的实证医学去解释这件事情。
1: 重点呢，不是你吃了太多的碳水加瓜在北奔，而是你量吃多了，其中还包括你喝的液体、喝的水。
0: 有时候我们在讲营养这件事情，比较专注在于热量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吃进去多少的卡路里。但水分这件事情呢，它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代谢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假如说譬如说少文姐刚刚一开始说有吃降压药的人，我们其实在胃教上我们都会鼓励他们说其实你反而是需要多喝一些些水的，不要让你的血液这么的浓稠、尤其是像是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有一些三高的问题、比如说胆固醇过高、或者三高过高，那平常的饮食又是属于重咸的，就是比较高热量啦，或者是重口味的人，其实我们这时候都会喂他们说，你比平常的摄水量需要多一些些，以防说你的血液变得太过于浓稠。
1: 哦，伤咸嘛，意思是
0: 对
1: 哦，
0: 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说我们的血液变得浓稠之余，那你可能心脏你需要做更大的收缩，去平衡我们，比如我们要供给我们整个身体的循环。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你可能因此而心跳而加速，或者是你的血管，因为你血液变得比较浓稠，你的管径可能因此而需要扩张或缩小，都有可能。这时候 有在使用降血压的药的人，我们有时候都会鼓励民众说，其实你这时候的水其实必须比你平常可能稍微多一些些，但这是还是要因人而异的。
1: 这时候在乎的不是说一叫起来的时候，什么鼻孔好像都有药味，有那种很特别的味道，而是你的水喝的够不够。
0: 有时候水喝的够不够之余，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说是不是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1: 好的。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提到水跟胃食道逆流也有关系。
1: 对啊，我们说刚胃是像个囊袋嘛，
0: 嗯，
1: 那假如说这个人平常都是属于一个暴饮暴食，或者是说他平常饮水量其实喝得过多的情况下，当他譬如说睡觉的时候平躺的时候，我们的横膈没有地心引力的影响之下，他可会比较往上一顶。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喷门的地方很容易受到压迫，所以这时候可能会引发譬如说食物经过我们说喷门括约肌闭锁不全的情况下，它可能因此而胃酸啊、食物啊会上逆上去。
0: 躺下去的时候，等于你的胃还抱着一个水袋的意思啊？
1: 对啊，所以其实这时候有胃教病人说，哎，睡觉前不要吃太多东西，
0: 嗯嗯嗯，
1: 那或者是说，哎，不要吃饱饭后马上躺着，这样都会影响到我们喷门的收缩。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判断我的水喝的刚刚好？
1: 国民健康署今天民众可以以体重去换算，就是以你的体重

0: 公斤数去乘以30到400毫升，譬如说以一个成年人来说好了，他60公斤，一天的摄水量差不多就是2500毫升以内，其实就可以。因为其实我们除了平常喝的水之外呢，我们的饮食，譬如说米饭、汤、菜、是蔬果，这些其实都有一些含水量。我们民众有时候除了喝水之外，他可能有喝咖啡啊、喝茶。我们有时候听到民众说，哦，他一天都会喝到3000cc 的水，都会瞳孔震荡，看着他说，你要不要直接灌斗杯啊，赶快，就是把自己灌那么多水，这样身体不会不舒服嘛。
1: 嗯。
0: 但有时候我们会考量到民众，就是比如说他的性别，还有工作习惯、环境。譬如说像一位在室内授课的老师跟一位在伙房工作的厨师，那他的饮水量当然是不一样的。在 厨房工作者，他的环境会比较闷热，出汗量比较多的情况下，但他需要的水分就是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刚刚用那个公式换算出来的数值，可能我们会建议他需要多一点，因为他本身的劳动的关系，环境闷热的问题，导致他的出汗量会比较多。但是呢，我民众会问我们说，欸，那我怎么去评估我喝的水足不足够？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们可以观察自己的尿液的颜色以及小便的量。因为如果你喝的水是不够的，也许我们身体会告诉我们自己说，欸，你现在呈现一个缺水的状态，我们就说你没办法开源，那起码急流吧。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告诉譬如说我们的膀胱，就是说，欸，你排泄出来的小便量其实有时候可能因此而变少，就是它要再精致再浓缩了，就是所以你的尿液颜色也许看起来就会比较暗黄，比较偏深黄色。
1: 但是有些人他可能有肝脏方面的疾病，他可能尿出来就是那种茶色，那的话他怎么会知道他的水量喝得够不够呢？
0: 有时候会在望闻问切嘛，譬如说会触诊他的皮肤是否通痰湿润，那有时候下一次我们会看病人的舌头，或者是 看他们的指甲爪甲的地方，他的是不是很干裂很干巴巴。再来再进一步譬如说像是小朋友来说，我们可能会看他们眼睑眼窝的地方，有时候脱水过度可能会造成有凹陷，譬如说病人他有腹泻的问题，比如说吃坏肚子，然后有时候看到病人，怎么眼眶凹陷这样子瘦巴巴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只有这段时间，比如说近几天才出现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可能都会加减再问一下他的消化道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有拉肚子，是不是有严重脱水这样的问题。
1: 以前有听人家说过，就是看你的嘴巴的四周围，如果皮肤哦几烂啊这样，这好像也是因为消化道的问题。
0: 因为在嘴唇的周围啊，是我们中医所谓的胃经跟大肠经经过的地方，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消化道，其实胃跟大肠嘛，所以有时候你说在嘴唇的周围，如果出现黑圈圈，然后或者是有出现一些青春痘、狗角炎的问题，我们都会从消化道去着手去诊查。如果他像宋文姐提到的，皱巴巴的，那也许有缺水问题。但是假如说，譬如说有青春痘，甚至化脓，那搞不好是他过食辛辣、甲醛荷吃了太多高热量的东西，嘴巴旁边又长了一些很多的青春痘，甚至大颗的化脓的。因为我们面部，除了我们说，心是开窍于舌之外，其实我们的唇周围甚至我们的脸颊，其实是属于大肠肠胃控制的地方。
1: 那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你会建议我们怎么样的喝法呢？
0: 其实我会建议民众真的是譬如说可以掌握几个，第一个，口渴就表示你需要喝水了，不要看到水就想喝。因为民众我们可能他直接桌上放一瓶水，可是你就看到三步两头就直接拿个水就开始喝，猛喝，就默默的那一杯水可能在几半个小时内就把它喝完了。那表示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探究说，是不是你真的身体需要这么多的水？比如说你可能刚运动完，的确你需要喝了比较多的水去平衡补充。但是假如说你是只是一个坐在办公室前面的人，三不时你看到水就想去喝，那有时候身体也许不是你这么需要这么多的水。那第二个就是喝水的时候是。我们说要细水长流，是要慢慢喝，不是像在灌水牛一样这样子豪饮，这是不对的。那再来就是水的水温啦，就是我们建议民众其实喝就是常温水，尤其是运动完之后，我们真的强烈建议就是民众千万不要打开冰箱就直接去豪饮冰开水，其实这样对我们的心血管、对我们的肌肉都是二次伤害。
1: 你知道吗？其实也有一些网红啊，甚至有明星啊，他们也曾经

0: 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告诉大家，你就每天多喝大量的水，说这样可以把你的身体的毒素排掉，而且皮肤也会变得很好。刚刚医生这么一说，然后好像也不需要喝到那么多的水，会不会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
1: 对啊，每个人体质，我们就说会有分湿热，然后温冷，这些其实都会去分。但是因为喝水这件事它本身不是不对，但是你要怎么喝以及喝的健康，这才是个问题。
0: 所以
1: 不是说鼓励大家说没事多喝水，因为其实有些人他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水分代谢异常的人，你鼓励他大量的饮水，其实反而会让问题更加严重。所以其实应该是鼓励民众说，你适量的饮水，适当适量而且适时的饮水，这我觉得这才是个关键。
0: 刚刚医生有讲，我们尽量不要冰箱一打开就喝冰冷的东西，尤其是如果你到外头运动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就拿一个冰水开始灌，哇，那个对自己的心血管都不是很好的哦。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叮咛大家的？
1: 建议民众啊，在喝水的时候，比如说喝水的时机之外，当然会鼓励年长者，尤其在睡前的时候千万不要喝太多水
0: 哦。
1: 有时候你反而睡觉起来跑厕所有夜尿的问题，不仅会干扰你的睡眠之外，我们说夜尿的次数过多，其实对我们心血管系统的风险问题是更加严重的。
0: 因为失眠反而会经常起来跑厕所，而且呢夜晚的频尿几率又很高，该不该补充一下水分？
1: 不太需要，因为第一个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新陈代谢是一个大家比较平静的状态，所以这时候你去大量的补水其实真的没有必要，顶多说喝起来口干了可能喝一小杯水，那个是 OK 的。民众会下意识说直接把床头那一整杯马克杯的水直接灌掉，好大啦，我们说是比较不好的。
0: 听老人家说床前一杯水，就去上完厕所之后要赶快补充一下，其实是不需要的。
1: 对啊，举个例子啊，说床前一杯水，那个时机是譬如说放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告诉我们的胃肠说开始工作了，说一杯温开水可以帮助排便。其实我们说这是在点出说第一个喝水的时机啦，就说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在你吃早餐之前喝一杯温开水，暖暖胃，这个是 OK， 这是可以。但是不建议民众在睡前的时候怕自己口渴直接喝太多的水，这反而是不好的。
0: 总而言之，喝水的时机、喝水的水量，都是天鹅中医师要来叮咛所有的好朋友的。那么再一次谢谢医生咯，
1: 谢谢大家
0: 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儿回来。

0: 行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3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不满频频被追债，花莲一名31岁的王姓男子持铁铲在花莲市庄敬路猛砸一辆自小客车，试图对债主报复，没想到却砸错车，车主报警抓人，不但快速被查获，毒品通缉犯的身份也曝光，当场遭地解归案。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29岁的徐姓男子接获一通疑似于贷恐吓的陌生电话，随即听到家门外有人咆哮，出门查看，竟然有一名男子持铁铲猛砸爱车之后扬长而去，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展开调查，快速锁定31岁的王姓男子。另外，案发15分钟，花莲警分局勤务中心获报一名男子意图轻生，经查证正是这名王姓男子，而王姓男子竟然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因不满被追债，想砸债主的车却砸错车。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本分局受理民众报案，称车辆遭人毁损，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男子身份，案发15分钟后，刑事中心接获报案，有男子意图轻生，经同仁确认就是稍早涉嫌毁损车辆之男子。除待案侦办外，另该男子因毒品案遭通缉，询问后依法递解归案。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理性处理，气温一时冲动触法，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八旬王姓老翁误信赖投资群组假获利讯息，到银行想汇款10万元赎回本金，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台东警分局宝桑派出所员警耐心解析，成功保住民众积蓄。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警方到场后了解，这名老先生无意间被加入赖投资群组，不断有人分享投资获利的讯息，营造大家都在赚钱的假象。随后有一名自称投资顾问的男子更向老先生表示，已先替其投资汽车买卖获利，如今只要再汇款新台币10万元就能取回投资本金以及获利。老先生信以为真，前往银行准备提领款项，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经警方耐心向其说明，所谓投资顾问以及群组成员可能都是诈骗集团安排的角色，营造投资成功的假象，再以缴费保证金解冻金的名义要求被害人持续汇款。王姓老先生当场打消提领念头。台东警分局副分局长林庆春提醒，
4: 你有听到这句说我承诺你这个是高回报没有风险，还是说甚至低风险的投资，很多都是诈骗，要了解对方的合法性，不要轻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投资老师。哦，如果对方声称是名人或机构代表，哦，你们可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真实性。嘿，合法的投资通常透过正规的金融机构来完成，不会要求你把钱直接汇到个人或是海外的账户。
3: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封闭长达6年的宜兰员山大湖风景区即将重新亮相，县府已经完成4期工程和周边基础设施，园区不但免收门票，且停车不收费，最快将在9月底正式对外开放。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以水闻名的员山乡大湖风景区又称为金大安皮，湖水来自自然涌泉，且水质清澈，会随着季节变换，春绿、夏黄、秋灰、冬蓝等美丽水色。但是风景区从民国72年划设后，因为土地问题停滞，宜兰县政府近年向观光署争取经费，累计投入9290万元，完成环湖步道等4期工程。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6: 因为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的时程呢一直不确定，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既有的景观相关设施完成了，能够先行开放，让游客能够限时使用。

0: 目前停车场跟厕所的相关工程，已经在八月底的时候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环境准备，预计在九月底会进行相关的开园。
1: 为了让园区顺利先行开放，县府已经斥资1155万元增设简易临时停车场和货柜公厕，包括小客车69格、机车20格及游览车4格。县府未来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开发，逐步完善游客中心和景观卖店等设施，提供民众优质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和宜兰地区降雨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的机会，而其他地方也有局部大雨，外出请注意天气资讯，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因云多下雨，各地的高温28到31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克伊先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哦。哦，这新闻真的太恐怖，太恐怖了。这个呢，是有一对夫妻，他们利用 AI 模拟女生，还有利用美女照引诱男网友购买高价商品，再由公关小姐出面假约会，继续个骗。骗五年哦，这件事情他们做五年哦，这五年来向20000人诈取了9亿多，不是9万多，不是

九千万多，哎，不是，是九亿多。而且呢，你知道吗？五年来，像两万人去乍得了超过九亿的

天起诉了总共有57名的被告，涉犯了加重诈欺、取财等罪嫌，而这个主脑，也就是在押的这个嫌犯夫妻两个人，还有他们跟他们有关的家属，总共有六个人移送到台北地院。那法官也裁定这一名主嫌还有共犯继续羁押禁见，其他四个人交保候传。

这太恐怖，太恐怖了！这到底是什么脑袋哈？你知道吗？这个 A 用 AI 诈骗的，以一对夫妻为首脑的，这起诉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主脑叫黄建豪，一般来的做直销，涉及呢，他涉嫌从2022年开始筹组规模庞大、组织严谨的诈骗集团。他的成员分别在交友软体物色被害人的名单组，然后交给新客组。好，他们先找好名单，然后交给新客组，组鼓吹被害人帮忙冲业绩，然后购买鱼油啦、牛樟汁啦。然后另外呢，培养组或者是回客组呢，就继续接手，继续色诱上钩被害人。编很多理由，比方说取他的手机啦、空气清净机这些高价的礼物。你看，阿内吼是在行文样哦。他把人好分段，啊，直销不是就有分层吗？对不对哈？你第几层、第几代、第几站，你可以怎样？他就用类似这样的概念，把他的这个诈骗的用。直销的方式来把它分层，分层之后呢，哪一个层次，到了哪一阶，他必须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就像你做直销嘛，哈，那你到了很高阶的时候，你必须月营业额或者是整体营业额，你必须要达到哪里，你才可以领到那个奖金啊？哎，它就是这种概念。然后呢，他们运用了 AI 变身软体，模仿学习公关小姐的声纹，随时跟被害人对话，有的时候还派真人呢出去约会，以共同打拼未来为名义哦，哄骗被害人要到配合的银楼、芳疗、这个纹绣工作室购买内衣、戒指，或者是支付美容。好，还有纹眉、学绣眉、学纹绣的这种学费，很差劲呢。他让你看得到实体，好，就是说他整套的呢，一柜头呵呵，你知道，给你看到食品啊，食品就是男生嘛，哈，那你知道吗？我就是让你有谈恋爱的感觉，那谈起恋爱以后，你就要对我，你就要给我一些好处啊。更恶劣的是，这是对外哦，对内哦，他对内部的成员呢很恶劣，每个月检讨绩效，绩效没达标的用电蚊拍打耳朵、打鼻子、打舌头，甚至呢电蚊拍电皮肤，更糟糕的是还有那种哇，他怎么会想得出来哈？真的，你知道那种恶心的事情竟然可以做到，不到五年，也不想为什么这些成员，为什么大家都乖乖的愿意听他指挥，我实在不懂，还到底是安装一万，不到五年他就 in the pen 高一瓦，被害人多达20000人。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呢，于是就指挥了刑警，还有台北市中山警分局侦办，起诉了57名诈团成员，涉嫌加重诈欺取财、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还有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那么这个主嫌黄建豪被囚处25年以上，他的老婆被囚处18年以上。那么另外所涉及的性侵案呢，由检警另外开案侦办。欸，这真的很糟欸，然后让你骗人的钱哦，还不哦，接下来呢，哦，整个呢，哦，拍着他的炫富奢华的这个生活，这看了实在有点恐怖啦，哦，

好了，说到这个，为什么他们可以得逞？变身假爱情诈骗可以诈到9亿，而且呢，他可以生存5年，重点是他可以改动作行李你走做五当啦。咱讲吼，五年一运呐，好派教轮吼，这真正吼，咱来做先啊，你甲咱看咧紫微斗数的先，看你的背字真正。哦，5年好，5年坏哈，这个足恐怖哈！你看5年，这个贼心该坏哈，5年抓到啊哈，吼，这抓到原因可能嘛是肝炎，这边来讲，这嘛是吼，真正有人哦，这样给我们骗啊哈，然后也是让我们的检警双方呢有时间去追到了源头，终于把他们抓起来了。那说到这个爱情诈骗，最近检警呢就破获了用 AI 变身诈骗感情的诈骗集团，被害人超过了2万，不法所得超过9亿。哎，你知道吗？这是老诈术，但是他用了新科技。专家分析，现代人因为苦闷，又针对人性的弱点，网络演算法，于是呢就更加扩大了两性的仇视。所以啊，专家就说，感情的交流要从基础做起，认识人，找兴趣，你不要急着配对啊，那是公六级，你一定要提高警觉。你知道这个就有作家就说，五郎的收宅一定就会有诈骗。早期是笔友时代，就有很多手写信的诈骗，现在是 AI 科技，以前是一对一，现在是集团抓住人性的弱点，他找出了细节，从个性、职业、请君入瓮，这更加恐怖。哦，那个良性专家有说，科技冷漠影响社交，所以呢，人跟人之间，你一定要面对面的近身接触，透过肢体语言的观察，才会知道说对方有没有说谎。那还有呢，如果你被骗了，一定要报警，但是你也不要对爱情失去信心，因为生活经验都是从好跟坏累积出来的。你看现在年轻人很苦啦，钱苦闷，心苦闷，sexy 也苦闷。好，一遇到辛苦工作，一方面要辛苦工作这样赚钱，另一方面又忙碌缺乏情感连结，加上生理需求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时候怎么办？从网络找啦。好，但是呢，记住，对方一旦提到钱，一定要小心，避免恋爱脑、网络隐蔽性，再加上一时的冲动而造成的损失。所以真正的情感建立要从心灵交流开始，包括分享生活细节，分摊工作压力，这才是关系的进一步。其实说真格的，为什么诈骗集团可以这么的横着走？其实有一点，因为现代人的习惯会在网络的社群当中寻找认同，可是这个寂寞却成了诈骗集团最喜欢的吸血温床。加上全台湾的高龄化还有少子化的催生，也出现了孤独经济，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社群投资诈骗。所以呢，今年的6月，根据165的打诈仪表板统计，假投资诈骗高居全台湾的诈骗案最大宗。6月，今年6月，总财损，年度，跟他从1到6月，已经逼近了900亿的大关。所以我很想说的是，在孤独商机下出现的甜蜜陷阱，让 AI 伴侣的诈骗成了一场蓄势待发的社会危

0: 机。今年我们面临的一波以情感绑架为核心，以虚拟亲密关系为幌子的新型诈骗，让人不仅掏空了钱财，也摧毁了人心。曾经有一个独居多年的阿嬷，在网络上认识一个贴心的年轻人男子，最后呢，他被骗走了毕生的积蓄。这不是个案，也许对我们而言，你只是觉得说，哎，没有发生到我的身上，我觉得不干我的事。哦，它只是一个新闻，你没感觉。但如果有一天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呢？我跟你讲，早就跳起来，对不对？所以，台湾的孤独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它也滋生了犯罪的温床。你知道吗？2024年哦，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60万，占总人口的 15.3%。 2026年会超过 20%， 而单身人口比例也持续的攀升。根据内政部统计，2023年单身人口超过700万。这个数据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情感需求还有市场潜力。你想象一个画面哦，一个独居老人，他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完美的 AI 伴侣，对方无微不至的关心他，倾听他的心声，甚至可以跟他进行深入性的情感交流。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因为身伪技术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因为它可以透过人工智慧生成逼真的影像、声音跟文字。我没蒙到你的人，我就看你这个影，哦，你说什么我都带你去。好了，这就是所谓的 AI 伴侣。可是 AI 伴侣真的能够提供真正的陪伴吗？还是或者说它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诈骗工具呢？未来1到3年，我们可能会看到诈骗集团利用身伪技术创造出大量的虚拟人物，特别针对孤独老人、单身人士这些特定群体进行情感诈骗。然后另外呢，这些 AI 伴侣他们也许也会跟其他的诈骗手法结合，比方说除了爱情之外，他还教你投资啊，另外还有更复杂的诈骗链条。所以呢，这种诈骗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对于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也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如果老了，毕生的积蓄全被骗光了，没钱可以生活了，你知道吗？老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到一无所有，也没有体力了，也没有办法再重新进入职场，你知道吗？这通常会感到羞愧、自责、孤独跟绝望。所以呢，最近你上了年纪的你，或者是家中的长辈，有没有拼命的24小时手机不关的看着 AI 短剧呢？ AI 短剧节奏明快，剧情夸张，不少人深陷其中。不要说什么，连萧敬腾说他也很深陷啊，对不对？而且他转折很快，哎，你会跟着一起，你知道吗？你的多巴胺会快速分泌，欸，尤其是长辈，大脑功能退化，孤独感更高。这个时候他需要依赖高度的外部刺激去获得满足感，甚至产生心理依赖。所以啦， AI 短剧看多了，其实有的时候会现实跟虚拟会分不清楚。那这时候怎么办？很容易一个不小心剑走偏锋就遇到了诈骗。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那些老大人，哦，你喜欢看 AI 短剧很好看哦，每天都有新的影片，但是你要规定自己，哎，我可能看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说你加倍倍数 1.25 倍去看，哦，看过就好。一定要告诉自己我看多久就好，不要让自己沉迷了，以免被诈骗集团有机可乘，啊，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7.2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另外中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深港的外线及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台88线往东12公里在万大桥上的外线有掉落物，您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5: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6: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4: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5: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6: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4: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5: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6: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5: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6: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5: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8: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近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6: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8: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7: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8: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6: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8: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

0: 的重要一步。
1: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3: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4: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3: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4: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3: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4: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5: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好的，好的。不管亲爱的好朋友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你哦。今天如果你现在要走新城啊，有一个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地点呢，是在嘉里二街十九巷，也就是从嘉里二街一直来到十九巷哈。那另外就是明光社区了，明光社区从中心一直来到嘉南路二巷这个地方哦。这个目前有两个下水道的施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台湾三线的东富公路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波挂网的施工，台三十4公里处的南岸瀑布有一个边波保护的工程，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九丁在和平隧道有一个照明管养的维修，指标在60.3到61.1，那另外和平路段呢，则是有一个边波施工，指标在61.2到61.5，那么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有一个复建工程，那另外呢晚上则是从11点钟开始就会有马太恩溪复建桥梁的钢梁运输的需求，所以会实施短暂性的夜间封闭。那封闭的路段有两个，一个是从钢铁厂出来的东澳到南澳，11点30分全线封闭，12点20全线开放，这是晚上哦。那来到了花莲之后，在和仁到崇德12点50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全线开放。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哦，夜间有一个短暂的封闭路段，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多留意一下，请配合着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哦。另外，在我们的台北山中海公路，在我们的中横东段，从隔口一直。

来到了天翔啊，现在正在放行中。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10:00、中午的12:00，以及下午的3:00，还有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与此之间，在九曲洞的这个东西端口、慈母桥的路段，还有坠入隧道东端口、泾河隧道的西洞口、西畔以及临安桥的西端，这个地方呢也都有灾后重建的工程。那你会说啊，他放行的时候，那我遇到这个施工路段怎么办？你放心 ，Don't worry, everybody, don't worry 啊，他们都会配合隔口到天翔的放行而放行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呢，0800001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黎俊，感谢我们的玉萍兄，还有我们的宝林 and 我们的贝玲小姐、精彩老板，还有林高良。奇怪，我就明明每一次都有看到你的字，你为什么每次都说我没念到你呢？我真的觉得有点奇怪呢。我真的每一次都忘记吗？我跟你讲哦，讲话就是安尼哦，而且讲的量哦，你都那风吹，你知道吗？啊，风一吹量哦，到底是不是真正安尼风吹，就像准鬼醉无魂感觉吗？是真的是这样吗 ？I don't know 呢。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今天非常谢谢，也谢谢给我们按赞的好朋友，分别有金焕姐姐、小玉、秋吉哥、丰田菜，还有我们的文龙兄，谢谢。好的，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咯，来吧。

好的，我们刚刚提到哈，今嘛哈，咱真的爱跟着时代潮流走，不是讲哈，今嘛大概流行啥，咱就跟着写哈。来，现在大家在流行看 AI 短剧啊，请你哈一定爱会记得哦，看甭看哈，啊唔好哈伤白，你知道？一白的了，哇，你叫看一个样，一白溜溜去都唔知哦。

你知道吗？十五岁到二十九岁的好朋友请注意哦，最近啊，劳动部要为了因应数位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产业转变，所以推动了产业新尖兵计划，特别针对十五到二十九岁已经毕业的离校青年提供训练补助。这个补助呢，最高有10万块钱的训练费用，参训期间每个月还有学习奖励金8000块，鼓励青年参与训练，强化专业技能。也就是15岁到29岁的待业青年，你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就可以免费的参训，最高给你的补助训练费达10万块钱。那你只要去训练期间哦，就是你没有工作嘛，啊，我就去参加这个补助训练嘛，每个月还给你8000块的学习奖励金，最高96000哈。那你可以上产业新尖兵的计划网来报名。那么劳动部的免付费客服专线是0800-777-888，0800-777-888。我们也把相关的新闻连结，还包括呢，你就可以那拿你的手机就扫着那个 QR 码，你就可以去参加报名。15岁到29岁的待业青年，你还找不到你自己的人生方向啊，即便是你现在的现职，你觉得好像生命中好像少了一块拼图哈，我觉得我好像对什么比较有兴趣的，那你也可以透过这种系统化的训练来累积你的技能。所以在这个师资的引导之下呢，大家呢都可以透过这个最高补助10万块钱来学习另类的，让自己来补充来累积自己的生活技能哦，职业技能哦。

欸、你知道吗？好可怕，好可怕！新北的板桥有一间诊所爆发了急性病毒性的 C 肝群聚，累计有11个人确诊，而且具有该诊所的注射暴露史，后续还有上千人等待追踪。卫福部次长呢，庄仁祥也表示，卫福部已经把这件事件通报给 WHO 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署 WPRO， 对方已经回复收到，没有其他的回应。那只要能够快速侦测群聚，并且让感染者接受治疗，是不会影响台湾 C 肝消除的相关规定的。怎么会这样呢、啊？他们就是因为吼，哇，这个怎么会有这种 C 肝群聚的事件？哈，话说呢，来来来。这个因为爆发这个诊所的 C 肝群聚哦，所以胸腔及重症科医师黄炫就说 ，C 肝主要是透过受污染的血液传播，目前是没有疫苗的。那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的感染者初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即便没有不舒服，但是也可能已经感染。少数的人会出现疲倦、食欲不振、恶心、呕吐、右上腹不舒服、低烧或者是肌肉酸痛，还有尿液变深、粪便变淡、皮肤。眼睛发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 C 肝的这个传染主要是透过受污染的血液啊，所以像日常的一起握手、吃饭、拥抱、共用餐具、咳嗽，通常是不会传染的。而且目前 C 肝没有什么疫苗可以预防，所以你只要了解它是透过污染的血液传播，你就不用过度的紧慌紧的这个惊慌了哦。好，包括呢，如果吸到对方的喷嚏、口水，不会被传染。唯一的最大的魔王就是血液哈，只要带着病毒的血进入到伤口或血液里，才会遭到 C 肝的病毒。所以平常呢，就是牙刷、刮胡刀、指甲剪啊，哈，这个可能会弄破皮的，千万不要跟人家共用，或沾到微量血液的，都会制造污染。感染的风险，像刺青啊、针灸啊、打针啊、穿耳洞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好的，所以总而言之，看到这个 C 肝呢、我们就要想想哦，哎呦 ，B 肝哦 ，B 肝带源有没有好好的去检查、追踪 and 治疗呢？

Thank you。时间过得好快，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近尾声，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就打开心的健康，慢速度以开车专心，随时听景广1点钟过的言龄继续陪伴你。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见，拜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93军人节，总统赖清德上午出席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调整各项加给，明年1月起军公教人员更将全面加薪 4%。 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危献花。

0: 蔡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关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公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转型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应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成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跟伊朗爆发七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交火，中东冲突再度升温。美国表示，伊朗企图在霍姆兹海峡部署海雷，并攻击美军及商业船只，因此采取行动。伊朗则指控美军攻击处正在举办婚礼的民宅，造成4死67伤，痛斥美国犯下战争罪。美国总统川普2号再次声称，美国控制关键的霍姆兹海峡，并提议改名为川普海峡，同时表示新一轮对伊朗的攻击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然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的大门，警方呼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4: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少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3: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尽管记者陈伟

0: 林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会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的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的认定规格。记者杨欣报道。
2: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3: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2: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2号下午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犯嫌当场身亡，另有3名警察受伤。事发在一处公寓大楼，下午4点多，警方接获报案，在3分钟后进入大楼，发现内有受害者，之后听到更多的枪响，警察循着枪声跑到较高的楼层，发现现场烟雾弥漫，能见度严重受限，目前仍不清楚枪手如何死亡。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中心逮捕线性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指出，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3队李炳佑队长说，
5: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账号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4: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2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悬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供给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记者林雨辰报道。
6: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介入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7: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弱势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救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6: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8: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以及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6: 人权公约执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

0: 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悲歌。尽管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清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五人虚构特殊管道榨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一玲报道。
2: 彰化律师公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 10.6 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四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警察官李俊义说，
3: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三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2: 检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侦破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并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七人拘捕到案。记者徐俊学报道。
4: 有民众透过管道地下汇兑，没想到却落入诈骗集团假汇兑真诈骗的圈套，隔天查询账户人民币没有入账，惊觉受骗，损失60万元新台币，愤而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趁同名陈姓车手南下高铁左营站收取尾款之际，当场逮捕，查扣面交赃款现金40万元。另一名绍兴监控手趁隙逃离。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国雄队长说，
5: 案经本大队多次北上搜证，与台中市警局东市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杨凯庭检察官指挥侦办，并提报邱贤等人为本次自评专案检诉对象，兵分多路同步执行搜索，拘提邱贤、主嫌等七人到案，并查扣手枪、毒品及相关施暴棍棒器械等证物。
4: 原来落网的陈姓车手和绍兴监控手之前疑似没有将诈骗赃款全数交出，涉嫌黑吃黑，遭幕后邱姓主嫌和吕姓兄弟等多人以热熔胶棍、球棒及电击棒等器械施以暴行殴打教训。警讯后，全案亦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自由及伤害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转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意见将纳入后续政策评估参考，期盼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7: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6: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行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 327.5 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资料，每四位学童就有一位体位超标。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24%。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哦。
2: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知名的白云寺前年发生命案，两名法师因洗碗细故发生纠纷，其中一名法师两度推倒被害法师撞击头部死亡，涉案法师到案认罪，高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罪将他判刑10年，还可上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创建于1921年的白云寺是汐止著名百年古刹，以绿宗道风和优雅的山林景致闻名。不过前年四月间清晨却传出命案。案发当天，两名同在厨房工作、负责伙食清洁的法师，因为洗碗等琐碎事务起了争执。51岁的陈姓法师涉嫌两度推倒61岁的被害法师，导致对方头部撞击地面，陷入昏迷，送医急救8天之后不治。检警侦办后，依伤害致死罪嫌，将涉案法师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陈姓法师当庭认罪，表达歉意，甚至向家属下跪道歉，并表示愿意将多年积存的50万元全数拿出来赔偿，但被害人家属拒绝接受，没有达成和解。国民法庭检视相关证据后，认为有伤害前科的陈姓法师确实出于伤害故意推倒被害人致死，但考量他坦诚犯行并有悔意，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上诉，仍维持10年刑期，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苗栗县苑里镇一家商店与银楼短时间内分别遭人丢掷汽油弹跟砸玻璃，通宵警分局巡线追查，在台中市查获2名涉案男子，并起获毒品，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日前晚间获报，苑里镇一家商店遭人丢掷疑似汽油弹。10分钟后，天下路一家银楼遭人持砖块敲击展示窗。案经成立专案小组，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巡线锁定43岁李姓及19岁陈姓男子涉案。隔天下午，在台中市大甲区逮捕2人。通宵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汉龙说：“
6: 经初步调查，李男负责驾车搭载陈男，两人先后前往商店及银楼犯案。警方依法搜索后，查获 K 他命、K 烟以及手机、刀具等相关证物。全案依妨碍自由、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专案小组调查，两人因与店家口角，先丢汽油弹纵火，再因缺钱花用，企图抢银楼。幸好银楼玻璃窗并未完全敲破，才没得逞。”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没有网购却接到网络发送的订单，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接到网络购物确认信件，担心个人资料遭盗用或落入诈骗圈套，到派出所询问，远景一看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记者宋玲报道。
7: 蔡姓男子向远景说明，网络订单的内容显示他订购了一只小牛皮

0: 以励志文皮包，信件中附带另一组陌生人的收件资讯跟联络电话。他有拨打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而信件内还引导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联系客服，真的很奇怪，所以才到派出所问问。员警一看就知道这是诈骗的一种手法。内埔分局员警刘祖佑说：“
1: 员警证实，此为典型的假冒购物邮件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未消费却收到扣款或订单通知的恐慌心理，于信件中附带钓鱼连结或引导加入假客服 LINE， 借此诱骗民众操作 ATM 转账或骗取个人银行账户资讯。
0: 内埔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收到了不明邮件、简讯或者订单通知，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信件的连结或者拨打信中所提供的陌生电话。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向店家核对，或者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10报案电话求证，以免落入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市推动卖造专案，透过科技执法与实地燃查双管齐下，统计今年七到八月共取缔214件违规噪音车。记者刘威报道。
3: 改装噪音车属于移动污染源，经常四处乱窜，造成取缔困难。为此，新北市府改科技执法还有实地拦查两项策略，除了透过跨单位执行多场夜间联合拦查，更在辖内重要路口建置220处固定式噪音科技执法设备，并搭配移动式声音照相。公品噪音管理科股长李志英指出，每一年暑假期间改装噪音车扰民状况严重，经实施卖噪专案取缔成果丰硕。
4: 车辆改装未登记、排气管破损或不当超价，皆属噪音车违规太样。今年暑期共取缔214件超标案件，更有20辆黑名单车辆违规依法注销牌照。若拦查未登记，最高处1800元；噪音超标，最高处36000元，并得吊扣牌照。
3: 环保局强调，如果车辆噪音超标达15分贝以上，或是在夜间特定管制区违规，经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达两次以上，将直接认定为情节重大，最重可以移请监理机关吊扣牌照。呼吁驾驶切勿因为有趣而违规改装排气管炸街，以免遭罚。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核安会表示，核三厂在运转计划技术审查已完成，正进行最后的核定行政程序，近期核定后会对外发布讯息。台电预计在今年到明年间将核三厂设备逐步恢复至可运转状态。记者吴依妮报道。
5: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6: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好、哦、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5: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导入24小时监测，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也捕捉母蛇护卵护幼以及幼蛇面临天敌掠食的珍贵画面。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当监测团队正为后续幼蛇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寒夜中。
8: 纪录片《蛇护二》十六分之一，缘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白布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义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

0: 要来源。
1: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譬如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譬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珍贵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0: 此外，母蛇养外选择在松和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跟韩国的艺术家，以幽默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公益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公益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4: 公益中心一直坚信啊，公益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公益，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3: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柜买中心公告新柜交易新制，新柜个股盘中加权平均成交价，如果较前一营业日加权平均成交价上涨或下跌达30%以上，将暂缓交易30分钟，之后由系统自动恢复。如果恢复交易后涨跌幅进一步达50%以上，则暂停交易到当天收市。交易新制预计明年2月上路。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27.5公里，在仁德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林口 A 出口的回转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77公里过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166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南下316公里过白河地磅站，中线车道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38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省道台66线东向23.5公里，过了平镇三路段，有3到4个金属制品在路间。先前台61线南下167公里，过了双港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2: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3: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1: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3: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2: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四，九三军人节。收音机旁，我们的这个保家卫国的军人朋友们，所有的军官们，大家真的辛苦啦！这样特别的日子，有其实在好像蛮多的，比如说一些店家会提供一些小小的优惠，有时候就是一个心意，就是啊哈。好啦，我们家好，现在自己家族里面，退伍了，已经算是海军退伍下来，才刚退伍没多久，但是真的不得不说，这种有的啊，像我们家族里面呢，就是高中一毕业就开始进入到部队里面，真的很长时间哦，都在其他地方移动，然后甚至到结婚之后都必须跟家人是分隔两地的，最多就只有周末能够相聚，而且他都已经比如说蛮长时间在宜兰哦，都至少就是礼拜天晚上就得离开了，或者是礼拜六就要搭一大早那个六点多的车，真的对，有时候对家人而言难免啦，如果长时间的时候确实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工作跟生活自己所选择的，就是也是要牺牲很多，当然现在很多的制度上有些比如说行政职啦，或者即使是军官，有时候每个礼拜可能也都可以回家好多天陪伴家人，有一些不同的生活形态。好啦，陪伴我的家人走过这一段长达快要30年的军旅生活，说真的身心上确实还蛮辛苦的，所以对我们的军人朋友们是敬佩的，是感谢的。

呀，今天这种中午时间，那在中横公路的话，12点到1点是一段比较长的放行时间。如果你错过的话，没关系，后面还有2次放行的机会，包括3点钟，还有傍晚5点到6点的最后一次。中横夜晚仍然是采取封闭的，从6点钟开始，从太鲁阁天桥这里都是只出不进。6点半以后，接下来就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采取夜间完全封闭。虽然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路段、慈母桥啦、九曲洞，还有像是溪畔追路这很多路段都是有施工的，但是都是配合天祥到河口这一段的管制放行时间，所以大家只要计算好，就是这5次的时间通过就 OK 了。然而最近还是有一些下过大雨的状况，请朋友们斟酌一下，要不要走山区道路哦。那讲到下雨的状况，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今天的大雨特报是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短时间的强降雨，区域的部分还蛮多的。我们花莲没事哦，即使会下雨，也只是像小雨这样子。像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啦，雨刷稍微的摇摆了一下，可能稍微刷一下之后就没问题了。然而，如果不管朋友们往北走、往南走，通通都会进入大雨特报的区域。往北走，一旦进入宜兰地区，就已经是大雨特报的区域。再来新北、台北、基隆都是，而往南走呢，一进入台东地区，然后再继续往南来到屏东、高雄、台南、嘉义、云林，也整个都是这个大雨特报黄色的区块哦，至少目前所发布的是黄色区块的大雨特报，朋友们移动的时候遇到有下雨的时候特别留意，而这种时候呢，山区极有可能会有一些溪水暴涨啦、落石啦、坍方，就请朋友们千万避开山区的，不管休闲或是旅游的计划。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您随时跟警广说一下，0800001123。

0: 要在这里讲啊，
1: 杀掉
0: 哥，
1: 我直接讲。
2: 哦，他们这一群很妙哈，来自于动力火车，还有911。

如何？今天你走了几步啊？九月一号开始，运动部的挥汗有礼，你已经有达到一天有走个8000步或者是更多，又透过不同的方式累积你的运动量吗？这次预计发放200万份的加码券，额满的时候会停止受理哦，而且一个人一个礼拜才能够来把你的运动记录上传，所以把握机会。我昨天很努力的把它走到8000步，其实不要小看哎，8000步也是有一定的距离。昨天下班赶快出去走一走，后来遇到下雨了，正好吃饭，然后吃完饭后，昨天晚上我的运动其实算是蛮温和的。昨天晚上是我打太极拳的日子，所以打太极拳是没有办法累积那个步数的，所以我在打拳之前就先去在附近走一走。因为以往我自己可能我们有一些标准的暖身运动，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哎，我为了昨天要赶快能够想办法累积到8000步，所以就拼了一下。如何？你呢？已经开始把这样的事情给做好了来吗？所以啊，我已经截取了画面，而且我是用我的手机游戏皮克敏的步数的画面，听说是可以啦，而且切。

记上头一定要有日期，要有日期跟你的步数，像我是用步数的方式，也许有的人选择的是骑单车啦、跑步啦，你就是用一些运动轨迹的方式也是可以。我用我的手机游戏上面的步数累积，然后就把画面截取之后，就到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官方网站上头去做一个会员的登记。登记的方式很简单，你身边只要有健保卡就 OK 了，因为他要你输入身份证字号、手机号码、出生年月日，还有电子邮件信箱，以及健保卡上面的卡号。健保卡的卡号其实真的大家比较少用了哈，你就把这几项在身边还蛮容易取得的资料把它输入进去，再来像我就把我昨天走了8000多步的画面截取之后就把它上传啦，再来应该就是好好的等待一下他们的审核。这整个审核预计最多可能差不多5天左右，审核之后就会给你一个所谓的加码券，到时候你一样要去活动官网取得加码券，然后就拿着这个加码券，你就可以去相关的店家去使用它、抵用它，看你要买茶叶蛋、鸡胸肉，通通都可以咯。

秀。顽童所演唱的歌曲，好，这一次会和有礼的活动呢，一共是有14个礼拜，从9月开始到11月底，到预计到11月底，当然目前所说啦，就是有限量，但是如果到时候发现大家很热衷啊，大家毛起来一起来运动也挺好的。当然这是这一次运动部的，另外后面还有健康币的部分，那个又更复杂了，后续再跟大家说。那至于像这个礼拜是第一周，所以从礼拜二开始，9月1号开始到这个礼拜天的晚上12点之前都算是第一周，所以你截图的运动记录就要是当周的资料，你才能够争取这个礼拜的所谓的这个加码券的部分。朋友们如果到官网上头，放心，它的右下角现在都还有一个这个 AI 客服人员

可以帮你解释，如果你有什么疑虑的话。那至于运动上传的部分，其实反正你只要先最基本的，你就是先注册账号，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告诉你说，每一次进去的时候就会有任务办法，然后你就依照他的指示，看你选择的是时间型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或者是步数型，像我选择的就是一天单日累积步数达到8000步，或者你选择的是那种所谓的距离型的也是 OK。 距离型就是单次健走，或者是跑步5公里以上，或者是骑单车15公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扬言取得格陵兰，引发北极地区紧张局势升高。丹麦义务士兵近日前往格陵兰参与极地作战和求生训练，借此强化军事存在。这也是丹麦义务役士兵近代以来首度被派驻格陵兰。丹麦国防部长坦承，多年来对当地投资不足后，政府已承诺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北极防御能力。炸团车手回头是岸，主动帮高雄市警方逮获上游三层受水手。被害人接获通知，才知道自己误信假投资诈骗。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保住29万多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49岁邱姓男子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案，自称疑似遭到诈团利用，成了收水手。

0: 准备到楠仔区创新路向56岁蔡姓面交车手取款后，再前往左营高铁站找上游交付赃款。楠仔派出所朱家宏所长说：“
1: 民警遂将计就计，至指定地点埋伏，待双方完成交款后，立即上前查缉，当场逮捕49岁王姓男嫌，并查获新台币29万5千元、空白假收据及假工作证等证物。王嫌经警询后，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方法院审理后裁定羁押。
0: 警方循线联系到被害人53岁黄姓女子，才惊觉误信网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话术，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警方及时阻断诈骗金流，成功拦阻29万5千元，守住被害人辛苦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嘉义县大林镇日前发生一名男子疑似遭暴力虐待后遭丢包案件，警方发现被害人全身多处伤痕，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连日追查，陆续在嘉义、高雄及屏东查获8名犯嫌到案。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县警察局民雄分局接获通报，在大林镇发现王姓男子鹿岛，警方到场协助送医，发现他身上有多处的伤势，疑似遭人暴力对待。民雄分局侦查队陈冠奇队长说：“
4: 专案小组连日调查，锁定犯嫌身份，于8月27日至31日期间，持嘉义地检署诉古肖世庸检察官核发之拘票，将8名犯嫌全数查获到案，查扣犯罪工具1批、空气长枪2把等证物。案经嘉义地检向嘉义地院申请羁押，裁定林姓、王姓、陈姓、辛姓等4名犯嫌羁押禁见。”
3: 警方呼吁，任何债务或纠纷都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处理，切勿以暴力、拘禁或其他非法手段解决。民众如果遇到暴力胁迫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南市东山区公所推广在地农产，携手东山商圈，将于10月17号举办山珍海味食客东山伴桌活动，将东山特色物产与北门的新鲜海味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山海飨宴。记者施欣凯报道。
5: 东山有丰富丘陵生态与多元农业环境，并以精湛的龙眼干烘焙工艺及东山咖啡闻名。另外还有火龙果、丝瓜、洛梨、烘干等多元农特产品。东山区长张正朗表示，因为过去曾担任北门区长，对大北门地区人文与产业相当熟悉，这次特别促成大北门区渔特产与东山在地特色产业交流合作，打造独具东山特色的山海飨宴。中破塞陈荣坚说：“
6: 就是这咱东山的特色，就是这个阿白变咱北门的鲷鱼片，啊，加用咱的米糕，哦，啊，加组合起来。啊，这人呢，这人更加特色，就是咱的猪排吼，用咱的咖啡加尾肉的。”
5: 东山区公所表示，欢迎各地民众相约东山，来一场融合山珍、海味与人情味的特色飨宴，在舌尖品味东山，也在旅途中感受东山独有的地方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2: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3: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3: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一点四十，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尽管，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今天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一样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因为靠太平洋这边，也就是北上车道，现在还是封闭起来，有一些路基的修复工程还在进行，所以现在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这个距离蛮长的，将近有1公里左右，对于大家的回车的部分会稍微有点影响。当然车道也有明显的缩减，所以大家小心行车就可以啦。除此之外，台23线在富里小天祥路段有边坡的工程，在傍晚5点之前采取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的方式，有的朋友来到这里就耐心等待吧。今天看起来在花莲至少不是

在大雨特报范围哦，像现在看台11线的部分，天气还 OK，没有下雨的状态，大家骑摩托车的人都还蛮轻松自在的，不需要穿雨衣。甚至在我看，反而倒是合欢山区哦，现在这里还有一点下雨的状态，其他从。中横台八线进去之后，现在在大雨岭这里有大雨岭，这里现在在下雨的哦，所以要走山区的朋友就请您多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如果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我们有跟大家提醒哦，目前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尤其在宜兰端的部分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但是现在苏花事实上雨势并没有太明显了。那花莲出发的话，花莲端这里现在新城这边天气还 OK，没有什么下雨。但是慢慢进到苏花路廊里面，有过了崇德之后，就有一点点零星的雨势。来到和平这里也是有一点下雨的，基本上要在北端一些些，宜兰的北端雨势才会比较明显。但是无论如何，来到大雨特报的范围，也请大家小心行车。目前花莲往北、宜兰，还有花莲往南、台东、屏东都在大雨特报区域哦。

眼看着这样的下雨哦，到这一个周末好像还是会有一点下雨的机会。像这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挺可惜的。尤其花莲现在正是金针花开的时节，哇，山上的金针现在开得正漂亮哎。我现在看着赤科山上的即时影像，很美的说。如果朋友们在家里啊，其实你也可以直接，你只需要输入所谓的赤科山即时影像，你应该就可以连到观光署的这种即时影像的官网上头，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很漂亮。现在在赤科山上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下雨的状态，而且他们会在很多个镜头去切换不同场景，而且它还会润哦，会时而近时而远。现在看起来像赤科山上，今天山上的温度是28度，虽然降雨有到60%，但是花海很美，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没有下雨的。刚刚看了好几颗镜头所呈现的，应该哇有达到，不夸张哎，来到60%，尤其有的特别保留的金针的区域的话，花开的状况保留区的部分6-7%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那个最巅峰最漂亮的时节。除了周末天气比较没那么好，那如果朋友们好，你可以伺机而动观看一下。像我现在看到在赤科山上，人家行人在走在赏花的人是完全没有打伞的，而且地也是干的，这个时候赏花最适合不过了。去年有我在应该算是8月底的时候吧，就有到赤科山上去赏花，而且还在山上过了一夜。哇，那种傍晚的时候，我们拍照的那种叫什么色温嘛，对不对？那种色温最舒服的时候，整个金针花海看起来好美。还有啊，一大早起床的时候，阳光洒下来也是好漂亮哦，而且慢慢移动，不管是上山或下山的时候，车子慢慢开，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情。至于金针花，我们经常叫它叫做一日美人，也叫做萱草。事实上在我们东部，包括花莲的富里还有玉里两个赤科山，再加上台东的太麻里，这三个地方就已经占了全台湾金针花栽培面积的将近90%之多。金针，你看它除了可以当做一个观赏植物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大家对它的接触，还有花苞是可以加入料理的，还有啊，一口气开那么多花，它也会可以加工成为干的金针花。然而这样就可以 让你拿来做成金针排骨啦等等很多的料理。而它为什么叫做一日美人？因为它早上开晚上它就谢了，所以时间对它而言是很珍贵的。现在在台湾大家常常看到的品种，主要在食材的部分可食用的品种，大部分就是台东6号台东。

七号，平地跟金针的平地跟山区的金针花，其实花季会有所不同的。尤其现在这个时间是我们东部的金针花季，如果在暑假前，像是在彰化这一带也有金针花，他们则是在五月六月。而我们花东地区都在比较高一点的海拔，温度比较凉冷一点，所以它的花期就会比较晚，八月一般都是八月，然后进入到九月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去采过金针？如果你真的来到金针山，然后你看到金针花海，看到人家所种的金针园，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跟农家金针农家问一下说，哎，可不可以让我采一下金针？也许如果你在不干扰他们采收的状况之下，我就遇过，就问说，哇，本来只是要单纯的买个金针回来煮，因为买的一定要是含苞的，然后就遇到金针农直接说，啊，你要买金针哦，来啦，直接篓子给你背着，你直接去采这一片哦，眼睛一画一看过去好大一片，然后就跟你讲说，你自己去采吧，采完之后再拿来称重。哎，那种自己采来的哈，都特别好吃哎。而且走在金针园里头，一朵一朵、一朵一朵的花苞采摘下来，还蛮有成就感的。

0: 向左走，向右走，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情形要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朋友们只需要留意一下，在159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施工，傍晚5点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深夜的部分有马太安溪的大型的桥梁的钢梁要运输哦，所以包括宜兰的东澳到南澳之间，还有花莲的崇德到和仁之间，都会有短时间的交管措施。像崇德到和仁，原则上每天就是在12:30到1:30，这几天而已，快了，快告一个段落了。等到钢梁运输完之后，这样的交管当然也就会终止了哈。目前这两天、这两三天还会有的，所以朋友们留意喽。深夜的12:30到1:30之间，崇德到和仁这一段是采取封闭的状态，请朋友们最好是就是暂时避开这个时段来行驶，否则到时候来到这两端，一旦遇到有桥梁的运输车辆，就会采取道路封闭，也会影响您的行程，时间控制一下，而夜晚开车的话一定要掌握一下，要有好精神咯。
1: 多少年后过得挺坏，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3.4公里，过莺歌系统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先前将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3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的全线车道都有积水的情形。台61线双向88.7公里，在天祥平交匝道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185.3公里，过汉堡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台88线往西0.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有会飞的塑胶袋，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0: 在我们今天与医师有约的单元邀请来的节目当中是花莲医院家庭医学科的医师卢新汉卢医师。卢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呀哇，在这一次要访问卢医师的时候啊，看了卢医师特别准备的资料，还有我还真的是认真的第一次好好看一下家庭医学科，真的让我有新的认识。所以对很多民众而言，是不是大家以往对于家医科家庭医学科啊有一些太浅显的认知啊，你会觉得大家不够了解你们这个科别吗？
1: 因为家庭医学科的医师大部分可能在诊所的领域比较常见，所以大家可能对于可能会把诊所的一些业务跟家医科的可以做的事情绑在一起，那所以可能觉得家医科那是不是就是看感冒啦，或者是一些小病啊等等的这些，那其实在医疗院所跟在诊所家医科的医师的任务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尤其像你今天来的时候前面还去了居家，我都觉得以前都认为说医院的医师光是顾好医院的病人，光是自己的门诊啊或者是住院的病人，感觉就已经很忙了，

0: 但是你们现在的范围，所谓的范围是足迹的范围，其实很大哈、哦。
1: 对，
0: 嗯，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哎，像您之前也待过医学中心，在慈济待过、
1: 对
0: 啊，那现在在花莲医院，哎，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嗯，其实在医学中心，老实说，我觉得加医科的角色会比较薄弱一点，因为大部分去的民众可能他比较好，我比如说他如果胸痛，他可能就会就直接挂心脏科，因为大医院的次专科比较多，所以大家选择性就比较广，所以通常甚至可能柜台人员就会跟他说，哎，你肚子痛，那你就挂肠胃科，比较少说，哎，一开始就会走进加医科的诊间去这样。但是在区医院，因为第一个是我们的次专科也没有像大医院这么齐，所以加医科病人说他是第。附近民众或者是说地方人士，他们会第一个可能，哎、欸，他如果不知道要挂什么科，他就会先挂加医科，然后再由加医科医师去诊治。那如果真的有需要转专科的话，再由加医科医师做转介，这样子。
0: 这样听起来就是，有时候民众如果局部性自己比较知道哪里有问题的话，
1: 嗯、
0: 有时候在小状况你就会想说，哎、嗯欸，那我就直接去找可能蛮常去挂的诊所、
1: 嗯，
0: 感冒就挂耳鼻喉科，然后等等、
1: 嗯、
0: 诸如此类。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有犹豫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你觉得你的问题可能是比较综合性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是否就找你们就对了？
1: 哎、欸，是因为可能。一个类似说像胸痛的问题，它也不一定是一定是心脏，有可能是肺部啦，或者是肠胃道的问题。所以这个其实大部分五六成的疾病在医疗院所齁，那加医科其实就可以去做鉴别诊断跟处理。然后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欸、我之前也听过一个心脏科医师说，他们是医学中心的，他就说他门诊其实大六七成都是拿高血压的药。那其实那高血压的药其实你只要基层诊所就可以，可是因为民众有时候还是会有大医院迷思啊，所以他们还是会觉得就好像最近那个台大的事件一样，就是说欸、他等的欸、民众觉得说我就是要生病就这么严重一定要去台大好等等，他们可能比较不了解说、欸、其他的医疗院所或者其他的科别可以协助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希望说可以有个医师可以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的话，或者说你觉得你的问题其实看了很多科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答案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是先挂加医科，请加医科医师先帮你评估。
0: 嗯，相对我们加医科医师其实都很全能，对不对？
1: 哎、就是我们学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因为我们在学的过程其实就我们的训练其实是告诉我们哪些我们可以处理，哪些是要转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其实一个有经验的加医科医师，不管是在医疗院所或者是在诊所，我觉得他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样，所以他们的经验其实我认为不一定会比次专科还要差，因为可能次专科的医生他看专门看某比如说肠胃科，他专门就是看肠胃的疾病，那也许他的病人的族群就是比较局限于肠胃器官的。那如果其他器官的，也许他当然可能也会跟你说，那你就直接去看什么科就好。但是就像胸痛的问题，也许他不一定是心脏科的问题，那你其实还是可以请加医科医师帮你评估，就说哎、欸、这样的状况到底有没有需要挂到心脏科去做进一步检查，或者是说哎、欸、也许他是。用药就可以缓解了，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也比较不会浪费医疗资源啦。因为其实次专科我认为他们应该还是着重于心力在于他们比较需要做的一些次专科需要处理的范围，就应该不要分心力去做一些其实基层医疗院所就可以做的事情，也就比较不会造成说大医院就是医疗就是很拥塞，然后其他小的医院好像就生存不下去这种现象。
0: 呀呀，好，相对像我自己平常啦，接触到加医科的机会，特别就是可能健康检查。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来到加医科，其实停留的时间蛮短的。
1: 嗯，
0: 像刚刚您有提到说，哎，在加医科你会先去做评估，去做筛检，所以尤其很多的检查的部分。假设我是病人，我就会想说，哎，如果我肠胃不舒服，我想说，哎，我就挂这种肠胃专科的话，他可能会帮我做比较多检查。
1: 嗯、
0: 其实有时候不尽然，对不对？有时候来到我们加医科，你们可以评估的更延伸，可能范围更广一点。所以对检查这个项目而言，你们会怎么样的评估跟安排？
1: 如果是在医院的话，其实。 加一颗医师，如果说他觉得有需要的话，包括以肠胃的症状而言，像腹部超音波啦、胃镜、大肠镜都是可以安排的哈。那所以这部分其实这个其实我们也接触过很多来做健检的民众，他其实也不是单纯就是做抽血，因为一般民众可能

0: 因为健康检查的项目比较少，而且都是健康的族群啊。就好像我举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好了，我们加一颗，我们就会判断说什么时候需要做胃镜，这就是什么时候要转肠胃科哈。因为你如果说，每个人胃酸都去看肠胃科，那当然肠胃科医师有些人很开心，因为他现在生意就很好。但是其实胃酸过多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常见，那甚至有一些其实做生活跟饮食习惯调整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花一点点心力去跟民众讲的。那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加一颗医师的职责跟他的角色所在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看民众啦。那当然如果最后大家觉得说反正就是我就是想做胃镜，那当然谁排其实都可以。可是如果说你是希望多听一些胃教啦，或者是说你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去大医院要等好久，那我希望可以有个一个基层的医师，或者是说诊所啊的医师，或者医院的加一颗医师先跟我解释，这样让他比较放心，不会觉得可能我觉得我有一个胃酸，我是不是胃癌，就会联想到比较做一些过多的联想这样子。我们至少可以帮你做严重度的区别啦，让你不用一开始就一定要到大医院，一定要找那个医生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1: 好像跟你的接触，我觉得你肯定就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对不对？
0: 这部分的确是
1: 对，就觉得是个暖男。就是你们有时候接触到的人，你可能必须要花多一点时间给他一些卫教，跟让他知道状况。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该看哪一科的时候来找你们，那可能自己已经有无限的想象，加上这个电脑 AI 查询了半天，对不对？现在是不是很多病人都会说
0: 哇
1: 五茶鬼哈，然后扣点起三米三米，是不是这样？
0: 对对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找加一科的好处，尤其是像我是慈济训练出来的，那我还一样留在花莲这边。那有些民众其实就算是他想找一个某个专科的医师，他不知道要，因为每个专科医师他的领域又不一样，对，然后甚至谁比较专门在做什么的，其实我们会比较知道。所以因为民众可能觉得说，那我像很多我看有时候那个我们的花莲人的群组就会说，那我什么我要看什么那推荐哪个医师，可是你比如说神经科他的领域就非常的多，那也不是因为大家也不知道你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应该可以请加一科医师协助你。你觉得比如说我这个问题，那是神经内科的问题，那哪个神经内科是专门在做这个领域？这个可能民众是比较，当然你可以看他的介绍了，可是你会发现说，其实医生挂在医院他们的介绍，每个医生好像什么都会这样子，你也不知道选哪一个，
1: 是，
0: 对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会比较知道说哪一个医生是专门在做，而且做的会比较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圈内人才会知道的讯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加一科的价值。附加的价值所在这样子
1: 你也不要想说反正所有就是那一科的主任就
0: 对都会对对对对对大家都会这样子，
1: 知道的时候
0: 就挂主任
1: 就挂主任然后反而就搞得主任的诊太爆了，但是
0: 其他医生就没有这样。
1: 其实很多医生他有各自专长的领域，但是你们就很懂了，
0: 对对对，
1: 不管是用听的跟用看资料，
0: 或者说我们从小看到大嘛因为我们毕竟就在那医院
1: 是是，好，先跟大家聊到这，然后休息一会儿，待会聊一下。就像刚刚卢医师说，花莲有一些不同的特性哈，花莲有不少的长者，这时候我们加一科的医生角色就很重要了。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

0: 在我们今天与医师有约的单元，邀请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这个医疗知识的是花莲医院家庭医学科的卢兴汉卢医师。刚卢医师有特别谈到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找哪一个医生，找哪一科的话来找你们，你就会做一些有效的推荐，而且透过你们来转诊，真的会方便很多，对不对？
1: 是，
0: 不管是时间甚至连费用，主要是更到位吧，民众可以找到他自己需要的医生。
1: 对，那尤其是我觉得比较有价值是说，我们会在转诊单写说我们为什么要转诊，那这样子对方医生也比较可以容易得到你之前做的检查或者一些医疗的讯息。不然如果说一个民众他可能听人家说要挂那个某科的主任去，主任也可能也没办法从头到尾 catch 到你所有的讯息，所以如果有一个医生用转诊的方式跟他交班，那个速度就会比较快。像我之前有一个甲状腺结节的，那我就把他转去我认识的我们在做这个领域的外科医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可能希望你帮我做什么，那 他的确就是给民众两做这样的选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快。可是如果你今天一个民众自己挂他，然后这种那种医生门诊病都非常多， 那他可能民众可以讲的话就一分钟，那可能他光结巴就半分钟了。所以我觉得透过我们来转诊，我们比较让对方的医生可以知道说，那他需要做什么，那我觉得这样也比较有效率啊。
0: 有，我就觉得就是跟医生接触的过程里面，你会不会问很重要，对不对？我们
1: 对，
0: 然后能不能得到什么样的答案？有的人进去懵懵懂懂的就出来了，然后就觉得很失落。
1: 是，所以我觉得要先做功课啊，嘿啊。
0: 啊，好，透过家医科的医生可以缩短时间，而且提高效率，然后更精准的来处理你的问题。再来就提到说，在花莲地区，我们花莲真的长辈偏多。在你的门诊的病人里头，是否接触到长辈比较多一些些？那他们比较可能有哪一些的状况，还有哪些的提醒呢？是，
1: 我觉得大部分我觉得在花莲这个部分，我会觉得说他们的用药的顺从性会比较不好，因为有时候长辈真的拿一堆药回去都没有吃，然后
0: 对，赶紧做医生。
1: 对，然后这边的家属的，我当然不能说全部啦，但我自己遇到蛮多真的支持性比较没有那么好。一方面可能小孩子是在北部或西部，那很多都是独居。那就举我妈为例好了，像我妈有在吃降胆固醇，那我跟她说你就两天吃一次，她跟我说其实两天吃一次真的很容易忘记，可是她又不需要每天吃，对，所以就是说医生开的这个医嘱，他虽然他觉得他是针对这个数据跟病人的状况去开，那病人到底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吃真的是未知，所以这部分是我觉得比就是支持系统的部分是我觉得比较困难一点的。那也许将来有 AI 啦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对，但对长辈来讲可能也不切实际啦，因为长辈搞不好连手机网络都没有，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比较接地气的一些照顾方式，包括所以我们现在才会做居家啦等等的，就是说我们也许到你的家里看一下到底你的用药有困难，是因为比如说你吃的药没有放在

0: 喝水的地方的旁边啊，还是说，欸，你的药都堆成一桶啊，你自己回去也不知道怎么分，没有药盒啦，对。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会请，因为现在都有长照人员嘛，我们就会说，那你可以帮我们盯，看他有没有吃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就是可能就是要个别化的一个处理这样子。
1: 嗯，
0: 没办法像年轻人说，欸，你要这样子吃，啊，他 OK 啊，就这样吃，
1: 乖乖的，
0: 对，就没有问题嘛。你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长辈来讲，他真的是连要看懂那个药单或者要怎么吃都会有困难。
1: 像你刚刚提到说，哎，你们会去做居家，所以也就是你除了在花莲医院的门诊间里面，在你的家庭医学科的诊间里面看病之外，你还会移动到外头去。那你们到家里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们会过去做居家呢？
0: 一般居家虽然它还是有条件啊，就包括说它可能生活自理的能力是比较差的，有符合标准，也不是说每个人申请就都可以，就是因为他还是走健保体系，健保还是有一定的规范。那大部分就是，欸，行动不方便的啦，或者是说有管路的这种，
1: 嗯，
0: 那就有符合健保居家申请的方案这样子。对，那所以我们去大概最大宗的还是有鼻胃管或尿管的，因为这个是因为你一定要到家里去做更换，而且通常有鼻胃管尿管，但它的生活功能一定就是比较差一些的，所以我们最大宗是这些。那当然它有一些合并症，比如说有些慢性病啊等等的，这些需要用药的话，我们也会就直接在居家开立，让病人不需要再到医院去做诊室这样子。那如果需要抽血啦等等的，或者他需要一些护理指导，包括他需要氧气机要抽痰排痰机啦，或者是说需要电动床啊，然后等等的这些，我们其实也是都会在居家做评估，就说，欸，如果这长辈开始有伤口，那你们是不是就要买气垫床？这些也都是我们的居家护理师会去协助的。
1: 所以你们如果做居家医疗的时候，一次出去会怎么样的团队？
0: 大部分就是，欸，我跟护理师，然后我们医院很好，我们医院还有司机跟着我们去，对，然后大概就是三个。那其实居家的团队里面也可以有心理师，也可以有药师，嗯，也可以有营养师啦，只是说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是会找营养师过去。比如说这病人怎么好像营养白蛋白越来越低啊，但到底配方要怎么建议，我们还是会请营养师过去评估等等的这样子。或者是说像在安宁的居家里面有一块，他是有些人是需要心理支持的，那，我们的心理师其实也都是可以做居家访视，所以他的团队其实他的包含是非常广的啦。只是大部分的，比较单纯的个案的话，大概是我跟护理师这样的搭配 是最多的，这样，
1: 就可以搞定很多事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所以像你刚刚讲的，身上有管线的，有管路的，那你们就会去做居家，帮他们做一些换管啦，或者说状况的排除处理。每一个病人从来到这里，甚至到回到家，跟后续已经进入安宁状况，你们都一路顾下去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我们家科业务其实从出生到死亡都有我们的角色在，就打预防小朋友打预防针啊，然后看感冒嘛，然后到开始你中年可能有慢性病，到你老年没办法出门去你家，甚至到生命末期的时候，其实家科都有他的角色在。对，
1: 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就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民众朋友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最适合来找家医科的医生呢？
0: 其实台湾的制度比较不一样，因为像在新加坡或者在英国、美国，他们其实大部分你都还是要到第一线，就是要先看基层或家医科，让家医科医师去帮你转介。他们专科是不会直接来的，所以我们台湾是因为我们台湾的第一个医疗太方便，然后再来就是说，健保也算是比较便宜啊，对对对。那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大家习惯，哎，我高血压，我就去看北荣的心脏科权威啊，等等的。这我真的是屡见不鲜，这是我自己的家人朋友都就是会有这种习惯，但我觉得这是个人意愿啦。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任何问题，你如果觉得不知道看哪个科别，除非说你当然你已经确定这个心脏，比如说你心脏放过支架，要确定给这个心脏科医师追踪，那我当然觉得那就 OK。甚至现在慈济的心脏科医师有跟我们说，他觉得像有一些他们病人在狱里，那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奔波很累，他们甚至稳定的他们也希望基层可以接受。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我觉得民众的就医习惯还是要做调整啦。那所以如果你问我说什么样的状况可以看家医科，我是觉得目前我觉得任何状况你其实都可以先询问家医科。那我觉得还有个好处就是说，当然如果有些状况真的是家医科评估他你一定要去看专科，那他也可以帮你转接一个比较适合的专科。那等你比较处理急性的问题或者专科问题处理稳定之后呢，那你也可以考虑再回到基层做连续性的照顾。所以这个就是

0: 加一颗医师，除了刚刚我们讲的周全性，从小然后到老到死亡，还有这个叫连续性，就是说，哎、欸，我们衔接了医院出院之后的病人，或者是说从次专科稳定之后转来的病人的一些照顾，那我觉得加一颗其实都还是有他的角色在。
1: 呀、yeah, 欸，这样听起来你们的角色可以是非常关键，对不对？也合理。你说像国外的这样子的过程，就是从你们这里好像那种减伤分类的概念，
0: 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你任何疑难杂症、身体的不舒服来到这里，你们能处理的、能卫教的先搞定、
0: 嗯、
1: 然后再来看看他的状况，甚至有些检查你们一样可以排
0: 先排，对对对，
1: 然后哎，已经很明确的他归属哪一科，就把他安排到那里去，转介到那里、
0: 嗯、
1: 然后后续的照顾如果还处在比较严重的，就可以由专科医生那边来处理、
0: 嗯、
1: 然后 OK 了之后再回到你们这里做后续，甚至回家之后你们都可以继续做照顾、
0: 嗯、
1: 对不对？因为专科医生不可能在你回家之后继续帮你照顾嘛、
0: 嗯、
1: 所以多跟你们当好朋友、
0: 嗯、
1: 然后多跟你们来建立这样的连结、
0: 嗯
1: 嗯、绝对对身体的把关是很有帮助的、嗯、
0: 没错没 错, 没错、
1: 啊、我这样有厘清哦。哎，真的，其实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一个新的认识、嗯、你真的有不舒服，然后你没那么明确，甚至即使你已经稍微有一点知道可能哪一类问题，没关系，来找我们加一颗医师、
0: 嗯、
1: 他可以依照你的状况来推荐给你更细部的、嗯、更专业的医生、嗯、这样的概念，
0: 没错没错。对，欢迎大家来咨询啦。
1: OK OK， 当然你们也是可以安排做很多的相关的检查啦，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对、啊、不全然是这种基本的健康检查、嗯、一些专科的检查有时候你们也是会可以做安排的嘛、
0: 嗯、是、啊、如果评估有需要，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1: 好，今天让大家好好的多认识一下所谓的家庭医学科，也希望跟我一起了解一下哦，原来加一颗这么强大，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健康的照护上是这么多元的。今天非常谢谢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医院家庭医学科的卢新涵卢医师、
0: 嗯、谢谢大家，
1: 谢谢。

今天的交通情形再跟大家提醒，台九线的苏花现在大清水明隧道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指标在159，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新市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博弈集团逮获谢姓主嫌等19名嫌犯，调查发现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另外，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了利用假汇兑的诈骗集团，发现集团车手涉嫌黑吃黑，惨遭教训，险出人命，专案人员兵分多路，成功将邱姓主嫌等7人拘捕到案。高雄市凤山区一间棋牌社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中经营赌场，警方获报前往攻坚，成功逮获29人，现场43万多元的现金全遭查扣。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凤山警分局接获民众检举，指称凤山区五甲二路一处棋牌社疑似暗中经营赌场，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后下注，结束后再将筹码兑换回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搜证，深夜进行攻坚行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督察组及南城派出所员警持搜索票进入现场，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到场查获负责人、员工及赌客共29人，并查扣现金43万2700元以及扑克牌、骰子及筹码等证物。经查，赌客以现金兑换筹码进行妞妞、德州扑克等赌局，再依输赢将筹码兑换回现金。
2: 警方讯后依刑法赌博罪嫌将

0: 相关人员移送侦办，其中负责人及员工等13人随案解送高雄地检署。凤山警分局表示，赌博场所容易衍生金钱纠纷及其他治安问题，警方将持续掌握辖内可疑场所及不法情资，积极查缉非法赌博行为，并呼吁民众切勿参与非法赌博，也提醒业者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山茶飘香日本，高雄市农业局在大阪举办山茶专场茶席，找来日本主厨搭配精致和食，让日本业者边吃边品茶，从味蕾认识高雄山茶，也积极抢攻日本精品茶市场。黄义豪的报道。
2: 这场茶席特别端出了白茶、山茶、乌龙、橙茶以及红茶，搭配一道道的日式料理，让日本通路、饭店以及餐饮业者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高雄山茶近年也在日本、比利时以及法国国际茶赛接连获奖，展现高雄茶叶的好品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3: 我们这一次呢，高雄山茶不只要在国内市场受到肯定了，我们农业局也积极带着在地的这个茶产业走向国际。那通过这一次大阪的茶席，我们直接和日本的采购通路以及餐饮业者来做一个交流，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高雄山茶的特色跟价值。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拓展呢，日本精品市场这一块呢，我们来为我们高雄山茶开创更多元的海外通路。
2: 市府表示，透过展售、策展以及跨域合作，让高雄山茶走进日本消费者的生活，也为高雄农产开拓更多的国际商机。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传承六堆客庄传统酿造与腌制文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13号举办2026屏东酿酱生活节，以客庄旧酱吃为主题，从一瓮酱出发，串联料理职人市集、慢旅与跨国发酵文化，邀请大家用味蕾重新认识屏东客庄。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的竹田乡过去是六堆米粮与农产的集散枢纽，更因为得天独厚的充沛阳光与水源充足水质佳，诞生出了好几家的酱油酿造厂。2026年屏东酿酱生活节，让全台的游客搭乘火车到竹田，串联周边的老字号酱油厂、文青冰店、在地小农与餐饮店家品尝美味。处长刘俊明说：
5: 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呢，能够导客入店，串联了六家的客庄餐厅开发限定的餐食，从客庄里面呢，我们带我们的游客到内埔、到竹田、万峦，除了走读以外呢，还有食座，那还有我们就是无感的一个体验。
4: 今年最受瞩目的亮点，首推台日韩发酵美学 PK 巅峰对决，邀请日本饭团职人与恒春韩裔主厨和屏东在地的客家职人展开东亚发酵文化对话，三方将会透过料理来展演，展现酿酱如何与不同饮食文化碰撞出新的可能，并且串联内埔、竹田、万峦等六家特色餐厅研发期间限定的酿酱料理，欢迎喜欢客家美食的民众9月13号到屏东竹田一起客庄旧酱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29度，中台湾25到31度，北台湾25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29度，外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哎，这样的合作机会是蛮有限的。然后歌手们现在主要在专辑的发行的部分，随着数位化，所以单曲慢慢慢慢发，创造的声量就要让自己一直维持在那个对最顶尖的时刻。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星期四，2点多的时间，没喂多一点，终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加坡的美食。其实啊，我在上礼拜去新加坡的时候，第一餐，朋友就带我吃了这一个所谓的算是在他们当地非常的街头小吃啊。然后拿给我的时候，就是一个芭蕉叶、香蕉叶包起来的东西，然后外面还有点黑黑的，那个叶子还有点烤焦的感觉。打开来吃，打开来之后里头的颜色会有一点，算是有点偏橘红色吧，咖啡色再偏橘红色。朋友说这就叫做乌达乌达，这个名称很特别，对不对？其实这样的乌达乌达，你可能可以在东南亚的好几个地方你都有机会可以吃得到，包括可能在印尼也吃得到，或者马来西亚，还有像是我这次去的新加坡。在他们当地吃的时候，像我那天就是吃一个拉沙面，然后朋友就顺便拿了一个乌达乌达来，有点当作小点心的概念。其实吃起来口感算是蛮 Q 弹的，有的人形容说有点类似台湾小吃里头我们常说的甜不辣，但是呢，它里头又多了一份椰奶的香气，还有芭蕉叶的香气，而最重要的就是里头它主要的成分就是鱼浆。因为我的朋友已经在这边生活了20年，台湾人嘛，然后他说这算是我们台湾人来到这里旅游算是很可以接受的点心之一。一般他们在做这种乌达乌达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鱼浆的来源，有的会用反正就是鱼肉来切丁，那这鱼肉的话选择性就很高了，把鱼肉弄成鱼浆之后，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最特别的就是加上椰奶，然后有的还会在里面加上一鸡蛋，然后再加上一点香料，然后整个把它打均匀之后，有的再把它放到模具里头，然后进到蒸烤箱来烤，或者然后再来就是可以把它放到芭蕉叶里面来做烘烤。这道非常有南洋风味的小点心啊，如果你想要吃热热的话也是 OK 的，因为刚烤好的时候它会是热的。而其实在这样子东南亚比较热的地方倒是不一定会吃热的，就是凉的也是 OK 的，因为我在去的5天里面我吃了2次乌达乌达。就是有时候你吃饭的地方，然后只要有卖这个东西的话，他们就会随手买来，好像当个小点心，然后不管是单独吃，或者是配着主食，不管是配什么，配什么海南鸡饭啦，或者是像我这样配个拉沙面啦，也都是 OK。那至于里头的味道，就可以依照个人的喜欢。除了鱼浆之外，还有鸡蛋或是蛋白。另外，你如果想要加一点

像是青葱在里头也是 OK 的，或者是再加一点调味的什么胡椒粉这一类。有的呢就直接把这样子搅拌好的鱼浆

酱料来吃也是不错的。如果你走到东南亚这一带，你看到这样子香蕉芭蕉叶包起来的，然后里头是鱼浆做成的，你也许可以问他，这是乌达乌达吗？是的话，你不妨可以尝尝。而且呢，既然是街头小吃，所以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口味，我个人吃起来是还蛮喜欢的。

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2点52分。今天的交通状况，走台30线4K 南瀑布路段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

曾经的组合无印良品所演唱的歌曲，虽然后来这首歌曲啊，也曾经由光良自己来做演唱，但是两个人分开之后，几乎就已经没有能够再度合体共同演唱这首歌的机会了，挺可惜的。嗯，也许很难讲，现在你看这么多歌手重新的再回归，重新的组合，也许某一天，他们也许也有某一些的机会再重新合体在某些特殊的演唱会的场合里头吧。 OK， 在待会儿三点钟五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会再度回来。当然朋友们，欢迎您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也许看到事故的现场，也许看到哪一台车子东西掉落了影响行车

动线，或者是有看到施工状态，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跟我们回报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361.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42.9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先前在81公里过关系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乡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沿线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三线北上22.5到22公里之间，过三峡交流道全线出道的积水已经清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的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相交，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3: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纾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1: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4: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1: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

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0: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中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2: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0: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2: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1: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2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你听到的 CP 查理，还有刚才日本的藤井风，都是现在第一线的创作才子，而且都即将在近期来到台湾开唱。

最近大家如果要，比如说，尤其要去南部高雄的话，你可能要先查询一下，看看有没有遇到演唱会的时候。比方说，在接下来，BTS 要在高雄开唱，这是11月的中旬，19、21、22三天，在高雄的国家体育馆连唱三场，所以你可以想象。哇，到时候会有多少人来到这里？目前啊，甚至在当地高雄当地还有在地的庙宇直接释出住宿的空间，很可爱哦。这个庙宇它所提供的

直接开放那种大型的，像是那种通铺状的，就告，而且哦，只限来听演唱会的粉丝，因为就是知道很多人找不到住宿点，所以他们就干脆，本来这个庙宇就有香客大楼，所以房型里面有的呢，甚至一个房间就是18个人的这种超级大房间哦，直接开放出来，但是还告诉大家这些粉丝歌迷们说，请你们自己来揪团来住，呵呵，而且入住的时候整个就是很随性，你只需要这个类似清洁费的方式就好了，很简单的方式，更重要就是让这些歌迷朋友们可以安安心心，不用烦恼住宿的问题，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这个来听演唱会南台湾的热情。你现在听到的歌曲就是 BTS， 当然他们前面随着歌手们去当兵也就停止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一次把庙宇文化跟追星结合在一起，也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亮点。

可以想象，到时候的演唱会肯定也是非常的热闹。每位的歌手在追求歌唱梦想的时候，并不尽然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顺利，都可以得到绝对的支持。就像你现在听到的戴爱玲说，当时为了追求这个歌唱的梦想，也曾经跟家人有所抗争，现在一路走过来了，很开心当时勇敢的自己。

3点28分，在今天的交通情形，花莲对外省道台30线4K 南瀑布有施工，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待会每个半点，尽管的重点新闻联播，和你一起来了解你一定要知道的新闻讯息，再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新高。李宜晨的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
3: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单位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可收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有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外界关心是否影响台湾申请 WHO C 肝消除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一定指标，如果能快速侦测到相关族群并立即治疗，并不会影响相关认定规格。杨欣的报道。
4: 卫福部去年底宣布台湾提前在2025年达成消除 C 肝成果，并向西太平洋区署提出认证申请。新北市安泰松鹤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针对此事件是否影响台湾申请消除 C 肝目标认证，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 C 肝消除有明确的评估指标，包括 C 肝感染者的诊断率及治疗率，
5: 侦测到这群的群聚，而且都立刻可以治疗，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的一个认定的一个规则啦。其实那个整个西肝的那个个案数很多啦，其实应该是说目前这1000多，要后续要这个召集这1000多位，那他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得西肝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就。

0: 就是说它真的是对于整数不会太影响太大。
1: 国健署表示，达成世界卫生组织消除 C 肝标准，并不代表国内已经完全没有新发生的 C 型肝炎感染个案，所以还是需要持续监测及积极防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响应交通部九月交通安全月，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亲眼看见大型车旁的三大危险。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表示，这项创新运用360度环境摄影，结合 VR 虚拟实境，就是要让民众透过沉浸式体验，实际感受到大型车旁到底隐藏了哪些致命的危险。交通组组长陈梦儿说，
4: 让民众沉浸式的体验大型车的视野死角、内轮差及传息效应三大危险，提醒行人自行车及机车保持安全距离，并推出马路要三宝，不要当三宝的一个宣导梗图。
3: 警方表示，遇到大车要保留大距离，行车保持高警戒，守规保证更安全，并提醒用路人行车不要忘了打方向灯，不要龟速占用车道，违规转弯或回转，分心使用手机，临停或开门不看后方，闯红灯或逆向等，都是俗称马路三宝行为。左营警分局欢迎社区、学校、机关、公司及团体洽询体验。左营分局交通组电话是07-346-1122转分机5462。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地区28到31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垃圾。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真的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0: 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风飞飞，隐藏版的给敖最近才刚发表出来，让大家可以听得到。好，在今天下午，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这是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午后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全台湾现在除了花莲跟台东，全部都在大雨特报的区域，尤其豪雨等级的地方，在新竹的山区，还有南台湾的屏东平地跟山区，这边整个屏东地区都是豪雨特报啊。那其他的所有县市目前也都是会下大雨的，包括宜兰地区。

所以用户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慢慢的往北要往宜兰移动的话，进入宜兰县境，现在看起来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哦。一旦你出了苏花改之后，就会蛮明显的会开始看到雨势了。那现在苏花洛廊的部分，整个车流量算是还蛮稳定的。朋友们走苏花，就请您留意一下，在159大清水这里单线双向通车，这样的管制措施到傍晚5点钟。

吉地瓜王世贤收音前的卡达恰，也很多歌手把他翻唱过。那讲到卡达恰，现在大家在上下班上下学的时候，包括在花莲，我们也真的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介于机车跟单车之间的这种所谓微型电动车，这种微型电动二轮车，在统计里头哦，在今年的部分，从今年一月到六月，累积的事故的意外就有2000多件了，所以平均一天有快要15件的事故发生。而这样子的车，主要尤其是学生在骑的话，刚这样的数字只是我们全国13到17岁青少年他们在骑乘的一个统计。尤其现在让大家开始认真讨论的，就在于因为这种微型电动二轮车没有踏板，续航力的距离也比较长，而且呢只要

年满14岁就可以骑乘，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有任何的考试，你就可以骑乘了。但是他们骑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一般道路，就是在混合性的道路。

有2000多件，而受伤的部分呢，也差不多，如果统计到8月份，也是有2000件左右。所以这么多的事故，以至于呢，大家就开始来认真看待说，到底是不是应该把这样子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来把它纳入到驾照的管理，或者是骑乘者你应该基本上的，比如说对道路的观念啊，对交通的法规的部分，是否需要给这些青少年们给他们一些的加强。因为呢，整个分析起来的事故几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上路前没有任何的训练，而有的会觉得啊，这种时速只有25，有够慢的，所以甚至会去非法改装。而且这种非法改装的情形在成人骑的部分又特别多。然而还有就是会这个违停几率也是高的，还有啊闯红灯，比如说红灯右转，或者觉得这个地方没什么车，就默默的给他骑过去，这样子的危险驾驶的状况也是层出不穷。所以现在大家已经各界包括青少年的组织团体、交通安全的一些公益单位、 NGO 组织，大家也都在讨论，我们主要是为了希望保护青少年的交通安全。

有，现在有的学校呢，就会在学校里面弄一个简易的，像是机车驾照的考场的概念，然后我也树立一些，不管是三色灯啦等等，然后让这些拥有微型电动二轮车的青少年，大家来这边可以练习一下啊，老师们也适度的给这些孩子们一些交通安全的法令跟教育。哎，否则哦，孩子到时候违规罚单怎么办？父母缴还是也要让孩子自己承担责任。

0: 这个歌这是郭宗佑啊，个张文琪所演唱的歌曲啊。该歌注意一个歌，这是王靖威。今天你落空哦，朋友们走苏花路廊的话，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往北走，宜兰还有苏花公路的部分，目前就在大雨特报的区域里头。哪些都得落大雨的时阵，你就好好考量喽。哎，看是时间略做调整，还是路线略做调整？喂哈，哪些本来被亏家，你就可以考虑换成大火车啦。那好就多哈，你不妨就可以延后开始进入山区道路。当然，如果旅游的话，你就尽量避免啦。3:58，我们下一班的主持人湘怡进到节目当中了。
1: 是的，好，
0: 好，今天会带给大家怎么样的内容呢？
1: 是的，龙族锦标赛哦，正在热烈的展开当中哦。
0: 好，待会儿交棒给湘怡喽。
1: 是的。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61.3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辅助车道的内侧以及外侧发生槽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南子出口匝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155.2公里，院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的碎片散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出口往义大医院的方向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60.9 公里过竹一线平交路口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到凤鼻尾隧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家这栋40年老透天，跟我的周年吊法一样，管线时不时漏水，瓷砖大面积掉落，连路人经过都要戴安全帽。听说政府要砸钱救老宅，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只要在地方政府公告的3个月内送件，核定后先领30%开工费，完工审查再拿70%尾款。外墙、瓷砖、混凝土得用 MIT 国产品牌，顺便振兴台湾内需。
4: 全台湾老屋比老人还多，大家都抢着要申请，政府审查可不是先。

0: 抢先赢，而是看谁的加分技能多。
1: 加分要考国语还是数学？
0: 考你的抢分心机啦！你家瓷砖会砸人，已经先加分。如果户籍有高龄长辈，愿意外墙顺便加装太阳能光电板，甚至拉拢隔壁连栋三户一起外墙拉皮，或者是将这一栋的透天厝改成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绝对优先包办。
2: 听说透天厝只要申请超过两个项目也有加分哦，走。我们现在就去叫隔壁邻居出来组队拉皮，政府买单，抢第一波补助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士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3号，今天是礼拜四了。好，有关呢目前在旅坛哦，那也就是呢世界俱乐部的龙舟锦标赛呢，正在旅坛的水上运动训练中心呢热烈的进行当中。那赛事呢是从上个礼拜六开始，那到这个礼拜天9月6号，那汇聚了全球五大洲超过有6000名的顶尖的龙舟好手呢，来到花莲，让花莲的天空还有呢我们的鲤鱼潭非常的国际。

是的，今天呢礼拜四了，9月3号，还有明天礼拜五9月4号呢，在鲤鱼潭这里主要是进行200公尺的竞速赛事。同时呢，在此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呢现场的安全，所以花莲县警察局呢也针对了鲤鱼潭周边实施的交通的管制。那当然呢，目前为止到9月6号晚上的晚上的九点钟闭幕典礼啊，那整个呢目前在潭北路段全面是封闭的，那一般的车辆呢不开放进入。

在此要提醒开车前往的朋友们呢，将您的爱车停放在台南停车场，那同时呢也依照现场人员的引导呢停放在同兰路，那也就是台南北路呢这个路间的这个引导的这个方向来做停车啊。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不妨呢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的这个接驳，那同时呢那目前看起来也就是呢实体的现场当然是免费提供大家前往观赛啊，那也希望呢我们有这个加加队哈哈哈哈，好，我们的加油打气队哦，我们的啦啦队哦，那为我们的赛事呢进行这个就是加油打气。那当然呢线上的转播的部分，就是没有到现场的话呢仍然可以利用我们的线上的这个转播，像透过呢回蓝电视、中华电信的 MOD 频道，还有花莲县政府官方的 YouTube， 还有呢全球体育串流平台啊，

那都有这个转播的服务，那所以呢也是可以呢来加油加油。好，再次的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周边的道路，周边的道路呢也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确实呢这几天我们的花莲的天空呢是非常的国际的，那由于呢来自于全球21个国家哦，那所以可以想见呢，那你现在在街上呢遇到的碰到的啊，那当然不是碰到的，就是见了面的呢，很多都是来自于国外的朋友哦。

是的，接下来呢要提醒在开车的驾驶朋友啊，那现在呢台九线呢就在指标 148.5 公里中仁隧道里头有移动性的路面的清扫作业，这沿路上呢延续到指标 154.1 公里，那当然呢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另外呢也就是和仁道崇德路段啊，那今天晚上呢也

就是在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呢，北向的部分呢是封闭的，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这个运粮的就是钢梁的运输的工作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呢事先的预做您的行程规划。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呢，北向的部分呢是会封闭的。是要注意的是呢，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隧道的复建工程，到晚上的5点钟，那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如果在管制时间点里头呢是大概封闭30分钟，也请您耐心的等候。说到马太安溪的复原的工作哦，那当然呢这个便桥的部分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也就是南下呢来到指标231.6公里，北上来到指标233.7公里呢，请您注意车前状况了，要限速是40公里，同时呢有限速的路段是在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那花莲大桥现在呢是限速30公里，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北向的部分呢现在是封闭的，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路段指标在61.2公里到61.5公里呢，5点钟以前有刷坡的施工在进行当中。

在南区的部分呢，提醒听众朋友，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着乐路段，那请您多加的留意。同时，玉长隧道里头呢，指标在26.2公里到28.9公里，有隧道的照明的汰换，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那当然呢，这里前后洞口的地方都有实施这个路况的管制，也请您多加的配合，也注意一下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在玉长隧道，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好，在台八线的中横呢，4点半以后官员路段只出不进，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把握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不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同时呢，相宜还是要补充一下目前台八线的这个道路状况哦。那由于呢，目前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这个路段，也就是指标在116到167.3公里这沿路上面，那四点半以后呢，就是只出不进了。那到了晚上6点半呢，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将会实施夜间封闭。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同时呢，这个官员路段这里哦，要特别来说明的呢，就是在指标116.5公里的地方，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呢，原则上是每间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主要呢是在官员指标116.5公里呢，有道路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好，那同时呢，在华路西路段指标是147公里的地方也有工程在进行，那这个路段呢是配合天祥到太鲁阁的5个放行的时段哦。那所以呢，相宜也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复习一下这个呢放行的时间，早上的6点半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那到了也就是10点钟的时候呢，再提早到9点半到10点05分也是一个开放的时间，再来呢就要等到中午喽，中午呢是12点到下午的1点，接下来呢也就是下午的2点半到3点，再来就是现在啊5点到6点，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天祥到太鲁阁这个路段呢放行的时段。同时呢，在这个路段上，霍然亭这个路段，也就是指标呢，在157.7公里。由于呢，路基的缺口的这项工程要进行，所以早上的6点半以后到晚上的6点钟呢，同时也是要配合天祥这五个放行的时间。好，至于天祥到太鲁阁口呢，那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现在5点钟快到了，好，5点到6点呢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好，那另外呢看到的就是慈母桥还有呢九曲洞的西端口这里呢，也都是要配合这五个放行的时间哦。

那所以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慈母桥九曲洞的西口，还有九曲洞的东口，再来呢就是追路隧道的东口，还有靖恒隧道，靖恒隧道，再来就是来到了西畔路段，还有宁安桥的西端。所以沿路上呢，从指标 170.5 公里开始，沿路来到宁安桥这里呢是指标 180.5， 那这前后呢都是因为有重建的工程在进行，那原则上呢是早上的6:30以后呢到晚上的6:00，配合天祥到隔口5个放行的时间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您这天气的状况呢，山区容易有下雨的情形，那所以呢也请您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小心注意车前状况，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好，时间来到了4:25了。

今天呢，9月3号，那9月份开始呢，全国各级学校陆续开学了。不过呢，近期的流感还有新冠呢，仍然是在高峰阶段，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甚至是头痛或者是肌肉酸痛等新冠的相关症状的话呢，那当然在家里头先使用快筛试剂自我筛检，同时呢尽快的就医或者是直接到诊所就医。那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或者是呢血痰，还是痰液里面变浓了，有胸痛，甚至呢意识改变、低血压或者是高烧持续72小时等危险的征兆的话呢，

就要尽早的就医，同时呢才可以获得及时的治疗。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9喽。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今天是九三军人节，总统赖清德在上午出席了115年忠烈祠秋祭。他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官士兵。今年陆续会调整各项的加给，在明年的1月份开始，军公教人员更会全面加薪4%。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华民国115年秋季忠烈殉职人员典礼在台北市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隆重举行，由赖清德总统亲临主祭，副总统萧美琴及行政院长朱荣泰等人陪祭。赖总统在从容的乐声中抵达忠烈祠，并向各民族先祖及国民革命烈士临危献花。

0: 赖总统也同步在脸书发文强调，政府支持国防，也一定会照顾关士兵。除了持续调整国军的待遇，明年一月起，军工教更将全面加薪 4%， 从新安专案到转型专案，持续改善国军的生活以及训练环境，并强化育儿及家庭照顾的支持，让官兵能够安心执行任务。总统也说，军人守护国家，政府照顾国军，社会各界共同支持，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在一起，就能因各种挑战守护国家的安全、民主、自由与和平。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卫福部修法将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系统，引发转指示用药的讨论。食药署表示，修法预告期满，相关的意见将会纳入后续的政策评估参考，期盼在明年初试办事后避孕药医师处方药局指示的双轨制。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事后避孕药纳入用药流向追踪引发讨论，食药署共搜集到3725则的修法意见，包含质疑列管后降低药品可进性，涉及身体自主权与人权疑虑，弱势族群保护和药品地下化风险，应该要有折中配套。副署长王德元强调，药品追溯或追踪系统是要求药品许可证持有者或者是从事批发的贩卖业药商，而非药局，也不涉及个别民众用药记录。食药署也正在研议明年初试办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
3: 卫福部目前已参考国外经验，持续研议相关制度，并评估建立医师处方及药师指示双轨模式的可行性，后续规划参考日本经验，推动药局示范，由符合资格的药局及完成专业训练的药师依标准作业流程提供药师服务，经评估仍有医师诊疗需要者，则转介至医疗院所，由医师诊治并开立处方，以兼顾用药可进性与安全性。
2: 食药署表示，后续试办期间持续搜集执行情形还有各界意见，滚动检讨试办成果和配套措施，作为后续政策研议以及制度进进的参考。在配套措施没有完备，无法充分保障民众用药及时性、可进性还有安全性之前，不会草率上路。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想要学投资、唱歌、战斗陀螺。

0: 甚至是韩系彩妆还有摄影吗？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雄校联 2.0 将推出下半年度的新团队课程，六大主题统统免费，带青年朋友从兴趣出发，玩出不同的学习可能。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1: 雄校联 2.0 上半年六场课程满意度都超过九成，下半年九月起再推出职涯财富、唱歌、战斗陀螺、感情教育、韩系彩妆和摄影等六大主题，从实用的技能到兴趣探索通通都有。9月12号以及20号率先登场，课程全部免费，名额有限，现在陆续开放报名。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2: 青年成长不能只靠校园课程，也需要接触不同领域探索兴趣。雄校联 2.0 除了提供社团交流，也透过新团队课程带大家探索职涯。上半年课程获得大家们的好评，下半年将依照学院数的需求推出更多的跨域课程，来让大家有更多学习的选择哦。
1: 青年局提醒，六堂课程全部免费，可以到青年局的官网找活动专区查询，也可以追踪青年局 IG、FB 粉丝专页，掌握最新的消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沙德尔台风水气影响，在各地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容易下雨，尤其是北部跟宜兰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其他地区跟离岛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在中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那连日降雨，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还是在28到31度。而在整体的海况部分跟风浪的方面，整体来说，在新北市跟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台东的东南部地区跟马祖的沿海工矿区域，可能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明天的东南部沿海也容易有长浪发生，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下午2点在台北以西大概530公里的海面的地方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下午2点距离台北北东方大约有780公里，未来还是预估会以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5: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4: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6: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5: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4: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6: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5: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新桑本爱变到很开有自信，新桑讲爱好为家的冲突，
8: 新桑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9: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新桑啥看得到三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吉豆成立100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行诶。今年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新桑偏爱豆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共同的陪伴大家。

是的，各位听众朋友、家长朋友，还有呢，同学们，那我是你们的广播的好朋友湘怡。那最近呢，有没有看过哪一本精彩的好书呢？或者是让你感觉到很热血的漫画呢？那还是呢，让你感动到呢想哭的电影呢？那当然呢，满脑子想法呢，超想人分享的吗？但是呢，现在湘怡呢就要介绍一个属于可以让你来发光发热的舞台来了。

是的，由文化局所举办的第八届的少年选书师呢，全新的推出了青少年的读书会的导读人甄选活动。那这不是一场呢严肃的考试，而是呢可以让你发挥全场大展身手的绝佳机会啊！那不论呢你是想挑战自己跨出舒适圈，还是呢想秀一秀你满满的自信跟超强的表达力，那来到这里就对咯。那各位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同学们呢，想让自己变得更强，而且呢更有影响力的话呢，那赶快来报名，就是在这个礼拜六啊。那这个礼拜六呢，九月五号，在我们的光复乡图书馆里头。那光复乡图书馆在哪里呢？就在光复乡的忠孝路23巷11号啊，那欢迎我们花莲的国中、高中还有高职的同学们呢，只要来全程参与呢，主办单位文化局就会非常大方的送你精美的小礼物还有文宣品哦。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希望呢大家来分享呢这个书中的世界，让你呢感动，同时呢也让你成长。那注意哦，因为呢这个活动相当的难得哦。那线上报名的时间呢，当然就是因为呢大家的这个需要哦，所以有延长了。那但是呢名额只有30位哦，那所以呢名额真的非常有限，额满之后呢，那这个报名系统呢就会立刻的关闭哦。那所以呢听到的驾驶朋友，还有呢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呢现在国中、高中、高职的同学们呢，赶快的伸出你的手点一下啊。那当然呢先上到我们的文化局的官网哦。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时间呢好像不是太 OK 的话，没关系，那也请你伸出你的手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名额在倒数当中哦。那错过了呢就非常的可惜，要等到明年咯，要一年呢。好，那赶快呢就在这个礼拜六来到光复乡图书馆，大家相约在图书馆见咯。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2: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1: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的，想要当 Superman 呢，哎，就来参加哦。我们9月5号呢，在光复图书馆呢，还我们的阅读者联盟，我们的少年选书师的活动，这就是非常酷的，而且呢，就是 Superman。是的，同时呢，花莲县的客家产业跟传统技艺，那主要就是在促进客庄的产业交流，还有地方经济的发展。那相当的有意义的是呢，客家369这样的拼图呢，终于完成了。好，这个三呢就是台三县啊、哦，那桃竹苗六呢就是六堆，在我们的南区高雄美浓、台东、屏东啊、哦，那。九呢，就是我们的台九线哦。好，我们台九线呢，串联了客庄，非常非常的丰富。尤其呢，我们的纵谷地区哦，那所以呢，这次的博览会呢，是以客家生活当中所熟悉的斗笠作为主题印象。这个斗笠呢，客家话就叫做笠马，笠马。好，我带笠马哦。好，天气冻耶，我带笠马。天气很热呢，要带斗笠。好，天气冻耶，我带笠马。

是的，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是双展区啊，那也就是说呢，从8月29号到9月13号呢，每天早上的10点到下午5点呢，是在花莲县的客家文化园区来做展出。那8月31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一以后呢，到这个礼拜天9月6号，那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哦。好，这个相宜下班之后还来得及啦哦。那就在我们花莲日出大道 A 我会经过，因为呢就在重庆市场旁呢有这个展演还有市集，整个串联起白天跟夜间的这个场域啊。那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一起来体验客家文化，那同时呢来行了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那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给，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以呢，拜西打丢西，打丢西呢，就是我们大家来打打牙祭哦。欢喜来祖师，欢喜来祖师来做菜了。

的，今天呢是礼拜四，客家话说拜西。好，这个拜西的西跟我们的大丢西的西是同音字哈，所以

时的这个客家369呢，终于现在已经完成了全岛的这个拼图了啊。好，那当然呢，来到台九县呢，客家也展现出了非常的在地，所以呢，今天这道菜呢，煎蛋，哎呦，这个煎蛋呢，大家都会，对不对？好，可是呢，我们花东的煎蛋不一样，因为呢，我们加了刺葱。好，昨天我们说到刺葱呢，可以就是搭配这个冬瓜茶，变成刺葱冬瓜茶，还有呢，刺葱乌龙茶，还可以做成奶茶哟。好，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厨房了，不是只是泡泡茶而已，我们把它煎蛋做成了刺葱烘蛋。好，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新鲜的刺葱嫩叶呢彻底的剁碎，然后呢加入这个蛋汁里头来下锅煎熟。好，这就是最上等最经典，而且呢是我们的花东台九县的限量版。好，今天跟大家拜西大丢西防西的祝师，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吃吃这个刺葱烘蛋。

其实呢，像以小的时候啊，那我的便当菜里头如果呢有个萝卜煎蛋啊，萝卜干煎蛋呢，哇，那一餐呢我就觉得非常的可口了哈。我的同学也会很羡慕我哈，董雄哦，董雄董厚斯喽，好，董雄董厚斯就是很香很好吃。那我们的刺葱红蛋也很好吃的，所以呢，董雄董厚斯，而且呢，我们刺葱的香味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某琼雍就会某琼雍，好，大家一起来尝一尝台九线的限量版，我们的刺葱烘蛋，某琼雍跟米西不一样的味道。好，时间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呢，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当然呢，说到客家菜哦，当然少不了这一味啦。吼，好，那这一味是什么呢？客家小炒。好，那真的炒得非常的热烈，而且呢就不是像烘蛋这么样子呢，只是呢清淡可口了，那是非常的让你呢会难忘的口味，客家小炒，一起来品尝。

0: 绿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9月3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2026第15届世界纪律部同龙舟锦标赛正在花莲鲤鱼潭举行，花莲体中划出漂亮成绩，在500公尺精英公开组10人小船决赛中，以2分05秒03击败众家好手，为台湾留下第一面金牌。花莲体重这次参与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队伍，集结校友跟应届毕业生参赛，多为轻艇龙舟好手，其中还包括亚运、东亚运国手，而鲤鱼潭更是他们主场中的主场，起点就划出气势。
2: 是谁到的？花莲体重很快，真的很快，
3: 加油
2: 加油加油花体。
1: 过程中花莲体重一路领先，却一度跟德国劲敌形成拉锯，不过选手们众志成城，展现团队精神，中场夺下冠军。
2: 先回到终点了吗？继续往前推进，2分05秒03拿下了金牌。
3: 是，
2: 现场亲自的加持之下，波浪鬼
3: 啊，
2: 真的好样的。
1: 选手林胜主表示，阵中不少人都有国际赛的经验，是这一次夺冠关键。鲤鱼潭更是他们熟悉的训练场地，很荣幸为花莲、为台湾拿下奖杯。
4: 当然，在这次在这里，因为我的家乡嘛，是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这里，然后可以迎接这么多强劲的对手，把冠军留在花莲，留在台湾。
1: 花莲体重在这次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500公尺精英公开组10人小船决赛中，以2分05秒03夺冠，为花莲留下第一面金牌，更创下超越亚军德国队3秒的佳绩。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癌症已经蝉联44年，是台湾10大死因之首。当被诊断罹患癌症时，许多民众都可能脑袋一片空白，接着会有满肚子的问题，偏偏到医师前面却不知如何问出口，离开诊间才想到错过提问时机。看见病人跟家属矛盾又煎熬的心情，花莲慈济医院护理部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支持之下，开发出以专业医疗资讯及病人真实问题为基础的护理安南 AI 智慧照护平台，今天正式发表。发表会上现场示范询问安南，乳房摄影多久能看报告，化疗期间该怎么注重饮食，护理安南 AI 提供的医疗资讯就跟医师跟护理师说明情形相同，让使用者感到心安，也提升可信度，比起专业更让患者深刻印象的就是护理阿南 AI 更具温暖的同理心，先安慰心理，再逐步陪伴病友，找寻正确治疗方向，对民众诊患罹患癌症时的手足无措提供具体的建议。而除了自然保障，护理安南也结合文字跟语言双输入输出，就算是不习惯使用 3C 产品的病友也可以轻松使用语音功能。而且护理安南还有中文、英文、印尼语、菲律宾语、泰国语、越南语在内的6大语言模式，不论是病患家属或是外籍看护都能够通，打造出真正以人为本的 AI 智慧照护平台护理安南。另外，面对台湾少子化加剧，儿科医师缺人的危机，偏乡儿童及重症跟罕病照护更加艰难。慈济医疗法人今天举办了孩子别怕我在慈济小儿科40年的守护跟接力新书发表会，记录群儿科跟小儿科外科医师40年

0: 扎跟花莲，打造东部唯一24小时儿科急诊，又将医疗人文精神延续到嘉义、大林、新北、台中、潭子，40年来守护生命的奋斗历程。现场有病友婷杰分享，而婷杰他是脑构造异常并发多重障碍的患者，一年365天有350天都在发烧，幼儿时期不会走路，也无法拿汤匙筷子，直到6岁才学会发出第一个妈字。活动最后他用歌曲带动唱，也转身向医师群表达谢意。而尽管儿科处境日益艰难，慈济儿科医师守护孩子的初心如常，希望治愈的不但是疾病，更抚慰无数担忧焦虑的父母心。新书发表会在儿科群医的签书之下圆满结束，而这群儿科医师40年如一日守护偏乡孩童的任务，也会持续接力传承，生生不息。好，另外是一起社会事件，不满频频被催债，花莲一名31岁的王姓男子持铁铲在花莲市庄敬路猛砸一辆自小客车，试图对债主报复，没想到却砸错车，车主报警抓人，不但快速被查获，毒品通缉犯的身份也曝光，当场被地检归案。
1: 29岁的徐姓男子接获一通疑似语带恐吓的陌生电话，随即听到家门外有人咆哮，出门查看，竟然有一名男子持铁铲猛砸爱车之后扬长而去，随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展开调查，快速锁定31岁的王姓男子。另外，案发15分钟，花莲警分局勤务中心获报一名男子意图轻生，经查证正是这名王姓男子，而王姓男子竟然还是一名毒品通缉犯，因不满被追债，想砸债主的车却砸错车。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本局受理民众报案，称车辆遭人毁损，透过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男子身份，案发15分钟后，刑事中心接获报案，有男子意图轻生，经同仁确认就是稍早涉嫌毁损车辆之男子。除待案侦办外，令该男子因毒品案遭通缉，原案后依法递解归案。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理性处理，气温一时冲动触法，警方对于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县长选举登记今天相当的热闹，除了国民党籍的参选人游淑珍、无党籍的张俊、魏家贤三人都在今天登记之外，接近中午的时候又出现第四人登记，他是一名黄埔中校退伍具原住民血统的罗佩琴，获台湾工党等第30例推荐，在今天也完成登记。罗佩琴他有卑南族、卢凯族血统，是黄埔中校退伍，10多年前曾经登记参选总统，不过因为没有缴1500万元的保证金，遭中选会宣布资格不符。花莲县卫生局今年办理 TMAT， 就是灾难医疗救护队的初阶训练，在6月底有51人完训，这51名新血在加入 TMAT， 从会救进阶到会判断、会调度，成为花莲灾难医疗救护队的新成员，而他们也进一步在今天明天要投入2天的进阶教育训练。花莲县卫生局携手卫生福利部紧急医疗应变中心，包括了花莲慈济医院还有东华大学美仑下区，透过实务的操作兵棋推演、医疗站演练，强化大量伤患以及复合灾害情境之下的医疗人力物资调度跟现场决策能力，持续提升花莲 DMAT 灾难医疗是应变能力。进阶训练强调从执行走向判断，课程安排、事件指挥系统、实务操作、医疗站的安全观、任务数据会说话，就是利用医疗站数据预判需求跟调度资源，并纳入烧烫伤、骨折等复合式的创伤处置，医疗站快速搭建跟伤患动线设计、战术急救等实作。第二天

也就是明天还有模拟伤患医疗站情境兵棋推演以及实际演练进行整合，最后再用行动报告检视团队决策跟执行的过程，要让学员不但只会处置伤患，更要学习掌握全局判读需求跟协调资源。花莲县卫生局强调，灾难医疗能力不是一次训练就能够完成，而是从一次次训练跟实战经验当中持续累积，未来花莲将持续深化 DMAT 的专业训练，数位化再结合跨域医疗合作，要让平时建立的专业资讯跟合作默契在灾害发生时迅速转化为行动，共同打造更便捷的医护环境。以上这节警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由于呢今天受到台风萨德尔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呢，天气是非常不稳定的。那刚刚呢湘怡走出这个播音室呢，看见外头真的感觉到天气已经变了哦。那所以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因为呢感觉上呢就要下雨了。那当然也提醒正要外出参与活动的朋友们呢，那务必携带雨具备用啊。那还有呢，如果有水上活动或者呢有海边的这个活动，也要请您多加的斟酌，远离河床以测安全。好，时间来到了5:13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殷正阳所带来的《等一个人》。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3: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着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呢。
3: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3: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4: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5: 时间呢来到了5:19了，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00-6:00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至于呢目前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呢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这个下班时间难免车多人多的，重要的路口呢尤其目前在市区，也就是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林。

森路，再来呢就是中央路南下的车道呢，车行速度有受到影响，车辆比较多一些，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重要的路口请您多加礼让。

好，目前呢在鲤鱼潭的部分，那由于呢这个赛事今天所进行的是200公尺的竞速的这个赛程，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开车的话呢，请注意现场的引导到这个停车场。那当然呢前往这个大就是鲤鱼潭这里呢，也请您多加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的接驳。那大会呢在会场的规划当中呢，有中英文双语标示的计程车的招呼站，那同时呢也会提供往返潭南站还有潭北站的定时的接驳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前往这个鲤鱼潭的话呢，也请您可以多加的利用好，目前在台九线的部分，也就是松花路廊呢，现在的交通状况呢也是相当良好，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也就是在指标 159.4 公里大清水明隧道这项施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过，好，时间来到了5:21，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由彭佳慧所带来的哦，那当然呢哦，看起来应该是叫做刘若英，哈哈哈，跳了一下。好，这个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后来。那当然呢这首歌曲后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听彭佳慧的歌咯，刘若英所带来的后来。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0: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7了啊。那不晓得呢，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呢，你开车的路段是在台九线还是台十一线呢？好，如果在台九线的话呢，方向仪看一下哦。开，如果说你刚好在新城乡的话呢，因为上个礼拜六相宜到了这个新城老街这里，那我没有直接往左转，没有去消费。好，那我怎么这么诚实呢？因为呢我往右转了，我往那个海堤的方向走哦。那这里呢走过这个堤防是一望无际眺望180度的太平洋蔚蓝的这个海景，而且呢还可以往后看到我们的中央山脉哦。那所以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感觉累的话呢，那就找个地方稍微的休息。那如果刚好在台九线的新城这一带的话呢，很不错，这里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憩的这个地方哦。好，注意安全，行车安全。好，后来我们的彭佳慧的歌声来了，大爱哦，我们要播出的这首歌叫做《旧梦》。好，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要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共同来关心中部地区。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爆出贪污弊案，一名王姓检任稽核与多名会计师涉嫌收受民众汇款协助逃税。台中地检署发动六波搜索，查扣上千万元现金和礼券，向法院申押获准。请听报道。台中地检署接获检举，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一名王姓检任稽核办理综合所得税相关业务时，涉嫌与多名会计师勾结，暗中收贿协助顾客逃漏税。检方在他退休前夕发动搜索。相阅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2: 本署侦办财政部中区国税局王姓检任稽核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经本署检察官指挥法务部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本署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分六波执行搜索，向法院申请羁押王姓检任稽核、林姓及李姓会计师等人获准，另扣得上千万现金、礼券等物。本署目前仍积极侦办中。
1: 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表示，已将王姓检任稽核停职并撤回退休案，后续将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并依涉案情节及具体事证召开考稽会予以严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市美村综合服务园区今天正式启用，昔日美军俱乐部及联勤招待所基地，经活化后转型为全龄共享公共服务空间，让一甲子台美交流记忆迎来新生命。陈云涵报道。
3: 美村基地过去是美军俱乐部及联勤招待所，是否取得土地后重新规划，历经多年兴建，总经费8亿3226万7千元，如今转型提供多元功能，打造全龄共享的公共服务基地。市长卢秀燕表示，园区规划西区生平公托，可收托80名婴幼儿，并设置亲子馆、儿童运动中心、妇女发展基地及世代共融基地等。
4: 我们特别重视要保存文资特色，那采取局部保留、新旧共融的方式。那么我们也特别重视环境，这里面每一棵大树都全部保留。假日人潮车流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规划了97个汽车的停车位，71格的汽车停车位，那回应我们交通上的一个需求。
3: 市府表示，美村园区不仅延续台美交流的历史记忆，也将提供不同世代市民使用，未来将持续结合公共服务、历史文化与生活需求，让老地方从共同记忆走入日常生活，陪伴下一个世代写下新的城市故事。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了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校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宣导活动。徐海伦报道。
5: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6: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一起宣誓反毒，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毒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毒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5: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毒教育和

0: 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中午过后中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以及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4: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3: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4: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3: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4: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5: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6: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是的，在关心完了这个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呢，再次的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回到花莲分台听听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现在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您，由于现在这个天气的变化，那非必要的话呢，请您不要行驶山区道路，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行车安全。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让我们感觉到呢，就像现在的花莲呢，这个天空很国际。那现在我们的街上呢，有好多来自于外国的朋友来参与呢这一次的龙舟竞赛。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当然呢，还包括了我们的同学们哦。那我是你的好朋友湘怡。那最近呢，有没有看过哪一本精彩的好书，让你感觉很热血？那即使是漫画书，或者呢，看到了感动的电影呢？那当然，满脑子想法呢，我相信呢，你一定会很想找个人来分享哦。那当然呢，湘怡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到呢，有一个可以让你呢，真的可以畅所欲言，而且呢，发光发热的舞台来了。这项活动呢，是由文化局所举办的，也就是第八届的少年选书师。那这样的活动呢，全新推出了青少年读书会的导读人的甄选活动。那这不是一场呢严肃的考试，绝对呢不是像考试这么的紧张，那而是呢可以让你呢掌握全场，而且呢是让你大展身手的绝佳机会。那不论呢你是想挑战自己跨出舒适圈，还是呢想要秀出你满满的自信跟超强的表达能力，所以呢来参加这个导读会的导读人的甄选活动呢，这就对咯。那当然呢，各位爸爸妈妈还有老师们呢，这个呢是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更有自信，而且呢更能力呢增能，而且发挥影响力的关键的时刻。是的，时间呢就在这个礼拜六9月5号下午的2点到4点。那当然呢，地点就在光复乡的图书馆哦。图书馆呢就在忠孝路23巷哦。好，那欢迎我们的花莲的同学们，国中、高中，包含我们的高职的同学们哦。那只要呢来报名参加，全程参与的话呢，我们的主办单位非常的大方，还要送你呢

精美的小点心还有文宣品哦，这个呢很棒哦。那当然呢希望你热血的来出席，那同时呢就在光复乡图书馆。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零八零零七七零八八五，这要怎么记啊？
1: 七七零八八五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6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由于呢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这个影响哦，那所以呢在目前呢天气相当不稳定，看起来呢也尤其呢在山区的部分哦，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那至于呢如果要参与活动哦，那也请您呢携带那个雨具来备用。好，时间来到了5:47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跟这个落雨有关系，好，跟下雨有关的一首歌曲，歌名呢叫做痴心落雨声。粗诶，我只会说呢落雨声啦，这落雨声呢让我们感觉到呢很痴心，那可见呢就是一首非常有感觉有感情的歌曲，我们共同来收听。

0: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1: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0: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1: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0: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1: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0: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是的，今天呢是9月3号，九三军人节。那在此呢，向全体现役跟退役的国军弟兄姐妹们致敬，表达最深的感恩的光辉的日子。那尤其呢，就是我们的国军弟兄们呢，肩负着为国使命。那不仅呢，在海空战备前线呢，那更是在每一次的风灾地震还有天灾发生的时候呢，永远和花莲在第一时间呢冲向最危险的灾区，守护花莲人民的日常的安全还有生活的安稳。是的，在哪里有危险，你们呢就往哪里去。有些平安是因为呢有你们替我们站在风雨里。军人节这一天呢，但是你却是要守护365天的天下的安全，不分昼夜啊。那所以呢，再次的感谢全体的国军弟兄姐妹们坚守岗位，保家卫国，您辛苦了。93军人节快乐。

是的，我们的军人这个职业呢，跟警察一样，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呢对国家的承诺。在每一个挺拔的我们的军人朋友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伟大的军眷。感谢所有默默支持的家人，因为呢你们的包容与牵挂，前线的英雄呢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哦。所以呢，军人节虽然只有一天，但是呢，感谢国军守护的是全年无休365天的奉献。在节日的最后，让我们呢一起对全体现役跟退役的国军弟兄姐妹们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同时呢，也感谢我们军眷们的支持。军人节快乐！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48.8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0.3 公里在大林出口往大林的方向发生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目前大林出口只有往西周方向可以通行，建议提前改道。北上 201.6 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外侧辅助车道有黑色的板子掉落，继续往北新竹到竹北，北上高架阳明端到右师，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 50.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二甲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3: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2: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3: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4: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0: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是的，记得回来。好，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再度的陪伴大家呢到晚上的6点半，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点05分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天色已经暗下来喽，我们现在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警预报员黄品祥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品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低压带前沙德尔台风或者在新加外围常温水汽影响，在台湾北部跟东北部可能有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及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敬请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午后在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连日降雨前往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水暴涨。在气温方面，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28至32度，有在基隆北海岸、台东还有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那台东地区的沿海也可能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28号金钟部台风沙德尔下午2点距离台北大约是在西方

0: 公里左右，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下午2点距离台北东北东方大约780公里左右，未来预估会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谢谢秉翔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
0: 谢谢，
1: 那也祝您晚安。
0: 晚安，
1: 谢谢。是的，受到呢台风萨德尔的外围环流还有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啊，那其实呢刚才我们电话连线的部分呢，哦，好像呢我们的线路也在预防也在受到台风的影响了哦，似乎呢这个音讯呢不是太稳定，不过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说呢目前在花莲普遍是维持在27度到28度左右啊，那这体感温度呢因为湿度比较高，所以呢显得比较的闷热，体感温度大概是33度。那今天呢这个降雨的几率高达80%，那所以呢如果现在要出门的话呢，要外出的话呢，请您携带个雨具备用啊。那如果呢您现在在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安全。好，时间来到了6点11分了。

0: 差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1: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是的，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的影响之下哦，那夜色呢也暗得更快了。那目前呢，相宜透过这个播音室的窗户往外看呢，哇，月亮都要出来了哈。好，那当然呢，希望月亮出来就不会下雨了。那当然呢，天气就好了。那我们在逛街的时候呢，就更加的便利了。不过呢，在晚上的话呢，还是携带个雨具备用是比较好的。好，那当然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由于呢，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工程，因为呢，这个钢梁要运输作业啊，那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在11点过后，台九线呢有两个路段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了。那第一个路段呢，就是东澳到南澳，指标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

好，那来到花莲呢，也就是大清水路段了。那这里呢，指标在154.7公里到165.7公里，和仁到崇德之间，和仁到崇德之间。好，这两个路段呢，都是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一点半呢，将会封闭北向的车道，北向的车道。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经过的话呢，除了配合现场的引导之外，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呢，在台九线上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施工，也就是钢梁的运输作业。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现在有限速哦，限速是30公里。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之间北上的部分，从9.1公里到8.2公里，现在呢北上的部分是完全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同时，延寮到福德路段指标在10公里，指标在10公里。南下的路段因为上边坡有滑动的情形，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行车的状况，多加的注意车前的状况。在南区的部分呢，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还有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再来呢，就是玉长隧道里头指标在26.2公里到28.9公里呢，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傍晚的时间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好，再来台八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明天早上的6点半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我们的同学们呢，假日何处去呢？那尤其又刚刚开学哦。好呢，这个礼拜六呢，湘怡要和您约会哦。好，那这一次哦，也就是文化局所办的第八届的少年选书师，全新推出了青少年的读书会的导读人甄选活动哦。那这不是一场呢要考试的，那也不会很严肃的，哈哈，就像湘怡这个样子哦。好，那当然呢，在这个会场里头呢，我相信你会看到也就是呢，哎，爱读书的孩子呢不会变坏。那当然呢，也希望我们的爱读书的小朋友、爱读书的大朋友哦，对了，是国中、高中还有高职的大朋友一起来大展身手。那当然呢，不论你是想挑战自己，或者呢要跨出这个舒适圈，还是呢就是想秀出呢你满满的自信，还有最超强的表达能力，当然呢湘怡都非常的期待，还有呢我们文化局的大哥大姐们呢都非常的期待看到您的出现。就在这个礼拜六九月五号下午的两点到四点，在光复乡的图书馆等着你哦，不见不散。我们的国中、高中还有高职的同学们呢，礼拜六见，九月五号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搭火车也可以，搭客运也可以，在光复乡的忠孝路图书馆。

同时呢，相宜在此也要提醒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还有老师们，如果你听到的话呢，要让我们的孩子变强，更有自信心，而且呢让他学习自己的成长的关键时刻，让他一起来吧。今天就是赶快的透过呢图书馆或者是文化局的这个报名的网站哦，那一起大家一起来泰嘎琼哈雷，哎呀我连客家话都说出来了齁，好泰嘎琼哈雷哟、哦。

是的，希望呢你的名字出现到报名的名单里头。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五月天所带来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希望呢在报名单上有看到你的名字哦，共同来收听五月天的歌声。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7了哦。那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经过这个火车站，或者说你要去搭火车的话呢，就在呢这个电梯旁边那个广场哈、哦，就可以看到五月天的公仔哈、哦。好，那当然呢，哎，白天拍起来很漂亮，晚上也很棒哦。因为呢，礼拜一我从台北回来的时候，哎，就是拍晚上的啊。那晚上呢，再加上那后面。的灯光哦，好、哦，真的是很棒的。所以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就在我们的花莲火车站，五月天的五个公仔。

是的，除了呢花莲火车站的五月天的公仔之外呢，哎，我们的鲤鱼潭千阳号刚过，但是呢来了呢真枪实弹，哈哈，不是，那也就是呢龙舟竞赛哈，真的呢就是滑在那个潭面上面，那个水面上面哈，划龙舟。好，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为我们的选手们加油加油，而且呢是来自于全球呢21个国家。现在呢我们花莲很国际哦，在街上走着走着呢，看到的都是我们的外国朋友，我们的游客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展现一下我们花莲人的热情哦。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大家一起 together， 大家一起来。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法，国小体育班将退场，台场追加200亿美元赴美投资，聚焦半导体 AI 伺服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李奕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2: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1: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表示，台湾将再宣布加码投资美国。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指出，卢特尼克所说的投资金额与经济部昨天盘点台湾企业额外追加的200亿美元是同一笔投资，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相关供应链及 AI 伺服器等领域，也包括在先前承诺对美投资的金额当中。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展现台湾农业韧性。此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林宇晨的报道。
3: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4: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3: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到9月21号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的救援能量。任兰心的报道。
5: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6: 这一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000。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

0: 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1: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吕明宗的报道。
3: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4: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千万元。案情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3: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瓦解3处洗钱水房，逮捕27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1: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5: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6波扫荡行动，期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1: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疑似不满司法案件判决结果，竟驾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当场将他逮捕。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迅速调派警力赶赴现场调查。经警方初步厘清，肇事的绍兴男子并没有酒驾或毒驾情事。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受所所长江中岳说，
7: 中正第一分局获报辖内台北地检署大门遭车辆蓄意冲撞，警方到场后立即将少嫌逮捕，全案依涉嫌妨害公务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并依法将涉案车辆移至保管。
6: 后续警方进一步调查绍兴男子公开的社群账号，初步分析疑似是因为不满自己先前一起交通事故官司的判决结果，才蓄意驾车冲撞北检大门。警方也发现，在案发前，绍兴男子曾在计程车车身张贴疑似针对司法的文字，并驾车绕行台北市博爱路一带的司法机关周边表达不满。不过警方表示，绍兴男子的真正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已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挑战法律秩序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尽力维护社会治安与机关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

0: 报道。
1: 运动部设立将满一年，今天推出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后续将从民众及产业实际需求出发，循六大策略及4年期政策路径推动，落实到产业与全民生活中。李怡晨的报道。
2: 运动部在行政院第4019次院会报告115年至118年运动产业发展纲领，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才是，本纲领以 Sports 六大策略整合科技、内容、服务与场域，包括 S 智慧运动价值、P 跨域伙伴共创、O 全民运动参与、R 健全运动生态系、T 运动人才循环、S 永续运动文化。
3: 而行政院在8月12号已经核定了本项纲领，本项纲领定有4年期的计划，分阶段要达到场域试点、扩大服务、接轨市场以及标准制度化等阶段性的目标。院长也请运动部能够率领全民运动署、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国家运动科学中心以及国家运动产业发展中心强化跨部会的合作机制。
2: 运动部说明，本纲领规划试点扩大接轨产业，形成制度与指引，4年期政策路径，先以场域及活动试点定义需求，并建立跨部会、跨领域及跨公司部门沟通平台，再透过运动产业联盟复制扩散，扩大参与及服务供给，进而将示范成果转化为可行商业模式，最终形成可全国扩散与长期运作的制度标准与指引。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7届唐奖6位得主来台颁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吴怡妮的报道。
4: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6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唐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5: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21号，一次能够有3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4: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唐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6: 感谢唐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有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4: 唐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金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1: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杨信报道。
7: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8: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7: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准街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

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峰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 52.6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大客车、小货车以及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谢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平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 90.3 公里竹林交流道内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0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铝梯，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以及西向的雾峰到大理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汐五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5年度庄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李宜晨的报道。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出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监察院目前仍处于委员空缺状态，新任监委人事案预计9月29号进行表决。多个民间团体今天共同呼吁立法院实质审查监委被提名人的适任性。林宇成的报道。
3: 第六届监察委员的任期在今年7月31号届满，第七届监委人事同意权预计9月29号在立法院进行表决。妇女薪资基金会研究员秦玉荣指出，监委的提名案并非单纯的人事空缺，而是牵涉人民向国家提出申诉、揭露公权力失灵、促使行政体系改善的重要制度。
4: 当就是有关注人权、弱势人权议题跟性别平等的监委在的时候，他仍然发挥了这个揭露跟纠责政府跟公务人员违反性别平等、侵害人权作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要呼吁立法院不要再以程序性的杯葛去无限拖延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行使，应该在审查的时候进行实质的把关。
3: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专职律师罗方成也说，
5: 针对监察委员，我们必须需要是适格的，以及资格相符、有公信力的这样的一个委员，那才能够好好的监督政府机关有相应的依法行政跟保护人权的作为。
3: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理事长徐伟群也认为，目前监察院的运作已经发展出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监察院的存废应该要经过审慎的修宪程序以及制定配套，不应掉入教条式的宪政改革以及人事杯葛。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前中和市长邱垂义与市议员儿子邱丰尧涉嫌伙同市民代等人借由安乐市场开发案图利建商和自己，金额近1亿元。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贪污将邱垂义重判10年，邱凤瑶也遭判3年半。李明宗的报道。
6: 20年前，当时担任中和市长的邱垂义得知建商想整合南市角附近精华地段，利用职权扩大市有地开发范围，伙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建商成立开发公司，并由担任市议员的儿子邱丰尧出面处理金流，随后护航通过市有地的开发案，并且不顾建价结果将每坪土地价格降低，减少建商购地成本，最后建商就用人头出面竞标，以高于底价值

有5万块钱的1亿多元得标。事后邱垂义再以公权力安置强制拆迁安乐市场的摊商，让建商可以和邻近私有地共同开发。新北地院认定邱垂义和市代会主席副主席等人护航土地标售案，独立自己至少

0: 集团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洗钱，经手赌资超过26亿元。许俊秀的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网络博弈案件，发现有大量赌资透过多个公司银行账户频繁进出，交易情形跟公司实际营业状况显不相当。深入追查发现，集团竟是利用倒闭的健身房来洗钱。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2: 发现该集团锁定台中彰化地区经营不善而倒闭之健身房业者，利用原有公司账号作为博弈金流代收代付工作。”借由合法公司账户之外观掩饰巨额赌资流向，从而收取1%报酬。经114年2月至115年7月止，涉案26个账户经收赌资高达新台币26亿余元，不法获利上看2600万。
1: 专小组长期搜证，掌握洗钱水房核心成员、公司账户提供者及相关犯嫌身份后，前往台中市彰化县等地执行两波查缉行动，将谢姓主嫌等19人逮捕到案，并查扣新台币1070多万元、手机、公司账户存折及大小章等相关赃证物。嫌疑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罪、意图盈利供给赌博场所等罪，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名古屋亚运19号即将登场，五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参加34种运动竞赛。行政院长卓荣泰预祝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荣誉。李奕晨的报道。
3: 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9月19号到10月4号即将登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上才是，因本届赛会没有新建选手村，而是以货柜屋、游轮跟饭店提供代表团进驻，增加后勤支援上的复杂及困难。卓荣泰要求备妥关于竞赛、交通、食宿、训练、防护安全等各项必要的紧急机动应变备案，全力支援代表队选手们参赛，争取最佳成绩，
4: 期待选手可以拿出实力，争取最高的荣誉。全体国人会支持所有的教练以及选手，在比赛期间尽情的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光荣。院长也请国人一起为选手喝彩加油，给予最大的支持，当台湾英雄们的后盾。也期待回来的时候，还有一次英雄来归的盛大活动。
3: 运动部表示，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将参加34种运动竞赛。团本部配置53名医护及物质防护人员，亚运各代表队均配置物质师或防护员随队。此外，运动部首次在总集训期间提供教练及选手返家交通费补助，每月4次，每次最高3300元，减轻选手备战期间交通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林业保育署继112年后再度发表百步蛇野外繁殖纪录片，16颗蛇卵历经38天全数孵化，首度记录公司协力保育等珍贵画面。日兰新的报道。
5: 当监测团队正为后续幼蛇的追踪行动做准备时，野外离开众人视线，消失在寒夜中。
6: 纪录片《蛇护二》1/16，缘起于114年森林护管员巡护时发现疑似怀孕的白布蛇亚外，通报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后，立即启动监测。张侯毅分署长认为，生态资料的累积是要长久，而且不是一个个案，因此决定再次拍摄。影片除了记录母蛇护卵行为，也捕捉到幼蛇离巢后遭天敌掠食的生存考验，让第一线巡护发现成为生态监测的重要来源。
7: 这些观察记录基本上还是科普教育非常重要的这些因子，像这些护卵的行为在112年跟114年的记录大概都会有一个多月，譬如32跟38天，那母蛇基本上都还是会有一个礼拜，譬如说7到8天的护幼行为，所以这个会的历史记录我们再增加一笔资料。
6: 此外，母蛇亚外选择在松和部落私人土地产卵，地主罗全兴同意配合监测，降低人为干扰，让私人土地成为百步蛇繁殖的守护场域，也展现了政府与在地居民携手保育的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立台湾公益研究发展中心特展《城市的柔软告白》，汇聚20位台湾和韩国艺术家，以幽默抒压的创作，提供观众一剂疗愈身心的社会处方签。吴依妮的报道。
8: 在节奏快速的城市生活中，压力、焦虑与疲惫成为现代人的慢性通病。近年，欧美积极推动社会处方笺。

0: 打破传统医疗框架，鼓励民众透过艺术找回内在的安定力量。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台北当代工艺设计分馆主办城市的柔软告白特展，由20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带来台湾和韩国的疗愈温度。工艺中心主任梁静志说，
1: 工艺中心一直坚信工艺可以走入生活，所以我们这次特别筹办的这个城市的柔软告白，就是希望大家在面临这么多社会的压力来源都一直累积无从释放，对身体不是很好，大家能够来接触工艺，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一些缓和，然后得到一些跟自己对话的空间。
0: 城市的柔软告白分为城市放轻松、被温柔拥抱及静静深呼吸三大展区，65件作品横跨陶艺、木雕、金工、纤维、插画等多元媒材。展出期间从即日起到明年2月2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8月降雨量破纪录，下旬超大豪雨更让农业灾情惨重。农产累计损失已超过7700万元，目前全国最多。市府已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提醒受灾农友把握9月7号前申请。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8月累计降雨量高达1712毫米，创下了历史纪录，接近全年平均雨量的3%。尤其紫冠弥陀等地24小时雨量一度突破500毫米，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落花以及落果等灾情。市长陈其迈已经向中央争取高雄市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并获行政院允诺从优办理。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4: 高雄市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产业灾害，统计到今天上午10点，产业损失已经超过7700多万元，主要有果树的莲雾、芭乐、木瓜以及各式的蔬菜类等。农业部也已经主动公告高雄市全市农产业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请受灾的农友在9月7号前备妥相关文件，到土地所在公所提出救助申请，市府也会全力协助跟农友一起挺过难关。
3: 市府也表示，后续将会持续的掌握灾情以及农作物的复耕情形，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的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8.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在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5到56.9公里，2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在国道3号南下的32.2公里安坑隧道前的路肩2台车的事故。台61北上的190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屡梯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流，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一路往南到中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凭证系统到中到机场系统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时速不到40。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30公里的时速。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

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仰望你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3分，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台七四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56.3公里过内坜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西五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58.8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三台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

连续两首作品旺福的《天天天天》到《糯米团》，歌曲叫《原地打转》。台64线的东向 3.5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南下的泰山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都是在塞车的。九月份咯， Earth, Wind, Fire 秋风火合唱团，歌曲 September。

他们叫做 Earth Wind Fire， 歌曲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没错，已经到九月三号星期四了哈，现在才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好啦，开学了，不过在开学的这周啊，就有两个台风来搅局，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不稳定，大部分都是有阵雨或者是强阵雨的一个情形，用照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咯。

0: 五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字典着孤僻是独子，被迫的资源的孤独又如何，
1: 假装做着自己过，没事情的生活别过，没事情

在球风火之后，宇宙人理想状态当中，歌曲叫做自己来。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桃园，还有双向的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子多。雷勤跟艾迪歌曲叫心肝宝贝。

雷勤跟艾迪的歌声，歌曲叫《心肝宝贝》，心肝宝贝。台六十四线的东向3.5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抛锚车，台七十四线的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中线是两台车事故。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Linian Black Panther。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日前传出有台湾青年到中国通关时遭高压审问6个小时，原因是曾在国际特赦组织打工过。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今天表示，赴陆遭留置盘查对象以现任或者是离职的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再次呼吁尽量不要前往。李怡诚报道。
2: 日前有社群平台文章指出，台湾青年前往中国上海通关时被拦下，并带到密室盘问6个小时，盘问中

0: 点围绕在当事人曾在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打工相关问题，最后当事人只好主动提出放弃入境。因近期赴陆遭留置盘查案例众多，外界关心政府是否统计出盘查对象特征。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坦言，目前案例收集还不够多，但粗估以现任或离退职公务人员最多，比例高达50%。
1: 现任或者是已经离退休的公务人员比例高达50%啊，那显示我方的公务人员赴陆旅游是最容易遭到盘查的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一再的跟呼吁我们的公务员啊，除非你是因公要去大陆，否则不要去。
0: 陆委会重申，陆方9月15号起将实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国人赴陆的人身安全风险将大幅增加。至于屡遭盘查是否向中方表达抗议，梁文杰认为透过各种管道抗议都没有用，最有用的方法就是公开讲述这些实际案例，才能让中方感到压力。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民好实业代工的新东洋新竹米粉被香港验出甲醛不符规定，北市卫生局持续追查发现，明好实业先前称相关产品已经回收下架，新东洋却表示没有接获通知，所以仍在贩售农耕牌大燕麦粉丝。目前卫生局已经要求下架产品，并函请新竹市卫生局厘清。陈伟玲报道。
3: 新东洋新竹米粉日前遭香港官方检出甲醛不符规定，台北市卫生局查证后确认问题产品仅出口香港，并未在国内贩售。不过由于明好实业今年其他米炊粉产品也曾遭部分县市抽验检出甲醛不合格，因此卫生局进一步追查新东洋是否还有其他产品由明好公司代工。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新东洋公司曾于113年6月至7月向新竹市明好公司进货4次农耕牌大燕麦粉丝，产品效期2027年3月5日，共580包，已自主下架11包。
3: 卫生局表示，先前曾向明好实业查证商品流入台北市的情形，业者表示相关产品均已停止贩售并办理回收。不过卫生局向新东洋查证后，新东洋表示未接获任何下架或回收通知，台北市卫生局已函请新竹市卫生局进一步厘清明好实业是否涉及提供不实资料或规避卫生机关查核，并督促业者尽速完成相关产品回收、下架以及销毁作业，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宜兰监理站携手县府与格马兰文化基金会等单位推动安全驾训进校园，把大巴士开进兰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体验大客车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强化青年学子的交通防护观念。罗家慧报道。
5: 为了强化青年学子安全上路的交通防护观念，宜兰监理站携手宜兰县政府、格马兰文化基金会及台北东南扶轮社，将交通安全教育搬进校园。统计显示，参加机车驾训能有效降低违规与肇事风险。台北监理所所长黄玲婷说，
6: 我们在今天的活动里头，我们也特别加强整体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的一个宣导，让大家能够理解到大客车的一个视野死角在什么样的地方，走在路上的时候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死角，然后维护自己的一个交通安全。
5: 为了让学生有临场感受，活动特别把大巴士开进莱阳女中，透过实境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大客车视线死角及内轮差，学习在道路上保持安全距离。格马兰文化基金会今年也再度响应补助计划，资助学生驾训费用，希望从校园建立安全防御在心、平安回家在行的用路文化。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南部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4: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2: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5: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2: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4: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2: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5: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2: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4: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头，
8: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眼看

休息回来，7:44。秋叔禅的新 EP 叫做《无争》，哈嘎给狗 Q 叫做 Q。国道三号南下43.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25.3公里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泰勒是 Taylor Swift，Willow。

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Willow。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的56.3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北上白河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43.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小童，歌曲叫《现代卡门》，7:55。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出口故障车后方车多，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56.3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撞护栏了。路网图的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都是车速缓慢。好啦，待会的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这一趴比较像是怀旧的一个桥段。小童的歌曲《现代卡门》，再来是黄莺莺，收录在《红粉知己》，雪在烧，待会见。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出口故障车。北上的366.4公里高雄九如的入口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白河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156.3到

152.7 院里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6号东向13公里往埔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误闯。省道台74线东向24公里太原出口前的中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防眩柱倾倒。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走走停停的。路况更新消息的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Amy Winehouse 爱美怀思 Rehab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3号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请特别小心。国道6号东向13公里东草屯到国姓有机车跑上来，听到的是 Ray 的歌声。

0: think so there's nothing to regret、uh-huh. other than this 4-4 kick drum pounding in my head、
1: Ray 的歌声叫做 Escape Sam 8:14。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都还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兴系统前的路间，修理车闪灯停放。Yellow 黄轩歌曲叫 Ghost Swing， 但他把它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单字了。Ghost Swing， 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23，他们是 Dolce 道奇乐团。September。国道三号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偏执狂，族语作品歌曲叫小黑。

汉中线车道小客车9300没有开到行车灯哦。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理车闪灯停放。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是车速缓慢的。这个两个双台影响台湾的天气，全台各地都是有雨的情形。这两天有要出国搭飞机的吗？一定要多多留意航班的动态哦，非常重要，自己的人身安全。待会8:30是警广新闻，他是戴小军，歌曲叫《心怀舒畅》。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市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开设外币账户，声称要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0,000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男子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团人头账户。陈云涵的报道。
2: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2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0,000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3: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2: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

0: 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儿童肥胖威胁健康，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杨欣的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 24%， 那这也是说每四个小孩就有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哦。”
2: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80岁妇人臀部长了一颗化脓疔疮，她仿效古装剧用火烤蒸戳脓包，不料引发细菌感染，患处肿得像棒球一样大。医师提醒，若再延误就医，恐致命。陈怡琳的报道。
4: 住诊在里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曾宇康指出，肛门周围的感染高达90%源自腺体化脓，若臀部长时间受压迫，穿着不通风且流汗潮湿，容易滋生细菌，细菌经由毛囊或微小伤口入侵，就会长出疔疮。如果疔疮尚未成熟就自行挤压，恐导致细菌扩散，甚至引发蜂窝性组织炎。就像台中这名80岁妇人，再拖延1到2天就医，恐怕就会演变成致命的败血症。
5: 在我看诊之前的几天，他就是说屁股就长了一包脓，他一开始没有来找医生，他就自己用跟自己家里的针，然后烤一烤，然后就把它戳进去。他想说就是可能就是一包脓嘛，他就把它戳掉，脓流出来也许就好了。那戳完之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引起一个很严重的细菌感染。那原本的小小的一个疔啊，它就越来越肿，变得像棒球一样大，那甚至坐立不安啊。所以说他那天就还是来到我们门诊就医。
4: 医师花了近1小时才把化脓的伤口全部清除干净。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30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我的
1: 样式很少。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2: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42, 他是 Sam Smith。In the Lonely Hour 当中所收录的歌曲 Lay Me Down。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苗栗，小客车撞外侧护栏，逆向停放的事故要小心了。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路段小客车93圈圈是没开行车灯的。国道三号南下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间修旅车闪灯停放。客语作品徐哲伟哲伟歌收录在《燕放60》。散梦，谢谢你。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杨乃文在 Flow 专辑找到不同音乐人的合作，这首歌曲找来了傻白一起来创作演绎，叫做《思绪的尽头》51分。国道一号南下136公里过苗栗，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逆向停放特别小心呢。国三南下的221公里中心系统前的路肩修旅车闪灯停放。

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线施工维护。这一首歌曲我觉得也十足的说明了今年的

烘台心情，最近的心情变化有没有跟天气一样变来变去的呢？好，尤其是在沙德台风以及另外一个叫做科罗旺台风两个台风的影响之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都非常的不稳定。基本上呢，雨一下下来就是好大好大好强好强的。游龙教育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哈，这个居家环境跟这个要出游啊、出门啊哈，相关的一些预报措施什么都要先行看好来。今天是9月3号，9月3号在台湾是军人节，在9月1号，前几天礼拜二的时候，9月1号是记者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不同的节日，比如说9月1号记者节呢，我们就是要感谢记者们的辛劳以及他们的这个工作内容。很多时候大家都会，不是以前都有说一句话吗？现在可能也有人会讲，就是小时候不读书以后当记者。当然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尊重人家的，我们也尽量不要讲这样子的一个话。每一个工作跟每一个专业，它势必有它存在的意义跟培养的道理跟这个过程在里面的。好啦，9月1号记者节，9月3号军人节，我们要感谢军人在台湾为国家的付出跟努力。

0: 影。
1: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2: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收法灵魂沙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前跟隧道里面中间内线是施工，北上的国三白河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213公里过大桥的内线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特别小心。目前路网图都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的，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下雨情形，请用路驾驶朋友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七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九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七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2: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嘛，加上一些下半年有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相交，它已经接单已经两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八月的那个调查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四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1: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3: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1: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4: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1: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纪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

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陈宝专辑Jolin蔡依林，歌曲叫《海盗》。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台84线的西行零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北上的 214.2 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线北上白河路段中间外线都在施工。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林宝收录在上海歌姬歌曲叫《卡门》。

灵宝版本的卡门9:20。台七线的北上33.6公里荣华桥前面有落石，台84线西行0公里处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口外行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14.2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内行车道有事故发生。接下来是关林之关节 ，Tell by Gany 客语的作品，来听听关节的歌声。爱一闪。

关林之关姐 Tell by Gany 拿到第21届最佳客语歌手的肯定，爵士感觉歌曲叫做爱一撒。待会9点半来听极广新闻，有没有听到萨克斯风啊？万寿菊专辑它是有皇后庭，连续2首都有萨克斯风，摩朗萨克斯，待会见。

0: 警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交友诈欺及虚拟货币跨境洗钱集团，警方历经六波扫荡，瓦解三处洗钱水方，逮捕27人。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会同南港分局在台北地检署指挥下，于114年12月到115年7月展开扫荡，查出内吉利亚诈欺机房，锁定中高龄女性，假冒叙利亚军官、香港机师及新加坡医师等身份，与被害人培养感情，再以急需现金返台结婚等话术行骗，出估已有18人受害，遭诈新台币859万多元。诈团甚至在被害人遭榨干后诱骗他们成为车手，谎称取款是在帮助恋人。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3: 经联合台北市警局南港分局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扩大溯源侦办专案小组，于去年12月至今年7月间陆续执行六波扫荡行动，期获水房成员11人，面交车手16人，计27人到案。
2: 此外，诈团利用照护员、科技公司及越南籍学生掩护洗钱，将赃款非法汇转成虚拟货币，再转入境外电子钱包。刑事局提醒，网恋遇到急需返台、代收现金、缴关税等要求，都是诈骗警讯，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学期正式展开，为营造安全、健康且友善的校园学习环境，新竹县政府在竹北市安心国小举办开学周友善校园反毒与九月交通安全月的宣导活动。徐海伦的报道。
4: 活动由新竹县长杨文科率县府团队、教育局、警察局、交通处、传播行销处和新竹区监理所及校外生活辅导等单位，以宣导、试施与创意互动等方式，全面为学童筑起交通与健康的双重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5: 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校园反毒的活动里面，我们特别来跟所有的同学

0: 一起宣誓反独，同时我们也让这个学生他制作的歌曲，全校的同学都来唱这个反独的这个歌曲。我相信反独的意思都能够深植在每个同学的脑中。
1: 新竹县政府强调，守护儿少的健康与就学安全是大家的共同责任。县府将持续推动反独教育和多元适性活动，透过课程教学、宣导活动、亲师合作及跨单位协力，陪伴孩子在安全健康的友善环境中茁壮成长。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交通部观光署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携手知名乐团，将在11月6到7号举办曾文水库峡谷音乐会。是新凯的报道。
3: 嘉义县大埔乡坐落于希拉雅国家风景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独特人文脉络，其中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群山环抱，湖光山色相映，宛如一座天然的峡谷舞台。11月6日由石鼓及乐团演出，将以极致张力的鼓声叩响山谷。11月7日由横跨东方传统与现代硬派摇滚的守和铁鼓乐团接力演出。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徐祖龙说，
4: 希拉雅管理处呢，透过这个活动，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品牌，最主要是带动我们国际上呢，水库上呢，可以提供这个音乐的响应活动呢，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所谓的旅游体验。
3: 希拉雅管理处表示，欢迎民众齐聚曾文水库，共赴这场融合自然、音乐与地方风情的浪漫盛会。警广记者是新凯，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是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孤立舞女孙淑媚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施工影响车子多，国一北上52.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小客

车自撞的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国一北上高雄端入口匝道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台六十一线北上 214.2 公里云林麦寮乡桥头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货车翻覆的事故。小齐哥任贤齐啊，伤心太平洋。

0: 小齐哥任贤齐的经典作品《伤心太平洋》，休息之后继续回来哟。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再来玩的客家话怎么说呢？张磊了，张磊了也是再见的意思。它是 Romi Zumi 曾妹的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就叫做张磊了。所以在客家话有趣的地方呢，我们跟别人说再见，是说张磊了啊。客家话的"张磊了"就是再见的意思，不过直翻的话就是再来玩的意思。好，所以期待下次再相见，有这样的含义在当中。不过在柔米的这个"张磊了"的歌曲当中，我们讲到的"再来玩"呐，有些时候说再见不是这个下次见，有些时候的再见呢是。下个世代，下个时代，有缘再见了。讲到的呢，是跟身边的人道别的一首作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2.7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施工影响，这里有稍微回堵的情形呢。好，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晚上开车下雨，车速别过快，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明天很快就是 Friday night，明晚7点空中见。他是韦礼安，阴天的向日葵，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809到171.8公里，丰原到大雅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该路段受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一北上的高雄端入口匝道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入口，货柜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雪山隧道北上的内线南下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省道的台七线北上33.6公里荣华桥前面有落石。台三线北上22到20公里横溪桥路段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2线东向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的。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双向大雅系统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受到台风影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尤其夜晚行车车速别过快，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啊，听起来蛮前卫的，对不对？这是莫米团的歌，叫《军歌》。军歌不是一个人哦，是从军要唱的歌，叫《军歌》。为什么要播军歌呢？今天9月3号，军人节啊，各位辛苦的国军同胞弟兄们，谢谢平常的保家卫国。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1230，接下来这首歌叫《纯爱战士》。

想把我自卑训练可是没有意思，除了比较骂我硬要夸奖怎么意思，我被你面对自己最后知道我的节奏，四个弟子今天让我受够太开心，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走心，那些歌我怀疑自己是个病，我真的这样也没下去，总那么气了 ADK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那雪隧的部分呢，北上内侧施工，南下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南下则是 168.9 到 171.8 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我们来听 Billie Eilish 这首歌 No Time To Die。

这首歌来自 James Blunt， 叫做 Carry You Home。 这首歌我每次播都会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他的故事，其实就是 James Blunt 他是上尉诗人嘛，大家知道吗？他其实本来是从军的，后来就当了歌手。那他在这段经历，他觉得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 Carry You Home 其实唱的是在战场上面他的同袍，他的好兄弟在这边呢可能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然后就是看着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样子。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也还蛮对于战争这件事情非常的，怎么讲呢，叫做否定吧，我们也只能做否定，你没办法抗拒，你没有办法谴责，你只能否定他，你不认为他是对的，但又能怎么样呢？世界上战争不断的发生，对吧？今天是93军人节了，我觉得军人其实非常的辛苦，在保家卫国这一块，那保家卫国当然不是只有战争，但战争其实就是一个必须要防卫自己很重要的力量。但说真的，如果军人的存在是为了战争，我觉得国际社会实在还是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啊。对啊，当你还是人类的文明需要透过武力去保护，去让别人不要有并吞的这种想法，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悲的了。但也谢谢国军弟兄，因为陆陆续续天气的变化有很多比较极端的气候，造成一些灾难，其实都是这些不管是国军还是我们警察同仁都到了这些现场去协助需要帮助的人们，就真的是英雄了。好啦，总之希望世界上不要打战争了。来听周杰伦的歌《最后的战役》，那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话还是受到第二代影响，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各地还是会有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北部跟东北部下雨的时间还是会比较长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南部的降雨则比较短暂一点，那在中部跟花东的降雨则比较局部，下雨的时间比较偏向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行政防坍方落实跟溪水暴涨，第二地区行政防积水。温度的话，各地云多下雨，高温大约29-30度，低温在25-26度，感受上会比较舒适一点。那明天在东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前往上述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会今天拍板通过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除了将法案名称改为国民运动法外，未来国小体育班不再增设新班，现有国小体育班则朝向社团化、社区化发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才是，卓荣泰指出，为保障国小学生运动员的正常学习，国小体育班未来不再增设新班。
3: 现有国小体育班应该依照体育班的转型政策，朝向社团化以及社区化来发展，以平衡学习以及训练，避免过早进行高强度的专项训练。
2: 此外，卓荣泰也提醒，明年1月1号起，运动部及教育部针对学校体育业务分工需确保无缝衔接，今年底要共同提报体育班转型计划并落实执行。运动部说明，国民运动法纳入全龄运动、运动产业、体育班转型与运动平权等多元理念，修法重点包括建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学校、家长及企业都能主动上网查核，及时将不适任人员阻绝在运动场域之外。此外也增设适应运动专章，让身心障碍者与有特殊需求的朋友能平等参与运动，以运动促进社会共荣共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肥80周年庆祝大会时表示，台湾农产品外销到中国的占比已从2015年的20.5%降到去年11.5%，展现台湾农业的韧性。另外，明年挹注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希望能促进国家均衡发展。记者林雨辰报道。
4: 总统赖清德指出，这80年来，台肥的发展历程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不可分。近年来，面对气候变迁、能源转型及产业环境的变化，台肥持续推动转型，透过半导体后端废硫酸再利用技术，

0: 助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在守护农业根基的同时，也持续提升品质并创造价值，带领台湾的农业走向世界。
1: 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的中国的占比也不断的在下降，已经从2015年的 20.5% 降到去年的 11.5%。 美国、日本更成为台湾农产品前两大出口市场，这些成果展现台湾农业面对外部变局的韧性。我们甚至明年给予地方政府的总经费高达1兆3000多亿元，落实地方自治，让地方有能力跟中央携手推动各地方所需要的重大建设。
0: 总统也提到，明年的总预算，这对公共建设及经济发展编列的预算高达将近1兆元，未来会持续协助农业强化韧性，让台湾更加永续繁荣的发展。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宣布115年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正式起跑，将持续到10月31号。除了办理救灾动员演练及9月21日多项警报测试，也将串联企业与网络平台推出防灾专区，全面验证中央、地方、民间及国际救援能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内政部指出，115年国家防灾日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强化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台湾位处天然灾害高风险区，平时做好准备才能降低灾害冲击。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说明，9月16号到18号将进行救灾动员演练。
4: 这次是模拟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 震源的深度是14公里的地震，那最大的震度会是6强，进行了3天的演练，台东是16日到18日3天，花莲呢大概是7到18日2天。那我们现在假设的灾区呢，灾害最主要是在台东市区跟花莲的地区。
3: 此外，9月21号进行多波警报测试，上午9点21分发布国家级警报，9点30分发布海啸警报，10点59分到11点1分各电视台同步播放防灾讯息。内政部呼吁民众备妥紧急备难包，家庭至少储备3天物资，齐心建立互助防灾文化，强化台湾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以洗产地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处站查缉，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6: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经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警察署依法侦办。
5: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济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2026唐奖周将于9月中旬举行，邀请第七届唐奖的6位得主来台领奖，并举行大师论坛。此外，唐奖荣耀展也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中正纪念堂免费展出，让国内外游客一同欣赏大师风采。记者吴依妮报道。
7: 2026年唐奖得主包含生技医药奖3位共同得主史蒂文·罗森伯格、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以及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9月18号到22号6位得主将在北中南各地与粉丝及青年学子见面。唐奖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说，
8: 得奖的演讲常常是他终身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不是只有对

0: 台湾的人表达，他是对全世界在表达。生一日二十一号，一次能够有三位这么顶尖得主到台湾来，能够同台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位于中正纪念堂中央通廊的堂奖荣耀展，即日起到10月30号，展出得主著作、研究物件及名言金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副处长张慧珠说：“
2: 感谢堂奖基金会，从第一届到现在都一直在我们中正纪念堂这边展出。来参观的民众一天大概都有差不多10000多人，会有60%左右是来自于国际的观光客。”可以在这里看到国际的互动或者是文化的发展。
1: 堂奖荣耀展今年也向南延伸，分别于11月6号移师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2年，12月10号再到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展出1年，欢迎民众参观。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3: 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调查发现超过40%病友确诊前不知道6大警讯，包括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及体重莫名减轻。记者杨欣报道。
4: 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渐渐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因此精准诊断及掌握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5: 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所以发烧，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
4: 目前淋巴癌除了化学治疗外，还有抗体与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选项。医师强调，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咯。
2: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哇，台九线46.6公里，平东营区有落石啊，双向阻断，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过，那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好吗？国道1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泡沫车停放哦。另外，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外侧这边施工。国道5号这地方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线也是施工的。那有一个消息要特别注意哦，国3南下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了，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这首歌蒙毅将军来自南溪肯。

TF 家族这首歌叫做《将军话》。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台九线46.6公里，现在呢因为落石的关系，双向阻断是没有办法过的。国道三号南下香山入口，货柜车烧起来了，再麻烦你注意一下这个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是五月天《将军令》，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的部分要注意哦，46.6公里这个地方因为落石的关系，这新北市平林区双向阻断暂时是没有办法过的哦，这是台九线的46.6公里。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在高雄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丰原路段说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的，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多一点耐心。再来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这是北上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导致说这个路面是速度比较慢的，要经过这里的话要多加的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好，补充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有货柜车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后面的消息还没有收到，会经过这里请你小心。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Army of Angels 天使军队，这是 The Script 首创乐团。还有刚刚是 Barry Gibb 叫做 Soldier's Son 军人之子。11:13，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61线北上214.2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台9线46.6公里，落石双向阻断呢。在台9线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74-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2线车道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喽。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有路况报警广号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大雅系统，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因为这边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台九线你还是要注意哦，这边双向46.6公里，平林区哦落石双向阻断是暂时没有办法过的。来听到的这首歌，它是黄立行《复制人军队》。

这首歌来自吴克群，叫做《将军令》。11:24，国三的南下。哦，这边就是过香山外侧车道大货车烧起来了一个事故，那目前说要进行脱掉作业，暂时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

跟着我的嘴，跟着我的嘴，我心里觉得不负担，我想要 run away， 到底对不对，算得贵不贵，我觉得很多有没记得根本就不配，良心选的美的舒心完全背着，存心的抚慰难，存心的抚慰着，曾经有没对的人心也不碎了，我累了，我们都学不到空气，但是每个人都支持。

想把我的 vision 你可是没有意思，除了闭嘴骂我硬要夸奖怎么意思，我比你命运自己所有资料不得记得，我是个弟子今天让我受够太开心，我讨厌自己那么脆弱，太容易走心，那些日子我可我怀疑自己是个病，我真的在意也没消息从来不记得。

0: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孙子涵这首歌叫做《疲惫生活中的英雄》，还有刚刚是王菲的歌叫《英雄》。11:40，国道3号南下这地方，注意一下过香山啊，因为外侧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处理中，所以要封闭入口匝道，麻烦你改走国三西滨交流道哦。

卢广仲这首歌叫做《英雄》。11:44，国三南下这边香山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走国三的西滨交流道。再来台九线46.6公里，平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里有落石双向阻断，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

Thank you.

0: 然后是庄君英，
1: 我的英雄。那待会十二点钟，我们进入到9月4号，万里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里国一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啊，内侧中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有经过这里的话小心哦。在之前，擦臀音啊，这首歌叫《东方英雄》，我们等会回来。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那些对坐都阿唔达病，本唔感觉到像一条咸鱼，本人只嘛全变形，无天变黑，还你爱好好睡梦。天公哪有你重新出发，总有个好梦。一下时间，半夜深夜点钟。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予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9月4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内侧中线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那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呢，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171.5到17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泰安服务区过后外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好，台九线呢46.6公里这边新北市平林区有落石双向阻断，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国道四号这边往西12公里台中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Like a beautiful life,
3: don't worry about the fear.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4: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3: 南希肯恩。
4: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3: 警察广播电台。
5: 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拿着鼓鼓的歌叫《绅士英雄》，12:08。第三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都上恩，哇，又有一个事故消息喽！国一南下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占了第4车道，各个地方小心哦。

12:16。哎，排除的国道一号北上88.3公里过竹北，内侧的中线车道两辆车事故排除了。不过国道一号南下的318.5公里过台南系统，这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第四车道还没有排除。

0: 刚刚是杭世全
1: 叫英雄
0: 12:24。好，国三的南下这边呢，在过香山外侧的大货车烧起来的状况已经是顺利排除咯。

0: 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8312哥，我不是你的英雄。12:37。好，排除了讯息，国一南下318.5公里，这是过台南系统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喽。台九线这边46.6公里，落石还是双向阻断的哦，在新北市平林区，改道行驶吧。那目前国道上面都大致顺畅好走，如果遇到一些比较下雨的状况，速度放慢一点吧。

因为雨势其实好像持续当中哦。然后交通部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有豪雨特报，是针对了台北市哦，局部大雨和豪雨，新竹以北、宜兰、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刚刚讲平林那个路段，其实也就是在有大雨特报的地方，可以的话我们等天气好一点再经过吧。今天最后一首歌 Mariah Carey Hero，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时间是凌晨1:01，请逛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木棍掉落在这边。那另外台9线这边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稍早落石的原因，双向不能过。那目前处理到一半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有经过这里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哈，因为可能还是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好，接下来国道1号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68.9到171.8公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的174到170公里大雅到丰原外侧两线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呀，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来哟！
0: 今仔日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收大
1: 唔好，
0: 收细
1: 唔好，
0: 未收大未收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1: 嘿咩！
0: 来，安全帽戴起哩，唔管是摔车、修浪、累残，拢会当予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戴咧，都免惊去予伊拔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哎呀，阿爸，好爸母来啊！
0: 啊，多一只。
1: 林宝。
0: 我的安全帽啊嘞，
1: 美溜溜啊！
0: 我的头壳不安全哦。
1: 无敌加安全，无敌海溜溜，交通部关心你。
2: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3: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那是 baby， 喂，
3: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汀，
3: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4: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3: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

0: 然后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逐工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夜晚来点好心情，它是林心怡这首歌曲 Shining， 我就是光啊，真的是好需要光啊！除了凌晨呢，哈、啊，开车哈、啊，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头灯啊，一定要确实打亮之外，我看好像还是有不少地区在下雨了，北部、南部都有下雨了啊！不要说夜晚需要光，我都觉得白天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光呢，哈、啊。好啦，时间是9月4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到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雅货，我就是我。

来自田雅霍，我就是我，凌晨的1:16啊，台61线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棍掉落啊，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小心闪开这个内侧的车道啊。除此之外呢，幸好虽然说看起来哈，全台各地还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但是目前这个事故并不多。在台九线要留意哈，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了。那么双向是阻断，暂时没有办法通行了，麻烦你提前改道。我想除了一些台九线、台七线啊，这种中横公路啊，台八线啊，这种会这个穿越山区路段，这几天要少走咯哈。这个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而且预计今天还会下雨的这个状况之下，要麻烦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那么国道部分呢，好，看到在国一南下的中兴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这个国道三号哈，这个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这个中寮隧道，从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进入隧道之内这里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白河路段，这里是中间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82到179.8内侧两线车道路面维护施工，北上的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国道六号博代记啊，这个目前中部区域啊，还有看到在国道三号啊，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这里是院里路段，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魔幻 MP 魔幻力量超级英雄。

来自 Yunus 啊，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潮流这个流行语真的好多、哦。这首歌曲叫做 IDGAF， 你可以去查，它其实是这个中文哦，我才不在乎呢啊的这个英文的句子，然后取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字的第一个字的字母缩写叫做 IDGAF。哎，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怎么办？好，时间是凌晨的1:24。好，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哈，在这个西半部呢。北部了哈，北部在新竹以北，就是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县市，以及呢宜兰县哈，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高雄和屏东马西屋哈，所以刚好是最北最南都有大雨特报。其中台北市居然还是比大雨特报在更上一个等级，叫做豪雨特报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哈，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你说，这个是午后热对流的影响吗？不单纯这么简单了哈，甚至在清晨呢，也都还有局部的这个下雨的机会哦。那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哈，首先，这个台湾呢在西南方哈，原本有一颗沙德尔台风啊，它在昨天晚上已经降级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了哈。然后呢，这个东部外海上面有一颗台风叫科罗旺啊，它的位置呢持续在打转哈、啊，一样在这个台湾的东方哈、啊，大概是1000公里的海面上面啊，在预计在下个礼拜二之前都持续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打转，对台湾天气啊是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呢，今天持续是受到这整个低压环境的一个影响哈、啊，各地都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东北部的

的这个下雨时间，反而今天啊，这个下雨的热区换成是北部和东北部哦，这个下雨的几率比较大啊，下雨的时间比较长。南部呢，渴望降雨的这个机会变得比较少了哈、中部以及花东地区呢，降雨也会比较局部啊，这个午后也还是容易下雨了哈。所以总之，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各地高温呢，大概是29-30度，因为毕竟天气不稳定啊。容易下雨，低温呢啊，像现在大概各地都是24-26度，感受上面还算是蛮舒服的。但是提醒你天雨路滑，即使呢雨已经停了，但路面还没干哦。事实上呢，行车起来就视线比较不良好，要麻烦你小心行车，减速慢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这首 Battl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

0: 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1: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0: 啊！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营销。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这个台61线呢、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哦。然后呢，在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在新北市平林区，因为落石目前是清出了单线双向通行。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小心通过，当然可以提早改道的话应该是会比较顺畅一点点了哈。好，其他夜间施工看到省道部分哦，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这里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啊，内侧车道都有这个路侧的设备清洁保养。那么特别啊，如果你是往东向的朋友哈、这里的观音山隧道呢，可能内外侧车道都会有相关的安装工程在进行，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很辛苦了哈啊，尤其呢这几天夜晚其实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啊，前几天可能是以南部为主啊，今天呢连北部的这个天气也不是非常的好啊啊，这个需要很高的专注度，而且呢开车这种事情啊，就坐着开车，哎，开久了之后呢卡巴啊，哦，不要生体啊，对不对？哎，这个后背酸痛，哎呀，真的是非常需要起来休息休息呢。不知道你夜间开车啊，都多久给自己休息一次呢？哎，小心哦，你可别坐太久啊。哎，首先呢，这个一个人在夜晚开车啊，如果这坐太久，哎，瞌睡虫一直跟着你哈，你没有发觉，哎，真的会不小心怎么样？哎，就算只是停个红绿灯，真的有可能会打瞌睡呢，哈。第二件事情，哎，这个

每一个适当的时间点，比方说呢，可能每一个小时啊，或是每一个小时半，站起来走动走动，的确会对你的身体健康有所帮助。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有这个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团队还做了一个研究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以前我们说啊，哎，这个每天久坐啊，比方说你可能一坐就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因为懒惰啊，都好哈。一坐着呢，然后就持续了3到4个小时。你说啊，之后才发现中间好像都没有站起来耶啊，那赶快出去运动运动，那会不会抵消久坐的伤害呢？不好意思啊，这个刚刚提到加拿大的达尔豪斯大学研究团队最新的研究告诉你，不好。这个研究团队做了什么事情呢？啊，他们把21位有参与测试的健康年轻人分成两组啊，一组呢是实验组啊，让他们呢平常啊这个保持12周的高强度间歇运动训练的习惯，啊，另外一组对照组10个人呢，哈，啊，就维持原本的生活习惯啊，你要久坐就久坐，你要这个躺坐卧随便你啊，这个希望可以探讨，哎。另外一组呢，实验组他们经过12周的高强度间歇训练，是不是会让腿部的血管抵抗久坐超过2个小时带来的负面影响？结果显示一件事情哦，啊，这个实验组哈，啊，这个平常呢会进行这个间歇训练的这个年轻人哈，就算他久坐，可是呢，因为他这个。久坐了之后，他还是会每天固定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心肺耐力的确是有大幅提升，但是却发现，啊，不论你是不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这两组人呢，腘动脉血管扩张的能力都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换句话说呢，这个你就算久坐了之后去运动，你一样不能够抵消对于下肢血管造成的急性伤害。

什么意思呢？哈，这里讲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国动脉。国动脉呢是一个肉字旁，然后右边在一个国家的国哈。这个国动脉呢，它是在膝盖的后方哈。这个你膝盖弯起来会有前方、后方嘛，对不对哈？这个后方呢，从大腿的后侧，然后呢会有血管供应你小腿血液的关键大血管。哎，你久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大腿压住嘛，对不对哈？那这个国动脉呢，就从你大腿哦，沿着你膝盖的后方供应小腿的这个血管。哎，这个血管你久坐压到血管，那是不是会供血不？顺畅，对不对哈？这个久坐呢，会导致该部位的血流大幅的减少，血管内壁呢承受这个压力哈，大幅的下降，进而使血管内的皮细胞功能受损。哎，这个内皮细胞释放的一氧化氮减少，那么血管就会变得比较僵硬。如果这个过程长期持续，就会增加股动脉硬化、高血压，甚至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险呢？所以是这样子啦，哈，这个现在大部分人工作，可能还需要久坐的类型工作，真的是蛮多的，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哎呀，真的是好懒得运动啊，哈，回到家呢，这个就坐在沙发上面，哎，看电视看了2、3个小时，完全没有起来。这个呢，某种程度上面，因为你的大腿的股动脉哈，受到挤压所以呢，这个血管变得比较僵硬，哎，比较容易进行这个造成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风险，的确是会提高。当然，你说你做其他运动是否可以增进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还是有可能的。可是呢，这个研究强调，久坐和缺乏运动是两个独立的健康风险。适度的有氧的确有可能可以增进你的，比方说心肺耐力，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身体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哎，我们的这个血管功能还是要保护好，供血重要，你的

这个身体呢代谢的这个能力也才会正常，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研究打破了一个习惯，运动没有办法抵消啊某些久坐带来的伤害，所以那该怎么办呢？啊，他这个研究最后呢，支持了一个现代医学非常推崇的一个概念，除了睡觉、进食还有刻意安排的运动之外呢，其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琐事当中，可以的话尽量每做个30到45分钟就站起来走动2到3分钟，你可能倒杯水、上个厕所，或者是伸展一下你的腿部，甚至垫垫脚尖都行啊，让你这个大腿的股动脉血管哈，不要长期受到挤压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啊，它就会影响代谢，血管变得比较僵硬，每一段时间起来活动活动，伸展伸展，哎呀，让你的这个血管恢复正常，哎，这个久坐伤害可能才会降到最低。所以呢，听到这里啊，这个提供所有的驾驶朋友哈啊，这个你说哇，我开车真用，哎，每3到4个小时再休息一次就好了，我捧工就有力嘞啊，那小心，哎，这个大腿的动脉有可能会因为受到挤压，哎，也有可能已经受到伤害喽。所以听到这里，下一个休息站经过的时候，进去上个厕所吧。因为即使只是走动个5分钟、都可以让你的大腿、让你腿部血管的一个运输更顺畅，减低久坐带来的伤害。

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叫做爱情的工人，时间是1:46啊。这个小新哦，高雄市的燕巢区呢红山巷摊方。那么这个红山巷道路哈，因为它是往返燕巢和田寮的重要道路、主要道路，所以呢哈，目前是想尽办法单线双向通行了哈，有半幅道路供车辆通行，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哈，如果你得经过的话呢，拜托拜托减速慢行，依照现场的管制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好不好？啊，这里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有摊方，目前呢是单线双向通行，但仍然要留意安全。好，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啊，在台9线的双向的46.6公里哦，这里是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啊。苏里马线不是只有南部摊方，北部也有落石啊。这个新店区新北市平林区这个的路段哈啊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好，其他有一些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啊，这里裂缝灌注工程占用的也是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啊，相关的一个清洁换修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以上的施工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五月天，这条歌就叫做《戆人》。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歌手唱台语歌啊，而且呢，甚至还是乐团啊。这个五月天呢，从他们出道，哎，这个定时都会有台语歌曲，这不用说了。刚刚是五月天的《拱狼》，之后是欧巴雄七啊，他们各个团员呢，哎，这个组合包罗万象啊。刚刚是欧巴雄。

期当中的团员颜之带来的歌雷单台，时间是凌晨的1:55啊，这个节目一个小时要过去了哈。刚刚呢，我不在节目说嘛，哎呀，啊，这个专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说，酒。

一个小时了，就趁听歌的时间站起来走动走动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夜间啊，这个开车每一个多小时也建议站起来走动走动，喝杯水啊，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嘞。好，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游子雅这首《Fly Away》，它不是用走的，它用飞的。好，等等两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然后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啦。

越久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整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啊，这里摊方哦，那因为这里是往返燕巢和田寮重要道路啊，所以目前呢是这个尽量是单线双向通行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遵从现场的人员指示，小心的行车啊。当然，如果可以提早避开是最好了。除此之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台9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平林区路段，路面产生落石，这里目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啊，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夜间其他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呢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2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内侧3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3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10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里的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今天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9到171.8，这里过丰原到大雅系统之前呢、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在进行。另外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隧道里哦，中间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白河路段这里也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其他市区呢，要麻烦你留意，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但是大致上是不会影响通行了哈，就是这个部分的汽车道会受到占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我们的华语乐坛有多少不老男神呢？刚刚林志颖是一个啊，我再记得好像前两个礼拜吧他有这个为了这个活动的这个开幕式上台表演，想说哇，看不出来已经50几岁了。另外一个不老男神再送给你啊，这个对于奕勋身边有一些外国朋友对他完全不陌生，他是金城武，而且呢他很接地气。曾经唱过台语歌啊。

来自金城武这首歌曲《无照青春》。哎，其实金城武发行过很多专辑耶，他发行过不下十张专辑啊。当然有一些中文歌，有一些粤语歌啊，还有他会讲日文，我们也知道。不过呢，也有一些台语歌曲哦，收录在他1992年第一张专辑的《分手的夜里》。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无照青春》。哇，这首歌曲，感觉哈，如果照这样子的方向发展下去的话，哈，现在根本就是玩团仔了，对不对？为什么呢？他这唱这首歌曲，哇，这个作词作曲哈，其实分别是这个黄连玉老师还有陈升。原来啊，他早年哈其实是担任陈升的录音室助理哦。也就因此一边学习音乐制作相关的一个知识，所以我相信事实上呢，他对这个幕后制作也是非常的娴熟的。时间是凌晨的2:17，稍早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高雄市燕巢区的红山巷摊方。那目前呢，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因为没办法了哈，这里好像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主要道路，就麻烦朋友们，如果要经过的话，尤其现在夜晚哈，这个照明非常的不充足，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提到，事实上金城武呢，在这个早年的时候是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刚刚我们听到金城武的歌曲啊，是陈升的作品，陈升和黄连玉一同作词作曲。那么和陈升的歌曲，味道有没有很像呢？陈升去年在北海道

非常慵懒的歌曲，很适合配着咖啡呢。 Miki 这首歌曲《眼泪事件》，时间是凌晨的2:28啊，夜间啊，这开车需要体力，的确啊，可能有不少朋友们，哎，会选择喝咖啡来提神，对不对？那、或者是、你有习惯自己喝的提神饮料啊，或者是茶饮，但是要小心哦，哈、这个咖啡呢含有绿原酸，酸性较高啊，尤其黑咖啡了哈、含有绿原酸，那么会刺激胃壁分泌更多的胃酸，加速蠕动啊，这会刺激胃黏膜，那胃黏膜就是保护你的胃壁，对吧？啊，那你如果空腹喝黑咖啡，还可能会引发胃食道逆流、胃灼热、焦虑、颤抖或是心跳加快。哎，以上这些副作用啊，如果发生在开车的时候，似乎是不太妙，对吧？啊，呵呵，所以呢，哈、如果习惯了、这个喝咖啡来提神，哎，如果你喝的当下空腹哈、你可以加入少量的牛奶或是植物奶，降低酸性，减缓咖啡因的吸收，也可以先喝一点水或吃香蕉、优格、吐司、本身容易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呢，更应该尽量避免空腹喝咖啡、喝茶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提神方式，对不对、有些茶呢可能会含有咖啡因、那一样就跟咖啡一样了哈，会增加胃酸的分泌以及恶心、胃食道逆流还有胃部痉挛啊。这个喝茶之前呢、你可以先吃水煮蛋、优格、燕麦或者是全麦面包。此外呢，其实我们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喝热茶的，对不对？茶的温度也不要过高哦，以免刺激食道还有胃部的黏膜。事实上，这个温度太高的饮品或是茶品呢，事实上也容易致癌，对不对？这个另外还有能量饮料。能量饮料事实上常常也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还有糖分，即使是无糖的呢，也可能还有高浓度的咖啡因、这样才能提神嘛，对不对？这个空腹的时候喝虽然说吸收很快，但是其中还有牛磺酸、瓜拿纳以及烟碱酸的成分，也可能会引起恶心。所以呢，这个专家建议你可以搭配坚果、起司、优格或是鸡蛋、这个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减缓咖啡因吸收以及肠胃不适。如果是我的话了哈，会一边先吃点东西，然后啜一点咖啡，好，啜一点茶，然后

呢，哈，这个慢慢的喝，不要一次很急的囫囵吞枣。哎，这个夜间你如果需要提神，可能需要喝咖啡、喝茶或者是喝能量饮料，你有喝对吗？而且喝以上这些东西，感觉应该会蛮容易想上厕所的，对不对啊？那么下一个服务区休息站，起来走动走动，上个厕所，接着就也不要久坐，对不对啊？比较健康。好了，继续加油了，苏佩青，谢谢你来到我的世界。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0: 师关心您的健康。
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哈有接获在台61线南下的270公里，这里在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哈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呢，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呢，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帮我们多加小心。好，其他省道有一些夜间施工。在台3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测量作业。好，在台62线呢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会到清晨的5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有一首凤飞飞生前都没有公布过的，他唱了《Gay Out》，唱出有别于原唱江蕙的味道。

好难得还可以再听到凤飞飞的歌声，好像在听新歌一样，对不对？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上个月月底的时候，哎呀，这个非常惊喜的公布。怎么说惊喜呢？上个月的8月20号，刚刚好是凤飞飞的73岁的名单啊，有点像是送给大家的生日礼物哎。然后呢，凤飞飞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逝世，可是呢，事实上在前一年啊，他本来是预计要在2012年的时候举办演唱会。在这之前呢，凤飞飞就有透露他有几首非常喜爱的歌曲本来应该会在演唱会上面唱包括江蕙的《给傲》这首歌曲，但很可惜的2012年一到凤飞飞就先逝了，所以呢他在演唱会会如何唱这首歌就没有人知道，歌迷们引颈期盼就没有办法听到他现场唱这首歌。但幸好呢在为了这个演唱会彩排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录下一些音档，所以呢这个15年间呢包括凤飞飞的慈善基金会还有经纪人还有相关的音乐经纪公司努力之下把当时呢为了演唱会排练前往录音室录下的原声音档呢进行整理甚至是修复，而且这个重新再编曲了之后有机会给大家听他诠释的这个给熬这首歌。我想很多有老歌新唱，对不对？你说现在2026年了，这个年轻人也可以用这个新的音乐概念唱这首《Gay Out》这首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要有一些生命历练的人唱这首歌曲，才能够把这首歌唱出味道来，对吧？但其实我也很非常非常的期待。不知道有没有新生代歌手有勇气挑战这首经典歌哇，因为要挑战它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勇气，一定很多歌迷这个非常仔细在听你的诠释怎么样。先来听天后唱歌吧，刚刚是凤飞飞，现在是江蕙灰胖。

丽小花啊，她唱国语歌有种古典美。这首《等一个朋友》，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路况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70公里哦，布袋一的交流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的木棍啊，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没有特别的事故或者是掉落啊、有这个阻碍物。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哦，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还是有落实单线双向通行哦。蔡淳佳想家。

有一种啊，这个夜晚要离开家出来工作，越来越累，越来越困难。我就想说，现在难道到了冬季了吗？啊，因为冬季的时候夜晚就很冷，对不对啊？有时候我在这个夜晚要来电

和许多，但是在北部沿海或者是东部的沿海哈，可能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是路面仍然湿滑，要麻烦你小心行驶了。等一下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让我们继续一直走咯。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啊，这里因为坍方啊，是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路段呢，也是燕巢往返田寮区的主要道路，所以麻烦朋友们啊，一定要经过的话呢，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一个交通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开车。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这里是在平林区的路段啊，这里因为有落石，暂时

还是单线双向通行的状态，也请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1.5 公里啊，这里是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的汇入口呢，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省道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公里中仑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0: 在下雨。去问爸爸。
1: 高速公路现在塞不塞？
0: 问爸爸。
2: 红灯右转花多少啊？
0: 问爸爸嘛。信用卡被盗刷了怎么办？问爸爸。
3: 张太太欠老王100万贷子不还，老王就骂他一句三字经。现在张太太要告老王，老王要告张太太，这个状怎么告啊？
4: 问爸爸。
0: 小鬼，爸爸开计程车哪里会懂这些啊？
4: 爸爸听警广啊。
5: 听警广会变魔术哦。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千万不通疲劳。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 Need It、是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 Swag 2这张专辑当中、小贾斯汀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一连发两张专辑，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发行了 Swag 1，然后呢在九月的时候发行 Swag 2，两张专辑加起来其实超过25首歌、虽然说

然后这个歌曲曲风好像跟现代啊，这个很流行这种比较轻轻柔柔的 EDM，然后呢，听起来你可能可以当做音乐听，你可以当做这个歌曲认真的听它，也可以当做背景音乐倾听，一边做家事听的这种这个歌曲哈。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放在这个小贾斯汀他的整个音乐历程，你还记得他小时候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唱这个 Baby。哇，这个非常活泼可爱的曲风，又唱又跳，然后呢，现在这个看起来觉得好像成熟许多了，对不对？这音乐变得很有说服力耶。所以每个人唱一样的音乐曲风，然后你搭配那个歌手他的一个人生历程，你突然会发现，哎，他不只是跟上潮流而已，可能也是他人生的这个生命历程，现在刚刚好也是走到这一段，玩味起来蛮有趣的。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高尔宣和李浩玮这首《Johnny》。

来自高尔宣啊，他素来的这个 R&B 歌曲也很擅长这样子的曲风。不过呢，啊，这个高尔宣如果不是唱这样子的曲风，就觉得不是高尔宣。从这音乐风格好像也可以定义一个艺人的样子呢。3:1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高雄市的燕巢区要小心，红山巷呢因为摊方啊，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的，我想可能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哈啊，这里因为土质流失下线损坏，那么因为这里是。

是往返田寮和燕巢的一个重要道路哈，主要道路，所以尽量是这个清出了一线车道给朋友们通行啊，麻烦你经过呢要小心减速慢行哈，小心的通过。那么当然现在夜间啊这个照明状况就比较不好哈，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大灯，小心的行车。好，另外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夜间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9 到 171.8 丰原到大雅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田寮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啊，北上的中寮隧道前啊，从还没有进中寮隧道一直到进入到隧道内呢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最后在国三北上的白河路段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哟。一起做个深呼吸，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王燕威，深呼吸。

李佳薇，他是铁肺歌王，最近他也有发行歌曲，他在去年呢发行《甲乙丙丁》这首歌曲，而且还是唱粤语版啊，这个最近呢，他也这个在影集当中啊演唱了这首《浴火》，浴，哎，这个在家里淋浴洗澡的那个浴，时间是凌晨的3:26，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的状况啊，可是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哦。在新北市的平林区呢，因为落石那目前是暂时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啊。好，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转弯变换车道，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林俊杰，江南。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昨天晚安的时候呢，大雨陪我们一起晚安，不知道等一下的早安是不是又有大雨要陪我们早安了呢？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气象监测，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都是24到26度。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北北基桃还有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啊，还有南部的高雄和屏东，目前都是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降雨是比较零星哈啊，这个北部有些零星飘雨，然后呢，在台东花莲啊也有这个零星的雨势，但整体来讲，这个比起白天已经是降低很多了。可是呢，今天仍然持续受到西太平洋最近是双台共存，其中一颗已经变成这个热带低压了哈，这个沙德尔台风在登陆之后呢，已经变成了热带性低气压，但是科罗旺依然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打转，而且预计可能还要再打转个2到3天啊。这个原本是沙德尔的这颗低气压以及科罗旺这个台风本体都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啊，但是呢所带来的风向符合之下哈，这个可能就会带来水汽了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会增强西南风，然后呢这个科罗旺台风它的外围偏北到偏西北风的这个风场呢也会牵动北部地区，这个南风北风的这个交错之下，降雨几率今天还是存在的。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今天甚至到明天都还是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咯。那到底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针对这个相关的天气形态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可能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二都是维持类似的节奏，但是事实上礼拜天过后可能雨势就会逐渐减缓下来了，变成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要等到比较稳定，甚至是看得到阳光，天气逐渐变热这个回到夏季的天气形态呢，目前预计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三之后比较容易出现转机。所以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周末要干嘛呢？要出去走走呢？怕下雨，还是要在家里睡觉呢？来自锦绣二重唱的合体。

这几天当然是不要接近河堤了哈，啊，这个天气不稳定是蛮危险的了。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歌曲，3:41，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摊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这里事实上也是燕巢联络田寮的主线车道，主要的道路了哈，所以麻烦你小心的通过。除此之外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新北市的平林区这里有落石造成也是单线双向通行哦，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部分市区的夜间施工，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从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过。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工程，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其实主要也不会这个太大部分的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哦。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0。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可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这里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哦。它是井柏然，超自然。

维系感情吧。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了啊。那么祝你周末平安健康愉快，然后呢不要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哈，希望周末过去可以看到太阳。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燕巢区红山巷，这里有摊方，所以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台九线双向的46.6公里啊，新北市平林区的路段路面有落石，目前这里也是单线双向通行，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5到173大雅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174到170大园到丰大雅到丰原，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156.3到152.7院里路段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最后省道施工在台三线北上的22到20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测量作业，台62线东向的0.3到1.7中仑隧道小心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的5点整。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终于啊，沙德尔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昨天晚上，哦，那我们要注意是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2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在台北东北方740公里处，是对琉球附近海面会有一些影响。而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降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南部地区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到了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28.9度，在彰化埔心啊，现在是彰化好几个乡有到2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哦，章鱼灯头章哦，好适合打瞌睡虫的挂起了啊！你是买人是不是有灯头章啊、哦？有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哈、哦，即便多年以后没看到人，还个想着迄灯头章安尼哈。不过话又说回来，有的人就觉得说呀，女生如果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头发又很长，真的是很加分，对吧？哈、哦，不过下次要吹口哨之前，先走到前面看一下确认哈。哦她是女的，不要吹了口哨，要转过来。哎呦，有胡子哦，哦大叔，啊，人家头发保养得很好，不会随便抓哈。哦，4:12，尽管我是哑铃哦。这个高雄燕巢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单线双向通行哈。好，然后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落石的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因为那一首歌曲太经典，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脸泪，所以胡彦斌用这一首歌来对话，女人也不该让男人流泪啊，不管谁都不应该让别人流泪。好，刚刚是男人角度，接下来林瑞琪的歌声要讲现代女性，虽然有淡薄仔紧，但是内心还是很柔软的。

0: 林瑞奇的歌声，现代女性。
1: 走来走去，谁来谁？
2: 走来
1: 走去，谁来谁？看来看去，困不落眠。
3: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不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边受到落石影响，目前还是单线双向通行中，要注意彼此安全哦。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在南下呢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齁。

哦，来自浅提偷偷去爱，4:26咯，就是爱注意列把酒陪有就零就零嘛。哎，徐佳莹怪怪的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要注意南下中心隧道的外侧，以及在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而在北上呢，国一哦，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是封闭的哦。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北上还有哦，南下在大雅系统的外二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中外侧都有工程哦。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南下也在外线都有施工，然后南下乌涂隧道外线也要注意，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张三李四米嘞，七黑米啊！最近听讲高雄家哈，这个对高雄人来说，以前无可能会去买什么除湿机，还是烘干机啊？哈，高雄是头下你啊严对吧？但是最近在8月份的时候，真正都搞无买无几套，讲乐高根本谁高？想到高雄那个以往一整年下来的除湿机没几台哦，最近小乐高呵，然后在高雄尽量要去买到烘干机哈，现在是在提供杯啊，为当下尽量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剧本到底要怎么写哈，总是高雄的红心爱保重啊，因为呢这个说市区呢有一些地方哈，那个路面出现坑洞，然后高雄燕巢这边哈，在往返。田寮的高29之一线红山巷道路，因为土石流下陷损害哈，那现在就是单线双向通行了哈。哇，今天我今天收在都爱注意哦，有的是坑洞，有的是像这样山区坍方哈，塞级呀。

0: 非常有想象力的歌曲，来自把布乐团喝啤塞。诶，你知道嗅觉灵敏真的其实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呢齁。自己共同在喝啤塞，不知道为什么鼻子竟然离家出走了。叫大家照镜子，每天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脸，有什么离家出走吗？还有有的人哦，就是鼻塞啊容易过敏啊，还鼻亚病装饰用力，敢不敢因为根本都鼻没掉齁。阿姆哥在这个时代里面，像爱这喝啤塞不是只靠嗅觉哈，我们还要嗅出哈，是不是有人要给你怪，要给你骗呐？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前呢，在国道上哈，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要注意落石的影响，持续单线双向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你当提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个网友吧，就是呢上网 po 了一张照片哈，然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然后你如果不知道他这个照片的所在，你想说他拍一个那个超商便利店的货架摆设干嘛哈？但是呢，这个特别是那是在他自己家，他不是开超商，他是呢真的太闲了，他觉得生活当中要寻找一种趣味。他干脆在他们家里边哦，真的是复刻超商的那个摆设哈，把自己家里面的东西啊哈，就像超商一样这样摆起来，还有那样的一个货架哈，是1:1还原。然后你知道吗？他这个他把那个画面呢，在网络上这样公布以后，超过1500万人来浏览。大家都说太神了，哎呀，那不兄弟哈！最好笑的是那其中的留言哈，有一些单身至上的人来留言说：“哎呀，家里边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比结婚生子还棒。”啊，真的，这位日本网友好厉害哦哈！啊，真的在家里面神还原超商，回家就是在超商的感觉哈！哎呀，没想到这也是。那个家里边装潢摆设一个哈、哦、参考的一个模范哦，哈，谁不够趣味？而且在自己家里边有这样的摆设哈，免费个地铁啊你啊。

哦，这一首日文歌曲 Hanedo 猴子吧是有成空合作的歌。Hanedo 是什么意思？那个日本很有名的一种传统祭典，那就青森睡魔祭嘛。然后他们穿着华丽传统服装，然后绕着那大型的彩车一边走一边跳哈。那他们这种哈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舞者就是 Hanedo。 好，有哈。就算你听不懂霓虹狗，感觉是要跟着他一起跳舞哦。4:49啦。就是今天把酒会拎起啊，重要保持专注哈，千万唔通度过呢。

4:53了，尽管我是雅玲，很足席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在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还是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受到探方影响，也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哈。那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马固达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邓紫棋的歌声画，把心爱的人用画的方式来表达。那反过来，如果你是字画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风格来表达自己呢？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7哦。对时之前还有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中心隧道要留意外侧，以及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北上呢，在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点，目前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过泰安服务区的外侧，还有南屯内二侧，现在都有工程哦。然后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施工中，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中外侧，南下田寮路段也在中外侧有作业了。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南下的外线哈，北上也在外线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乌涂隧道的外线哦。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持续单线双向通行，高雄燕巢红山向摊棒的关系也是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先前的，我们来讲一下轻度台风克罗旺哦。它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那霸北方330公里，也是在台北东北方81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700公里哦。所以是在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为船只要特别注意。那今天我们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还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南部地区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也有地方也会下大雨。到了午后呢，特别是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28.9度哈，彰化好几个乡县是28度，然后台东兰屿也是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啊25到27度左右。

欧尼有一挂写彩色的世界，唔单是因为要出去佚佗，心情好，重点是身边迄个安娜达，人对了比较重要啦，风景就是无影你啊重要，去多也拢好安尼哦。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告通网，我阿良。目前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不过高雄燕巢这边红山巷以及台九线双向 46.6 公里平林这里都因为哈这个路况的部分哈，红山巷这边是坍方，然后平林这边是落石，所以都是单线双向通行中，爱注意安全哈。你讲今天拜五就要去佗啊哈，啊有的人爱扛亏，无法度。啊，无暗时坐只夜市嘛，感觉有出去佚佗啦哈。

0: 听起来蛮心情真好的歌哈，黄以玲所唱的《来去故乡西雅区》。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17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在南港石碇隧道双向还有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国一目前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个点施工封闭中哦，而国三是北上苑里内三线有工程，小心啊！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瞧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最近呢举办了释迦果竞赛，好。你知道今年尤其在最近这一个就是这一段期间，台东的释迦真的很多考验，有焚风啦，豪大雨啦，那这个对于台东释迦来讲，对农民来讲真的是真的不容易啊。但是最近呢举办了这个释迦果的一个竞赛，哇，还是有很多优质的释迦来参加比赛呢，而且

这个竞赛里面哦，来自台东区农改场他们所举办的，那不只是这个果实本身，还有包括果园的一个管理，这也都在评鉴的标准里面哈。然后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因为有焚风，然后也有豪雨，有一些果园其实果实被擦伤落果，或者那个果实变软了哈，就是有相当的灾情。哎呀，真的很担心说今年会不会没办法办哈。好在哈，那个农民还是挺住了哈，经过了这样天后的考验，还是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但是陈建年台东新兰花情，感觉是天气很好的台东，没有本风的台东。好，现在时间5:25了。来自图腾乐团起风。

图腾乐团的起风啊、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哈。先前因为沙特尔台风复活嘛，然后为南台湾又带来大雨跟风浪哈。当它现在已经变成那个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小琉球这边哈，因为停航了好几天，然后呢，小琉球说现在那个他们的超商货架上呢，米加隆康哎呀。

0: 康哎，所以在地居民还有旅客只能期待哈、哦，说呢，在今天如果开行的话哈、哦，看光景崩毁哈，哎呀，真的，这对于小琉球来讲，这算另类的灾情啊。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用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5:30了。来，有一个情况终于排除了。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先前因为受到落石影响是单线双向通行，但是现在说这个整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所以台九线双向46.6公里这个点已经恢复通行了，感谢。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把住了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要小心啊。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南下中兴隧道要注意外侧，还有南下在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2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再来北上大雅到丰原市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北上还有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点，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还要注意过泰安福区外侧以及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国一南下大雅系统外二侧有作业啊，国三则是要留意北上苑里内3线施工中哦。北上还有白河路段以及南下田寮路段都在中外侧有工程哈。国五呢，南港石碇隧道还有雪隧双向都1线车道在施工，还有乌涂隧道南下外线也要注意哈。好，刚讲到台74线原本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现在说这个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黄培育创作演唱的歌曲《我的淡水话》，真的来到淡水，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真的很想让你拿起画笔，不管你画了好还不好，感觉风景很漂亮，画就这样。当然更多人本本手机也拿出来开始翕了。好，5点38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台74线西行潭子出口匝道抛锚车已经自行离开了哈。那高雄燕巢这边还是要注意，红山向受到塌方影响，单线双向通行中哦。高雄不只是燕巢啦，其实好几个地方哈，包括市区啊，或是街道上啊，有的哦是甚至坑洞都还在哈。哇，真正爱不掉呢哈。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本来只是散散步，结果不小心迷路，或者也可以把迷路当作散散步，这样心情真的蛮愉快的。
1: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大家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哦，现在已经5:43啦。目前呢，国道上哈，就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节点位嘞，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也有很多南瓜哈，虽然小小的，但是非常硬，对不对哈？你要是直接拿菜刀要去切开它，哦，真的觉得好费力哦。有时候在那边奋斗了半天，那个南瓜也切不好，甚至切不太开哈。有时候还刀子卡住，不小心受伤。所以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怎么样哈可以比较轻松省力的把这个很硬的、很结实的这个南瓜剖开。日本有一位这个家里面他们是经营有机农场一位妈妈，她分享的方法是说呢，那个南瓜很硬，你拿菜刀起来切的时候，有的人会很害怕不小心切到自己，所以呢要怎么做呢？就是首先你可以在南瓜的地头的周遭切出五角形，那这个切呢，刀子直立拿好之后，轻轻敲打刀柄，让这个刀刃逐渐进入南瓜，而不是大力用，就是往下压，你就是因为切不开嘛，所以就是在地头这边先切出一个五角形的这样的切口，然后呢地头这边处理好以后，再翻到南瓜的另外一面，也就是它的这个肚脐斗宅的这个位置，它的地头正对面中心的位置，一样再切出个五角形的切口，这样子呢两边都有一个五角形切口，这个时候你再从五角形其中一个角落刀子下去呢，其实它就很容易可以把这个南瓜给切开了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说用菜刀要很用力把整颗南瓜这样一直压压到底，不用，只要事先利用这个做好的切口，就可以让南瓜很轻松的从中间剖成两半好，这是它的处理方法。那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南瓜的保存因为呢就说我们知道南瓜它虽然也很好，有很多丰富的营养，但是要注意它是淀粉质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蔬菜，所以你要吃不建议一次吃很多啦，所以很多人都会切一块起来料理之后，其他给它冰在冰箱，但是要注意你如果买整颗南瓜回来，那你切开的时候，因为南瓜里面有籽有那个瓜囊它的纤维，你要记得把籽跟这个瓜囊拿掉，再把这个南瓜放进冰箱去冷藏，只要拿掉不然你这个放着放着，因为冰箱有水汽，你又闷住它的时候，那个籽很容易发霉所以如果这个南瓜就是剩下的南瓜你要做冷藏的话，记得把籽还有瓜囊纤维都要拿掉啊。好，南瓜会想到什么？想到南瓜马车，想到想到童话故事会有公主，一定会有王子，对不对这个连结绕得好远总是要听着徐若瑄《王子变青蛙》。

这首歌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徐若瑄《王子变青蛙》。在童话故事里边，是那个亲了那只青蛙，它会变王子。哎呀，人生多美好！但是现实生活里边，那不是安内啦。现实生活里面，看起来好像王子，亲下去，哇，结果是几架上机。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的报道。基隆有一位73岁的先生，他呢有一天哦，他到银行去，临柜要提款，然后呢提出19万元。那因为行员觉得他的神情啊，还有他提款的，因为行员一定会问嘛，一下子提这么多钱，就问说那提这个钱哦，这算是温馨关怀一下啦哈，因为现在诈骗在太多了。结果呢，这位70多岁的先生跟他说呢，说我要去买那个养生中药哦，那行员就是觉得这个怪怪的，所以就启动警政联防的机制哈。那通知这个员警到场，结果呢来了以后一聊才发现，哎呀，他就是遇到诈骗集团用的假交友真诈财这样的方式。原来呢，他在网络上认识一个自称是金融专员的女性的网友，对方哦先取得他的信任哈，感觉两个人好像哦在谈恋爱了哦，然后呢接下来就要求说他要支付19万元的交友方案费用。这是什么情形，交个朋友还要缴那么多钱哦，哇。总之呢，他因为觉得实在可能很喜欢对方吧，所以他就要去付这19万元。而且为什么他会说他要买养生中药，就是对方教他的。他跟他说，我跟你讲哦，你去银行那个行员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要领这么多钱，然后他还帮他那个还教他说，你就说我要买中药啊。哦，好在行员机警，然后呢来到现场的员警尽量苦口婆心哈。那个一开始都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当事人绝对没有办法相信哦，因为他就是因为信任对方他才要来汇钱嘛哈。啊，总算哦花了相当的时间，他呢才醒悟说，啊，我跟他真的等着诈骗啊，好在家在帮他守住了19万元哦。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哦，在平林这边原本因为落石有妨碍到交通，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点双向都恢复到通行了。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中心隧道外侧也要注意，要南下过丰原到大雅系统前外侧两线哦。那北上大雅到丰原也在外侧有工程，再来北上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这边还没有开放哦，以及北上过泰安服务区外侧南屯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三北上院里内三线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在雪穗还有红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听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啊，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那南部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雨或雷雨，但是也有些地方也有可能下大雨。到了午后，尤其中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好，温度方面有秋凉早晨的感觉，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彰化埔心这里哈，台东兰屿也有 28.4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5-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0，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0度，东部还有离岛基本上大家中午的高温都是30度左右啊。

温柔的歌声来自梁心怡，当秋天遇上秋天哦，好适合这个微凉的秋天早晨哦。现在时间6:10啦，金光我是雅玲。国一南下中心隧道这边的施工，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那以及台九线双向46.6公里平林这边的落石也已经排除哈，感谢高雄燕巢家要注意一下，红山上因为坍方目前还是保持单线双向通行哈。路况码写当波冲加码换卡点 V 0800-000-123。

0: 萧煌奇的歌声《秋天的思念》，秋季真的是很适合思念的季节。为什么？因为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人变得相对来讲，在跟其他季节比起来，变得比较敏感，比较多愁善感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6:16咯。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上大致顺畅，还是绿油油的，真赞真赞，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一下电话嘞，0800-000-123。好，我们来找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区农会这边哈，他们要办年度的山上芭乐产业文化活动，这个拜啦要登场了。在台南呢，这个芭乐的种植面积哈有1637公顷，那尤其山上区这边哦，这是全台南第二大产区，所以他们是透过这样活动跟大家讲哈，来阮家吃芭乐哈，芭乐真有名。好，台南山上区哇，这个如果光这样讲，有时候会引起误会哈。你才讲那山上是哪一个山上？用台语发音比较较袂误会。那山上呢，又用台语讲叫做山上啊、哦，不是山顶哦，是山上哦哈啊、哦。我就记得以前我们一个同学，他们家就住山上，然后呢，老师在问哦，因为新学期嘛，要自我介绍，他说我们家住山上，老师说。我知道你们家住山上，那是哪一座山？是不是跟同学们讲一下？老师是外来的，不知道台南就有山上哈、哦，山上不是山顶了哈。哦，Funky Mode 的歌声，芭乐。

0: 康康。
1: 哦，不只是歌词，节奏真的也蛮拔辣的风格，来自 Funky Mo， 像公司也绝对挂牵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2啦。来，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台61线南下在 193.7 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啦。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对最近大家挺关注的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9月1号正式开放登陆哈。那在这个相关的办法里面，民众只要上传完成单日走满8000步或者运动30分，就有机会可以获得50元抵用券哈。啊，这个活动上路几天，但是有的人遇到一种情况哈。就说哎，哇，我上传过来运动记录截图，为什么失败？说那个不符合规定哈。好，要注意，现在因为大家手机不同系统，但是都有这样的一个 app 哈，它可以帮你记录你的每一天你走几步啊。有时候看着光看着就挺有成就感的。但是呢，运动部这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它要求的截图呢是完整的画面截图哈。有的人呢，他就是所谓的完整，就是你都不要去裁切它哦，就是直接那个手机，你这样一个运动实际的数据，要有当下的时间哦，然后那个网络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只有日期而已，你还要有很清楚时间，所以要注意哈，这个截图要有用有效的截图，一定要完整的哈，千万不要自己再去给它截掉一部分哦。有的人说哎，他那个手机状态的栏位他只是把它截掉，为什么这样就不行？对，人家在官网上运动部的官网上有非常清楚的标示，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有不同的这个手机的系统，它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标示告诉你你要怎么截图，基本上就是你那个整个手机的画面把它截取下来，不要去做任何裁决。

节目。所以哦，要注意哈。但是现在就是说，哎，运动啊，除了那个手机的 app， 它可以帮你记录，然后有的时候那个 app 还蛮积极的，还会鼓励你，对吧？哈，加油哦！你已经达到目标，或者你还要再加油。其实好像有一个朋友在给你提醒了哈。还有，其实我觉得光看你每一天哦累积多少步数，那其实真的还蛮疗愈的呢哈。那当然，现在有这个运动币哈这样的一个加码啊。不过，如果你想要能够顺利的哈这样取得哈获得这样鼓励，拜托你要先到运动部官网去看清楚相关的规定哈。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好，再来台61线要注意一下，南下 193.7 公里，王宫的外乙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台78线东向 17.5 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要留意有洞被撞到了。高雄燕巢依然要注意红山巷，因为摊方的关系持续单线双向通行，要注意彼此安全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7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八红。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9个构成项目中，虽然货币总计数 M1B 的指标灯号下降，但背后因素是在于7月美伊冲突升温，国际油价一度走扬，市场对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预期随之走高，外资因此卖超台股。不过外资持股比重还是持续增加，加上台湾具有半导体优势，产业基本面强劲，资金动能仍在，不用过度担忧。在 AI 需求强劲且下半年进入消费性电子旺季之下，电子产业后市依旧看旺，此外相关效应也有扩散到传统产业的迹象。
3: 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其实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最主要是接单的部分，电子业的部分呢，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量还是因为需求还是很大， AI 的应用一直在扩展，加上一些下半年我们知道有些新品的电子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然后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就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扩散到其他的传产部分，我们看树不橡胶，它已经接单已经2个月正成长，那我们看到它8月的那个调查目前也是预期它会再增加的部分，然后化学品已经从4月开始都是正成长的，所以看一些就是相关的传产都还不错。像机械，我们看机械设备，因为半导体设备需求的增加，一些自动化的需求，所以机械设备的出口也在增加。那我们看到一些之前提到的工具机也开始在逐步回温。
2: 相关趋势反映在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不仅是连续11个月呈现扩张，也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6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已经影响到部分订单和生产排程。
4: 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最大的瓶颈应该是记忆体，也就是 HBM。 那台湾虽然说我们制造晶片，可是整个 server 还是需要靠记忆体的部分，那记忆体的部分各位都知道全球都在缺货，我们的判断是这原物料的上升其实反映的就是零组件的价格上升，特别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其实价格上升的非常的大，也造成了所有的电子产品的这个成本也跟着上升。我想这个大概没有那么快会疏解，你也可以看到手机也在涨价，电脑也在涨价，其实任何跟记忆体有关的电子产品其实都在涨价，那我们没有预期会很快的舒缓。
2: 尽管在生产方面出现交货时间延长的现象，不过整体生产状态依旧维持畅旺。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2个月的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7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

0: 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但后续的国际经贸局势和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仍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
1: 经济情势大致底定，目前呢比较变化比较大的是在金融，特别是美债日元，这是一个波动比较大，还有各国的股市。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浪潮，目前前面两波，第一波大概在2024，第二波是去年下半年，今年这两波让台湾整个的外销出口到美国成长了5倍之多。那接下来就要看新的产品能不能受市场青睐。最后一个我们也提到，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国发会表示，由于人工智慧需求强劲，经济稳健成长，也有望带领景气灯号改写史上最长的连九红记录。不过国际经贸仍受中东情势发展、美国关税政策变化、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动向及财政不确定性等影响。尽管政府因应国际油价居高，祭出稳定物价措施，可以降低油价上涨的连锁效应，但是中油和台电的成本压力也随之升高，需要密切留意后续发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哦，有两个刚通报不久的路况，留意一下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王宫的外线内拉培到里加；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留意有动物被撞到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台东、花莲多云时晴，离岛的澎湖临近，离岛的离岛的金门有阵雨。澎湖附近是多云时晴，马祖南北干都是小阵雨，全台气温在26到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今天的国内线下午往澎湖有部分班机取消，请民众前往时务必向航空公司再次确认。国际跟两岸航线目前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现在国一有个最新提醒，在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啊，中外侧有坑洞出现了，随即哦，这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要留意坑洞在中外侧这边。还有现在国一高架有一起事故的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

高架南下 50.3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哦。

哦，宝儿的歌声一步步，6:44啦。来，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尤其国一高架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把就背后金哦，特别注意国一高架南下50.3公里，在武阳机场系统前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哈。能待下来，属狗才刚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国一南下39.5公里。

0: 周兴哲 I don't mind。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6:48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在国道上是有事故的点，务必留意耶，请大家爱注意哈。能带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南下的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要留意外侧两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哈。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有轮胎皮。而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流域内侧，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工研院，他们呢有这样一个实际的发明，而且已经运用在高雄屏东地区的果园。他们研发出什么呢？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用那个小番茄那几粒钩子钩子一样那么小，机器人可以去采摘。哇！还有呢，他们还推出了最新可以全天巡检的畜牧场这个保全机器人，哇！然后结合 AI 科技机器人，然后要帮我们台湾这个农业解决缺工的问题，工研院这样的一个研究，好，他们的发明。先来讲小番茄采摘机器人啊，跟那个之前工业孙参岁的那个机器鸭子一样，长得一点都不像鸭子，那这个机器人它其实看起来像一个机器手背，现在 AI 结合自主移动机器人这种软硬体整合技术，已经全面的运用在百工百业的这个技术提升，尤其是必须高度依赖人力的像农渔牧，这些产业真的需要导入机器人的系统。这个未来，真的如果说可以普遍运用，哇，会非常有效解决那个缺工的问题，想想看，那个小番茄其实比起来真的价格来讲不算便宜，但是因为你想要说它采摘过程里面花的那个人工的成本，那现在就是说的确在工研院他们研究出来这个机器人可以去帮忙采小番茄，还有呢在畜牧场里面可以全天候的来进行巡检进行保全哦。那要让采收机器人可以自主判断什么，因为如果要采番茄，坦白讲因为农民他们也是很多年的经验累积，在那个瞬间很短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出手判断，但是呢机器人真的要学习了哈，所以要透过很多的深度学习，让 AI 可以去了解，可以快速扫描果实，精准的去判断它的一个熟度。哇，期待！现在就是说这个研发成功，那已经开始运用了。只是看到这样发明，我只是很想微微的问一句：我们在挂在机哈，还没有普及之前，恐怕不便宜啦哈。但是期待有普遍的那一天，这样哈。
1: 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暗。

觉得眼前看到一幅很美很美的画面哈，西班子所演唱的歌曲《这些狼》。好，这个歌的情境也符合台湾农耕队到非洲去帮助他们的农业的发展哈。啊，各位就说未来这些狼不一定还像你要干苦，明天你要咋处理损残罪哈？不用说自己还要去采摘。如果当哪一天我们台湾农业全面机械化那一天，就是我要去当一个专职的那个农民的时候了。我们在等你掉哎，哦，6:56了。来哦，现在有新的路况提醒，在台15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这里有事故哈，小心。然后国三最新通报，北上50.2公里三鹰外线有轮胎皮。国一高架特别注意南下50.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外侧两台车的事故涉及，以及在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坑洞要小心啊。来，节目尾声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哇，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在很多艺术创作方面也慢慢的在跟 AI 做一个融合，但德国有一位艺术家叫做西蒙韦克特，好，他呢最近设计出一件非常特别的这个夏威夷衫，但是他这个夏威夷衫的图案很奇特，它是数位的这个迷彩。好，然后呢他这个夏威夷衫哦，不是重点，不是在说的美的多么让人惊艳，而是他要让部分 AI 监视系统看不出来穿的人是个人。好，怎么办到的哦？你说现在 AI 火眼金睛啊，让他一扫描好像他什么都知道，没有，这件衣服丑的非常有特色，而且它上面这个抽象的图案每一个线条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最主要就是要干扰 AI 的人形辨识哦。所以你乍看之下觉得哦，这个夏威夷衫简直是欧罗本斯花样非常多，但是你看的不会觉得是美感，你会觉得这个有一点怪的蛮奇特的哦。因为 AI 不像人类，我们是整个全面性就可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是人，他们是从好几百万张的训练图片里面在学习人类通常长什么样子，所以他会对比纹路啊、同头肩膀的比例啊、四肢躯干的关系，还有人体轮廓跟背景这样一个连续性。所以他特别设计出这种可以干扰 AI 辨识的，所以也就是说穿上他设计的这个夏威夷衫， AI 不知道这是一个人类哈。好，最有趣的啊，他这个图案怎么设计出来的，不是只靠灵感，他问 AI 的哈，他是透过 AI 的设计，这好有趣哦，直接问 AI 说我要怎么样才能骗过你呢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

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祝你平安哦！今天拜个啊哈，阿爸等你要来休困啊，你继续拍拼哎！咱后礼拜再空中再会了。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务必留意南下，在50.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外侧，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一南下39.5公里林口一前中外侧有坑洞哦。国三北上50.2公里三鹰的外线雷纳普维拉里加。台十五线南下29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而台61线南下193.7公里过王宫外线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8线东向17.5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内侧动物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3: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金针花季，
4: 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2: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4: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5: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是下落的时候，或许是时候看见了。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阿雷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马，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迎接美好的115年9月4日星期五。那农历今天到了7月23号了哈，那出门的时候至少现在呢没有下雨天哈，像这个昨天的时候，哇，这个时候都得了冷火冷火冷火啊，到了白天又好一些些，到了晚上哎又开始这个要下下去了哈。那到底呢在今天甚至这个周休呢天气会如何？哎呀，等一下呢，我们先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同时呢也来关心路况。王力宏的歌曲叫做《改变自己》。

0: 自己。
1: 好，改变世界呢，从改变自己开始，然后改变很多生活的模式，改变很多的现况，也从自己的内心开始呢，这个思考的模式呢去改变了啊。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曲呢，看时间到了7:10，我们进入到出笔逃避的节目啊。第一个钟头一开始呢，先来关心

那在目前的交通路况来讲呢，台八中横公路来官员太鲁阁天祥呢已经放行了，六点半放行啊。那么每天呢，它都会从六点半开始，然后呢到最后呢傍晚的六点半再封闭。那换句话说，一天12小时开放，12小时呢是封闭的啊。那虽然开放它是有条件的，比如说呢它会有管制，在太鲁阁天祥这一段的话呢。早上8点半之后，好，8点半之后呢，应该说，6点半之后呢，到8点钟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开放通行的。那到了8点之后呢，就会封闭，2小时放一次，就是呢会在10点放5分钟，12点呢到1点放1小时，1点钟过后呢就是3点再放5分钟，3点过后呢再到了5点再放1小时到6点，6点到6点半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之后就封闭了。而官员的话呢，从早上6点半就直接放到傍晚的6点半，那6点半之后呢，就夜间封闭。那白天的话呢，好，请大家好来啊，经过山区道路的话，还是慢行小心。那另外呢，在官员到天祥呢当中有华路西跟霍兰亭，那这两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施工管制的。那放行时间呢也是分5个时段，好，最早的第一时段都是6点半到8点钟。那后续呢当然也要配合他这个放行时间，然后预估呢，哎，这个车辆放行之后，比如说天祥放行，那走到这里大概多久，大概他都会评估那个时段来做一个放行配合啦，等于说配合就是呢在天祥太鲁阁的5个时段来跟着放行就对了。好，书画的部分没有问题了，这个一早呢这个时间呢也都蛮好的，不会有整点半点的管制，放行都是呢采取机动性的，而且呢一般都在8点钟过后才会施工，那现在呢还没有开始了，所以呢在走疏化的部分就没有问题了，这是呢一开始提醒的路况的部分。那除了路况之外呢，天气部分来提醒的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在整个北部地区呢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预计这个会持续到7点57分。除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当然还有呢就是大雨特报了。我们看一下呢，在低压带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今天基隆大台北地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到瞬间的这个强阵风，还有连日的降雨呢，山区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淹水，这是有关于呢另外的大雨特报部分呢也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哦。那再来看看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呢，在今天呢、在整个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基本上来讲呢，各地方呢都还是呢有明显的这个降雨的部分啊。我们看看今天4号还有明天礼拜六5号这两天呢，低压带影响台湾的北部地区呢跟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南部地区呢也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一样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呢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啊。那在午后呢，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呢发生的一个几率。那今天东南部沿海包含了在兰屿还有绿岛呢，以及明天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呢，包含了东部沿海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了啊。那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各地方呢其实都还是呢容易会有下雨的部分。然后今天的太阳一样呢不会出来的，今天呢人就最多像这样亮亮的感觉了，但是呢已经好像久违的太阳没有出现了。太阳出现怕太热啊，不出现又觉得怕很闷，对不对？真的伤脑筋这个天气啊，季节转换都是如此啦，毕竟呢夏天已经到了尾巴了嘛。那我们来看看呢，在今天的宜花东的降雨几率呢，在宜兰跟花莲的60%到70%的降雨几率，那台东只有30%，好，等于说这个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高。那在宜花东今天温度呢从25度呢到30度之间。那另外在北台湾地区的话呢，我们看呢在整个哦降雨几率70%，很平均，温度呢在26到30度。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50%到70%，那温度的部分呢在25度到29度。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50%到60%之间了哈。那这些地方的降雨几率呢整个的温度呢从26度到30度之间。这是今天呢在整个白天的部分哦，就天气状况包括了温度，包括了在整个降雨的几率，跟大家来做个提醒的。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7点15分哦，了解了这个天气跟路况的部分。那现在呢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哈，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对行车造成影响能够通报给警管。

0: 打电话来，我们告诉大家，好，能够呢告诉所有的用路大众，还有呢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请你呢打0800-000-123，0800-000-123，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你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陪伴各位的节目《触鼻桃贝》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2: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3: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1: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3: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2: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产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1: 时间呢现在是7:18，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快的歌曲了。好，来，大家准备出门的要注意安全哦，要带雨具哦。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动物派啊，这个派对动物。

好了，这首歌曲呢，派对动物来自五月天，大家熟悉的团体也熟悉的歌曲了。好，来这样的歌曲呢，听的时候应该不会度孤哦，不会度孤了，对不？出门的时候来注意到安全哦。早上这个时候还 OK 了哈。其实像昨天晚上呢，在花莲市区那时候下雨，当下美仑地区呢，哎，倒是还好，好像有一点下到，好像但是呢，看这个地面又干干的。但到晚一点时间，终于也下了哈，好像靠海的地方呢，要降雨的几率呢，好像比较慢或者比较低一些些。但是靠海啊，靠山的那一边，哇，好像呢就看起来雾茫茫的哈。每天早上我都转个头看一下，像中央山脉那个方向哦，然后大概可以看到那个它的清晰度大概多少。好，因为上班的时候刚好都会看到前方就是山这样子，然后那种目标往前走，哇，感觉好像要靠近山，对不对？好，那这样天气还是随时注意到，如果你要到山区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小心天气的变化。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事情很多，所以呢，在空中我们会提醒大家，比如说路况啦、生活资讯啦，或者是那一些点点滴滴之类的。在这两天看到说有一则新闻，谈到21岁的阳性大学生，他在网络上呢看到这个，哎，这个房子屋况还不错的，好，要出租。后来跟对方联系之后呢，那对方就说，人啊在外国，但是他可以呢把这个钥匙呢，就是好把它寄送给这个阳性学生哦。可是后来又说，哎，这个实名认证失败了哈，用这样的理由呢要求呢这个大学生呢他操作网络银行来转账。后来呢，这个阳性大学生呢就被转走了35万元。租房子也那么贵吗？当然不可能嘛哈。那根据这个台中市刑大呢提醒呢，今年1月到8月啊，1到8月呢，受理呢就是假租屋的诈骗案件呢，在台中的地方就有119件。好，那诈骗这个方式持续在进化当中哈，特别要请租屋的要注意，尤其呢到外地去租房子。在我们这边租屋的学生有了，但是比较不像那地方，很多大学哈，可能大学生租房子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这位阳性大学生呢，他在今年7月呢，在西屯区要租房子，在网络上呢看到了这个屋况不错的房子呢，他说一个月多少钱？8000块啊？他说，哎，8000块，其实以这整个来讲呢，他觉得蛮便宜的，就跟对方来联络。那对方表示说，这人现在在国外嘛，好，那但是没有办法带他来看房子，好，因为没有在国内，但是他说没关系啦，我会透过呢这个卖货变把第三方平台呢，就寄送钥匙给你的。后来他就觉得，哎，钥匙都会给我了，那跟看房子没什么两样嘛，他就降低了戒心。后来呢，他又用这个假客服跟这个阳性来联络，要求他

进入到这个假网站来进行，就是实名的一个认证。再呢，这个认证失败呢，还有包括了这个账户的卡单，好，那需要呢解除一些设定等等的这些理由哦，要求呢他操作网络的银行转账，结果呢这个账户内的35万元哇，全部被转走了。好，他说我连房子都还没看到，我的钱就全部被掏空了，让他真的欲哭无泪啊。后来根据这个刑大指出呢，随着现在呢学期开学了，这个时候因为大学生比较晚嘛，但是高中生已经这个礼拜都已经开学了，所以要提醒啦，要找房子的人呢越来越多了，诈骗集团也会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找上了租房子的大学生，这个租屋族。所以像根据台中呢，在今年1月到8月光用这个租屋诈骗的部分呢就达到了119件了，这个案件数呢是非常的高呢，119你把它才8个月而已。好，那从这个诈骗手法呢，从过去的单纯说我收定金骗你定金，变现在用网络平台的比如说超低价的梦幻屋啊，再用什么假房东假平台假客服呢，再来后续接力来行骗。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如果你要租房子一定要亲自看到房子，而且谨记呢三查，就是呢要查房源，房屋的来源啊，还有查身份，还有呢查付款的部分，就是三查，查房源，查身份，查付账啊，就是付款。那以及三步就不要轻信呢低价，也不提供呢简讯的验证码给人，也不要呢就是依照陌生的客服指示操作你的网银。那如果遇到这个状况的话，记得打个电话165110来求证一下。所以呢根本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要租房子啊，然后他要算我便宜 OK 啊，那房东现在不在国内，那我没办法看，那怎么办？好吧，他寄钥匙给我，觉得诚意满满的啊，谁会想到这是诈骗的啊。所以呢真的有时候你会接到有人传讯息给你说，哎，我的那个什么被锁住了，我的 LINE 被锁住了，我的什么被锁住了，麻烦呢你只要提供什么什么给我，然后我就可以解锁了。也许好朋友会寄给你，但是呢你一定要求证，你不要再赖给他说你是谁，真的是你吗？他当然说是啊，所以呢你要透过别的方式再去查证，找到当事人，问清楚是不是真的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才不会被骗了，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呢我想呢在接下来呢就是大学生要开学了，那大学生要开学了之后呢，很多都是租屋者，因为学校宿舍坦白讲蛮有限的啦，可能大一住校，大二可能就搬出去了，又可能将来要打工或者是 要做研究报告呢，住在学校好像感觉上不是很方便，那住外头的话比较 OK 的。好，所以我要特别在这个开学前，就大学生开学前呢，尤其新生要换屋来找屋的部分呢，跟大家提起有关于这样的一个租屋诈骗的讯息了。好了，时间呢讲一讲来到了7:28了，我们等一下来马上呢到了7:30中要关心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空中现场来了。好的，有路况通报请广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那目前台八中横呢官员太鲁阁天祥呢都已经放行，预计呢就放行到8点就会封闭了，那8点过后呢就封闭之后要等2小时，10点才会再放5分钟，12点会放1小时到1点，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了。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到了这个7:30来关心全国这个路况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陪伴各位的触笔陶贝姐节目了。

0: 网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需防大雨，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中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预估下周一起水汽逐渐减少，天气才会逐渐恢复稳定。另外，台风科罗旺在琉球群岛一带打转，今明两天会有部分水汽透过大低压带传输进入台湾。行政院会昨天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规模约新台币6076亿元，创下新高，包括增资中有2338亿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1874亿元，以及军人待遇经费1456亿元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院会裁示，
2: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历经波折，终于在8月14号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单位办理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调增社福津贴以及军公教人员加给，还有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采购，以及灾后复原重建等新增业务经费需求，因此提出了追加预算案。
1: 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岁初编列约6076亿元，规模前三名分别为经济部主管增资台湾中油公司2338亿3400万元，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措施所需经费1874亿8400万4000元，以及国防部主管办理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及弹药购置与配合招募情形增加军职人员待遇等所需经费1456亿9620万8000元，无人载具也包含在内。税入部分则编列828亿元，为盈利事业所得税等税客收入。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调查局扩大侦办中资企业在台湾以洗产地的方式将制品输往美国，借此躲避高额关税。历经一个月发动全台出侦查器，共执行60案90人次，违法出口金额突破1亿元，其中不乏多家知名的中国企业。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美中贸易战开打至今，双方利用进出口管制和关税激烈攻防，美国持续对所有中国制品寄出高额关税，中国也发展出利用全球40个国家以洗产地方式将产品间接输往美国，其中包含了台湾。调查局查出部分厂商将被禁止输往美国产品打上 Made in Taiwan， 并减负不实资料出口美国。由于这种为中国产品及供应链漂白的行为，可能导致台湾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或贸易限制，并影响台湾商誉，因此调查局联手海关及国贸署共同发动打击。调查局航机站副主任陈文秀说，
4: 总计执行60案，约谈90人次，案件违法出口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案经调查属实，犯罪嫌疑人等将触犯刑法伪造特种文书及虚伪标记原产国或品质等罪，将分别移送共12个管辖地方警察署依法侦办。
3: 被查获的中资企业不少是受中国政府监管的知名企业，例如广东景阳科技公司，或是生产敏感货品光收发模组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爱德泰科技，以及多家生产电力及自动化控制系统企业也都以洗产地违法出口。金广记者吕敏宗台报道。
0: 台中地检署侦办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假借采购疫苗涉嫌洗钱等案，经查金流时另外侦破融资诈骗，陈姓被告等5人虚构特殊管道诈取款项，检方日前依法起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陈玉轩等人遭控于疫情期间涉嫌假借采购 BNT 疫苗诈骗慈济基金会10.6亿元。台中地检署侦办时，因资金清查意外查出4年前一家投资公司游姓负责人有2亿元资金需求，陈玉轩等人营造可利用特殊关系出借的假象，制作不实借款契约书，诓取游姓负责人的上市公司股票和本票。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6: 经查这笔2亿元融资实际上是被害公司提供3800张上市公司股票设定质押后，由证券公司依照一般征信及审核程序直接拨款，陈姓被告等人并没有实际出资，也没有提供担保，被害公司因而陷于错误，在3年间先后支付2400万元 1600万元及1400万元，合计5400万元。
5: 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肇欺、洗钱、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追加起诉

0: 陈玉轩等五人，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4027万元。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4: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3: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4: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3: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4: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3: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4: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5: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6: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7: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6: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8: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6: 啊，庇护岛啊，那是啥啦？
8: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2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7: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8: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6: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8: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7: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6: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好了，时间到了7:39，哎，还没有啊，好了，39分跳到39了 ，OK。好了，我们出鼻涛会继续进入到空中的现场了，通报路况，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7。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啦，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

好了，那行车安全注意好了。这个时间呢，基本上呢，大家都要出门哈，要上课的已经呢都到学校去了哈，或者陆续已经在附近了学校，所以呢，学校附近各位呢，这个车流比较多哈，大家行车安全注意一下，保持安全的距离，还有呢速度好，尤其经过学校附近。那至于呢，要临时停车哈，接送的也好，或者是说要买个早餐、买个饮料、买个咖啡哈，不管在早餐店、便利商店附近。停车的部分也是要特别注意。那停车之后呢，就准备下车嘛。当然下车开车门也必须分段式的开门，确定后方没有行人来车的时候呢，再把车门打开。好，这个一样重要的。所以在行进间的车辆跟要停下来的车辆都要注意安全的。然后呢，在目前的台八中横官员好那地方呢，会放行到傍晚的6:30。那天祥太鲁阁这地方呢，好，包括在天祥跟官员中间的霍然亭跟华路西这地方呢，等一下呢在8:00过后就会封闭了。好，封闭的话下次放行时间呢原则上呢在天祥太鲁阁呢就是会在早上的10:00会放行5分钟。好，那如果像华路西啦，还有包括了在霍然亭的部分呢，就会在9:45好到这个10:25，还有呢9:30到10:05，这个时间放行时间是蛮长的。因为呢，从这个天祥啦过去的那个车辆哈，需要时间，所以他会算好大概多久的时间到多久时间会到达，所以大家顺顺的走是没有问题啦。一天放行5个时段呢，基本上呢要通过的话哈，不会说觉得要等很久。那在苏花的部分哦 ，OK 哈，没有这个整点、半点放行的部分，都是呢在8:00过后会采取呢机动性的管制。那等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台30线的南安瀑布4K 路段。还有包括就是在台23线东富公路的7到7.5K 部分呢，等一下哈，从8:00开始呢，就会到下午5:00封闭施工，但是呢，每个小时整点都会放行一次，好，每次放行10分钟，好，跟大家来做提醒。好，这是有关于呢，在我们怎么管制的部分。那如果还有一些

更新路况，即时路况，随时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转七。来听一首歌曲啦，《告白气球》来自周杰伦。那等一下，我们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喂，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呢，今天是2026年的9月4日哦，来看看过去的今天。在1870年的巴黎发生了革命哦，那当时呢共和党的人呢筹组了新的政府，然后宣布呢要废除帝制哦，那法国的第三的共和国就成立了。来，史怀哲哦，他是诺贝尔的和平奖的得主哦，也是德国的医师，我想呢过去大家对这名字绝对不会觉得很陌生哦。他在1965年的今天呢逝世在非洲，享受呢90岁，好，蛮高龄的。另外在1976年的美国发射的海盗二号太空船呢在火星这地方呢着陆啊，那么将这个照片呢传回地球，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呢？火星上并没有生物啦。然后在1997年呢，台北跟莫斯科呢飞航的通航哦，双方的指定的航空公司呢是华航，后来还有包括全路航空。而在1998年呢，联合国的国际战犯法庭呢，首例呢依照种族的屠杀罪名呢，判处在1994年呢屠杀超过500,000卢安达人的这个前总理呢康班达无期徒刑哦。而熟悉的鳄鱼先生啊，是澳洲的鳄鱼先生哈，就啊，他在呢，就是2026年的时候呢，好在温室兰州呢，就是道格拉斯港呢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呢，遭到这个轰鱼的尾巴哈，这个刺中他的胸部，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而身亡，才44岁哈。我想这个新闻大家印象很深刻，虽然是20年前的新闻，现在2026年，那是2006年的事情了，时间过得真的超快的啊。在最后看一下了，2008年呢，行政院通过小三通的正常化的推动方案，只要呢台湾跟大陆呢双方呢都可以认可的大陆观光客呢，可利用小三通哈，经过金门马祖呢，然后转来台湾的旅游。所以呢，这是在18年前的事情哈，所以有时候辗转过了几年，这个就成了历史了。很多东西呢，政策会跟着呢这个时下呢去做一些改变的哈。好的，刚刚看的部分呢，就是过去的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了。来看一下时间到了7:53哦，刚刚在这个回顾当中我看到了火星到底有没有生物，证明上是没有生物的。好，火星，哎，讲到火星我想来播一首歌曲哦，然后就想到了火星人那张专辑里面的有一首歌就叫做火星，好，大家应该还记得嘛哈。所以呢现在呢我看这个时间好还够，我们再来听林冠莹的好我是火星人专辑当中的火星。Yeah.

好了，这歌曲呢就是林冠宁呢手上的火星啊、哦。那时候他刚发的专辑，我记得我在做晚上的节目，那时候所以应该蛮久了哈、哦，十多年以前的歌曲了。然后呢，那时候这首歌播放率还蛮高的。那时候我记得我开放call in的部分，常常会有人听到说：“哎，我要听火星人之类的。” OK， 好了，火星了，不是火星人啊、哦。好了，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已经剩下一分钟了，现在到了7:59了。等一下到8点准先关心全国路况之后。然后呢，接下来呢，再回到现场来。礼拜五呢，今天要听的怀旧的经典国语老歌的部分呢，放在等一下8点到8点半之间哦。一般呢，能够播放的歌曲呢，并不是很多哈、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还做一些介绍。那重点呢，希望大家呢来听节目很轻松，开车也很平安啦。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脸分台，麻烦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也是 OK 的哈。好的，那么等一下我们回到现场，再把提供相关的一些交通资讯给大家了。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